0: 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一个有名的懒汉来找媒人。
1: 我想请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2: 很乐意。我想给你介绍一位出身好的姑娘。
1: 很好，很好。
2: 她还有很多嫁妆。
1: 好极了，好极了。
2: 她长得很漂亮，简直可以说是个仙女呀。
1: 妙极了。
2: 但是她有个弱点。

0: 是什么？
1: 就是有时候发疯。
2: 懒汉皱起了眉头。
0: 常常这样吗？
1: 每年2次。
2: 懒汉皱起的眉头舒展开了。

0: 年初一好天气，傻小子要回家拜年去。他的媳妇儿说了：“傻子，
1: 哼，干哄我！
0: 你要是回家拜年去，先到我家去，见了二爹那张桌，你就说是你认的。这张桌子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了个木匠，山东的，记住了吗？
1: 记住啊。
0: 傻子迈步就往他家走，转眼之间来到了岳父他家大门里。老岳父摆着桌子喝酒席呢，这个傻子一见笑嘻嘻：“
1: 岳父啊，你的桌子跟人的，这张桌子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来个木匠是山东的。”
0: 啊啊！哇！老岳父一听喜高兴，他老丈母娘快倒酒快添菜，给我姑爷拿好的。这时候可把他老丈母娘给忙得了不得了。再来这功夫，大门外走进了他二姨，他二姨怀里抱着个小孩子，这个傻子一见笑嘻嘻：“
1: 哎呀，你抱的个歪哟，哎姨的，你抱的个歪是李母的。北地的木匠没走了，请来个木匠是山东的。”
0: 啊！他二姨这里急了眼，当着一脚不要紧，把傻子一脚给蹬出门外去了。
2: 你看，每个人跟每个人的长相都不同，
3: 那当然了，
2: 哎，各有千秋啊。
3: 对，
2: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模样。
3: 对了，
2: 没听说一千个人都长一个模样的。
3: 那没那样的。
2: 哎，那公安局也不好破案的。
3: 可不吗？
2: 啊，甭说人
3: 啊，
2: 各种动物长得都不一样。
3: 哦，
2: 哎呀，最近我对这动物有研究。
3: 哦，你有研究动物去了？
2: 你就看那狮子。
3: 嗯嗯。
2: 啊，那狮子，雄狮。
3: 嗯。
2: 真像大哥大似的，
3: 那是大哥大，
2: 哎、
3: 嗯，
2: 大哥大一样。
3: 好，
2: 老虎，
3: 嗯，
2: 雍容华贵，
3: 嗯，
2: 长得
3: 哦
2: 啊，虎嘛，
3: 虎啊，
2: 百兽之王，
3: 嗯，
2: 你看那豹，
3: 嗯嗯，
2: 金钱豹，
3: 金钱豹，
2: 长得跟那帅哥似的，
3: 嘿，形容的好，
2: 嗯，多酷啊，
3: 嗯，多酷啊。
2: 嗯，长得跟帅哥似的。
3: 嗯嗯，
2: 你看你长得
3: 啊，
2: 也跟帅哥似的。
3: 哦，我呀，
2: 帅哥你不像
3: 啊。我像什么呢？
2: 你像蟋蟀。
3: 好吧，没你这比方呢。
2: 这个老虎它是兽中之王啊。
3: 对呀，
2: 老虎你别惹。
3: 嗯
2: 嗯，见着你也别惹。
3: 嗯，是
2: 啊，谁惹谁倒霉。
3: 是常言说的好吗？
2: 啊，
3: 老虎屁股都摸不得。
2: 哎，对了，
3: 那还惹得起吗？
2: 哎，老虎屁股摸不得。
3: 哎，对，
2: 不过也有敢惹这老虎的。
3: 谁呀？
2: 有一天，一个老虎啊
3: 啊，
2: 在那儿睡中午觉，
3: 嗯，
2: 有那一蚊子，
3: 蚊子
2: 啊，飞过来了
3: 啊，
2: 就在这老虎的嘴巴子边上来回这么绕上，
3: 嗯，
2: 这老虎想我别惹你
3: 啊，
2: 小小之物何足挂齿，
3: 可不，
2: 用这爪子
3: 嗯
2: 扫一下子，
3: 哦，
2: 嗡，还飞，
3: 嗯，
2: 嗡，又扫一下子，
3: 是啊。
2: 哎呀，三下两下把老虎整急眼了，
3: 急眼了，
2: 嗷的一声就窜起来了。
3: 嗯嗯，
2: 就追这蚊子，
3: 老虎追蚊子。
2: 哎，这蚊子快，嚓、嗯、一飞，
3: 嗯，
2: 没了。
3: 可不，
2: 结果老虎把蚊子没逮着。
3: 哦，
2: 看着一花大姐，
3: 您看这个脚，
2: 他以为这花大姐就是那蚊子呢。
3: 是啊，
2: 上去不用大爪子，扑腾就摁住了。
3: 哦，
2: 小子，
3: 嗯。
2: 你穿唐装，你就信我不认识你了？

说有一位大嫂长得黑，生了个孩子就赛过眼儿美，有一天孩子就进门。

0: 评书联播无极门，咱们书接上文。
1: 后边轻轻一拍上个铃的肩头，你使点劲儿行不？就这一句话呀，就像在上个铃的耳朵根底下响了一声惊雷呀，咔！受不了了，眼看的老头被打飞出墙外，就转眼之间就转到自己的身背后，简直是不可思议。尚德明转过身来，你我说你不行吧，你是剑客身份，我是剑种身份，咱们俩差好几辈呢。这时节何道元往前走了一步，他心里就琢磨，我师哥这一掌肯定没使上劲，怎么把老头又打回来了呢？多展跑到身背后去了呢？这就知道了，这是一高人呢，这是来找茬的，向我们来挑战。既然这样，我让你领教领教我何道远的武功。无量天尊，阁下，方才您展身现意，实在让我们佩服。不过何道远的腿功也不是吃醋的。
2: 行，你卯足了劲儿整，卯足了劲儿踢，我看你能把我踢到哪儿去。
1: 好，那就请阁下先动手。
2: 不，我跟谁打仗都是让别人先揍我，打不死我，我再把他揍死喽。
1: 无量天尊，这何道远巴这么一跺脚，一个震脚下，咔！眼看脚下的青钢石啊，被剁成了四节，这就说明何道远的腿功是卓尔不群，绝不一般。腰梁骨一绷劲，大臂腾空，空中绕着三跺脚啊，这身子飞起

眼看老头飞出墙外。哼哼，无量天尊，何道远呢？一抖着肩头还来劲儿了。师兄，这回我看他还能转到咱们身背后不？可后边没人呢，那旁边那屋里边说话了，真行啊，真有两下子，真会踢呀、啊！你这叫转圈脚啊，把我踢到这屋里来了。我说呀，你还别说，这茶还是热的啊。

0: 上帝领何道人顷刻之间明白了，好礼仁者灵芝草，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么两招，上帝领何道远就知道来者绝不是一般之人。两个人发现从老者的眼神之中也绝没有对自己恶意，虽说有些戏耍的成分，但有一点呢，对待老者的武功二位已经佩服，这就急忙来到屋中，就见老者在他那吃了就死那葫芦里头倒出两粒药丸放在嘴中，喝了口茶，
1: 挺好啊，快了。这就
0: 上帝明何道远往前走了两步，手打击掌，请问阁下，您到我龙虎玄天观的真正目的是为何？就这一句话，再看这老者一声长叹，
1: 嗨，实话跟二位说吧，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从小喜欢武术啊，练到今天才练了一个剑种的身份，我掐指一算，今日我是必死无疑啊。我一琢磨，我死在哪儿呢？哎，天下这么多孝子贤孙呢，我一算呢，就死在你龙虎玄天观吧。我死之后，你们两个把我埋了，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
0: 上帝明急忙上前伸手把脉，心里琢磨呀，你是真死还是假死，哪能这么巧呢？可他这手刚搭到老头的腕子上，这老头的眼睛吧嗒睁开了。
1: 多多感谢，感谢你救命之恩呢。
0: 上帝明就是一愣，救命之恩，无量天尊，您此话怎讲啊？
1: 嘿嘿嘿，实不相瞒呐，我吃的那个叫一吃就死，不过谁要一摸我，我就活。
0: 哦，吃了就死，一摸还就活。上德明何道远明白了，这是老头跟自己开的这么个玩笑，不过这个玩笑的意义何在呢？
1: 救命之恩呐，我得报答呀。哎，你是我的恩人呐。
0: 上帝明一想，就这么点小事儿，我怎么还是你恩人了？无量天尊，您开玩笑了。
1: 不不不不不，您确实是我的恩人呐。哎呀，你对我那简直是给我第二次生命啊，没有你我是非死不可，就因为你一摸我就活过来了，多多感谢。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德，我呢也没什么给你的，因为我酷爱武学，我说了，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小时候我就研究出一种功夫，这种功夫不是一般的功夫，你来观瞧。
0: 就见这老头坐在这凳子上，这个膀背微微一晃，就听他这身上这关节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一顿爆响。再看老者，噌，多长出来一尺半，这身子拉长了。啊！上德明何道远是大吃一惊啊！在江湖闯荡之时，听说武林当中有一种功夫叫脱骨法，就是把周身的关节能拉长，把周身的关节能打开，身子猛然暴涨。光听说过没见过，今天一看老者使出武林当中的绝技脱骨法，不由得上帝明何道远内心十分的佩服。前辈，您的功夫太高了。
1: 嗯，对。
0: 老头一抖肩，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哎，身体又恢复原状。
1: 二位呀，想不想练练？
0: 哎呀，太感谢了。
1: 不不不不，你们两个是我的救命恩人，理应我把我这手功夫交给你们，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你们两个坐好喽。
0: 这上帝明何道远就坐到椅子上了，就看老

头来到尚志明何道远的切近呢，一探手就在两个人的身上是一阵点穴，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尚志明何道远这身子啪啪啪啪，关节全开了，身体拉长了，不过也瘫在凳子上了，动不了了。老头围着椅子转了一圈，他领不丁一拍着脑窝门子，哎呀，大事不好啊，这尚志明啊，这身子动不了了，这嘴还能说话呀。前辈，怎么大事不好了？我光会呀拆，光会把你们这关节打开拉长，不会往上安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将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将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7: 有关于河南登封少林寺的传说故事很多，其中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流传甚广。在少林寺白衣殿内的壁画便记载了这一传奇故事。这段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说经过电影人的演绎，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中国人的群体记忆。而在这十三人中，仅有一名僧人因此事名扬天下，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谭宗大将军谭宗方丈。那么电影背后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佛家禁地少林寺怎样卷入了隋末战争中的呢？ 作为一名僧人的谭宗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
7: 少林寺原本是佛门净土，僧人习武也仅仅是为了健体强身，直到隋朝末年，这一切都改变了。隋炀帝时，由于连年的战争加上荒旱，农民起义纷争，拥有百顷良田的少林寺成了农民起义军进攻的对象。大业末，农民军一举攻入少林寺，把寺院烧得只剩下一座孤塔。在此情况下，寺僧为了保护少林寺，于是开始组织武僧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在与农民军进行的战争中，寺僧拒之仅仅是带有僧兵性质的武装组织出现了端倪。此后，由于战争的扩大，少林寺被迫大规模组织僧兵武装来保护少林寺及庞大的田产，以避免重蹈寺院被焚的覆辙。唐武德二年，元隋大将军王世充废越王杨统，拥兵东都洛阳，自立为皇帝，国号为郑。王世充占据松洛一带后，用其侄王仁泽为将，率重兵驻守少林寺西北50里的白骨屋。这里原是隋文帝赐封少林寺百顷良田的所在地。王仁泽到后，不仅侵占了少林寺的封地，而且在那里建了一座军事重镇，名叫元州城，并想乘其地险对抗李唐王朝。唐德武三年七月，高祖李渊发诏书，命其子秦王李世民总统诸路军马东征王世充。武德四年四月，李世民与王仁泽在松洛一带激战正酣，在这关键时刻，驻守少林寺

0: 白骨庄护卫封地的武僧四超、惠阳、谭宗等，因不满王仁泽霸占其封地，于4月27日率领以13武僧为主的少林僧兵，乘夜间攻入王仁泽大营，一举生擒王仁泽，并将其献于李世民。少林武僧的举动给唐军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不久，李世民乘势击败王世充，平定了中原最大的割据势力。在以谭宗等13武僧为首的僧兵将王仁泽献于李世民后，李即于4月30日发布了告白骨屋少林寺上座书，对少林僧兵的功劳大加赞誉。李世民还对少林僧兵赏物千段，同时还要给参战武僧封官加爵，但四僧只愿出家不取官位。其后李世民又对少林寺贫将洗书宣慰，赐第40顷，水碾一具。参战有功的13武僧虽不受官，但均受封赐，谭宗还被封为大将军僧。少林僧兵助李世民的举动不仅使少林寺遗无永闻，而且使少林僧兵从此名扬于天下。不过在后人不停的演绎中，这一史实被传为了13棍僧救唐王，使故事更加传奇。而在少林寺历代的石碑中，虽然碑文并没有显示李世民曾被少林寺僧人解救过，同样也没有可信的资料显示此战中少林寺僧人施展了武术，但是策反敌军部下活捉其首领却真实可信。不论是救唐王还是捉首领，13棍僧中的谭宗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出家之前，谭宗家境不错，他怎么会出家当和尚呢？又为何要救唐王呢？或者活捉王仁泽呢？这还得回到隋朝末年。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隋代大业年间，由于隋炀帝杨广暴虐无道，群雄并起，从金友城里反出了魏王李密，晋阳城反出了唐王李渊，襄州反出了白玉王高谭胜，洛阳反出了郑王王世充，山后反出了定阳王刘武周。此后还有沈法兴、李子通、王溥、徐元朗、孟海公、杜伏威、张善相、薛举、雷大鹏等18路反王、64路烟尘，纷纷高树反旗，称王称霸。就在这乱离之年，一天，少林寺道玉和尚的三世徒孙上座大和尚善护禅师正行走在洛阳街头，忽然瞧见一个16、17岁的少年男儿，生得身材魁梧，面带一股杀气，便定睛细看。只见他身着青缎舞服，二目炯炯有神，眉宇紧锁，必有要事待办。只是见他孤身无援，于是心中顿生慈悲，便想点化与他。于是跨步向前，向少年何时施礼，阿弥陀佛一声问道：贫僧见你少年英豪，血气方刚，有些臂力，十分敬佩。然而见你面带杀气，又孤身无援，恐你定惹杀身之祸，也不知英雄能不能原谅贫僧多此一举啊。那少年一听话，顿时色变，便向善护和尚深深一揖说道：和尚讲的甚是，和尚讲的甚是，还不知和尚能否赏脸到寒舍一叙。善护和尚闻听此言，点头答道：若这样说时，贫僧就打扰了。那少年便让禅师进了家中，吃茶中间，善护禅师便问：少年英雄尊姓大名，怎么不见尊父尊母二位高堂出来相见呢？善护禅师

0: 万万想不到这句问话竟是那少年眼圈一红，好半天才开口说道：师父在上，弟子姓徐，名唤云儿。几个月前父母先后都已不在人世，故而不能出来同师父相见。话还未完就已哽咽住了。善护禅师一听此话，从一系列迹象中已看到少年有血海深仇在身，连忙一语点破地问：莫不是少年英雄有什么杀父仇害母恨在身吗？云儿闻听此言，连忙双膝跪倒说道：师父言之正着，弟子正为此事着急。师父在大街上一眼就看出弟子的心腹之事，可见师父遭刑高深，请师父把弟子收在身边为徒好吗？善护禅师一见此情，忙上前一把搀住了，说：老衲还没有问明你的心腹原因，怎好收你为徒啊？云儿听罢便站起身来说：请问师父为何寺长老，怎么看出弟子有杀父仇害母恨呢？善护禅师听罢何时笑道：老衲乃嵩山少林寺僧人，只因你脸色灰暗，双眉倒竖，眼神中喷薄着杀气，表露出了一心报仇的怒容，还带有一股不惜粉身碎骨的英雄豪气。贫僧为了指点你免吃大亏，才向你发出了问讯，请你把满腹仇恨的来龙去脉讲给老衲听听。徐云儿一听禅师问起杀父仇害母恨来，怎么也忍不住双眼泪流，好半天才开口细细讲了起来。原来这个徐云儿的父亲名叫徐泽贤，当年曾在周武皇帝驾前奉军，官拜翰林院大学士之职，其母甄氏也是一名诰命夫人。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就在徐泽贤告老还乡之时，圣上赐给他白玉狮子一双，那本是高丽国当年的贡物，却是一对珍宝。此宝雕刻得极为精细，四只眼中嵌进了四颗红色珍珠，闪闪发光，以作为传家之宝。洛阳城里有不少人知道此事。自从王世充占据洛阳之后，自称郑王，一天到晚策动他的侄子王仁泽带领丁壮四处抢劫，十分猖獗。不知怎么，徐家有这对珍宝的消息也传进了这个郑王王世充的耳朵里，便要徐翰林送进宫去。徐泽贤觉得这是当年先皇恩赐之宝，如今你王世充一是索取，于理有备。好在自己也算是告老还乡的翰林院学士，岂是庶民百姓，于是便对王世充所求压根儿来了个不予理睬。谁知竟然惹恼了这个郑王，便着侄儿大将王仁泽带领一支人马冲进徐家，抓起徐泽贤就走，不问缘由便押进了南监，又让太监传谕甄氏诰命必须献出白玉狮子才能将其丈夫放还。也由于甄氏夫人救夫心切，便同元儿商量说：咱家的一对珍宝，一雌一雄，雌的为你定亲奢家以作聘礼，言明当你长大成亲之时，媳妇儿再带回府，到那时人成双，狮成对。如今为救你父，你就将所存雄狮献给郑上，救出你父不在南间受罪算了。云儿也觉有理，于是便取出雄狮，由云儿趁着三六九日郑人登殿这时进宫献宝。这天徐云儿手擎白玉雄狮来到午门，王世充传宣他带宝进殿，跪奏道：

0: 臣民徐云儿特来献宝，望万岁早日恩准我父还家。王世充闻听此言，早已心花怒放，高兴地吩咐：你若早日献来，朕何必在劳神居系翰林？徐云儿便把宝诗献给了郑王。郑王一见此宝形象逼真，价值连城，当殿传旨让大理卿速将徐翰林放出南监，让他们父子一同还家。谁知竟在郑王话音未落之时，御驾东边文臣班中一位姓王名进的谏议大夫出班跪倒奏道：臣启万岁，释放徐翰林暂请慢来，请圣上将这一顽童所献珍宝让臣一辨真假，再放徐翰林不迟。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王世充把那只白玉狮子转与王进看事，王进看过奏说：当年周武皇帝赐给徐翰林的珍宝乃高丽国贡品，本是成双成对，今日仅拿来一只雄狮，却把另一只雌狮藏匿了起来，怎能就此放了徐翰林？王世充闻听此言，便哈哈笑说：这个顽童，只要你回去再将那只雌狮献来，就好放出你父，你就下殿去吧。徐云儿出了皇宫，又气又恼，急急跑回家中，告诉了母亲。母亲闻言叫声不好，说道：那奸刁成性的王世充，既然要我儿回来取此雌狮，身后必然会再派人前来勒索。为了此宝，咱一家人受害也就算了，不能让姻亲奢家也跟着受此荼毒。既到如今，也只有宁死说仅有此一只算了。母子商量未毕，忽听门外人声喧嚷，那王仁泽已带着羽林军进了家门。徐云儿同母亲一口咬定，当初周武帝所赐只此一只，那王仁泽哪里肯听，便前前后后翻箱倒柜，几乎把全部家产洗劫一空，将云儿吊在当院一棵桂树上用皮鞭抽打，还将其母甄氏告命，拉到里间百般凌辱。那甄氏因不忍受辱，当场便一头撞死到了南墙上。王仁泽带人一阵掳掠走后，逃跑在外的家人回到家中，才将云儿放了下来。云儿一被放下，见母亲惨死里间，不顾浑身鞭伤，伏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后被家人劝住，找来棺木刚把母亲成殓起后，父亲已被打死南监，尸体被送到了大门之外。那云儿对着这杀父仇害母恨，便在父母灵前立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云儿将父母草草埋葬后，就请来当地做过周武帝镇殿将军的陈景泰老英雄教他习武，一连半年苦学苦练，也算学得几路拳脚，并已演练纯熟。只因陈老将军因病回归，徐云儿便凭仗着已到手的本领，就每天到大街上只等王世充御驾到来，准备以死相拼，报此大仇。
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听罢徐云儿苦诉之后，善护禅师合十一声阿弥陀佛之后说：罪过罪过，老僧如今倒想看看你的武艺如何。也是云儿拜师心切，便在庭前拉开架势，一出一进，一缩一纵，狠命地演练了一番。

0: 淡户禅师看罢，不由得哈哈哈放声一阵畅笑后说道：“也是你冤深似海，又报仇心切，可是你只顾其一，不知其二。别说你今日无一不成，尽是一些花而不实的花架子，就是你有真功在身，也不敢在御街报仇。像王世充敢称正王，他若到御街来，必然身边武士甚多。即使你出其不意，像你那样一点功夫，也实难接近王贼之身。到头来行刺未成，反招致杀身之祸，为什么要办那样的蠢事呢？”徐云儿听罢，紧锁眉头问道：“若以师父之见，我这深仇大恨应如何才能报得了呢？”善护和尚接着伸出两个指头说：“你要报此大仇，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武功得成，第二，机遇得时，待机而动。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岂能在此一时一刻？当然，你要拜贫僧为师，老衲也就收你做徒，但是你必须跟随贫僧上出，出家少林，练就一身惊人武艺。到了一城时，再寻机为你父母报此大仇，如何？”徐云儿一听此话，高兴万分，就扑地跪倒，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来，喊来家郎老奴，将家中一切托付他们照管，自己是以绝技上山了。第二天一早，善护禅师就带领云儿离开洛阳，一直正东，来到当年隋文帝杨坚赐给少林寺的白骨庄园，把云儿交给了在白骨庄负责屯田练武的大弟子智操，让他直接教他禅学和武功，还亲领云儿回寺参佛，行了剃度礼，并为徐云儿取法名谭宗。从此，谭宗沙弥便跟随师父善护禅师和大师兄智操比丘，白日参学，黑夜习武。加上谭宗沙弥一直带着为父母报大仇之气前来从学，不久文武功课就与日俱进，内家功外家功均都演练纯熟，三年不到，十八般武艺渐渐都高人一筹。这些都为他后来救唐王、治捕王仁泽、活捉单雄信、生擒窦建德、劫走王世充、大报父母仇奠定了基础。而也就是从此之后，谭宗成为了大将军，做了少林寺的方丈，他的故事也被不断的演绎流传至今。放下颠倒梦
1: 想，放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日，我市对重型货车违法、车辆非法改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营、驾驶员疲劳驾驶、冲卡抗罚等七类突出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检查货运及危货车辆1162辆，查处违法车辆38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恪守从业底线，严守运输法规。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陈楚生的歌声总能触动人心，而追风筝的孩子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首歌以其深刻的内涵和动人的旋律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爱。在这首歌中，陈楚生倾诉了对生活的感悟，让人陶醉其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动人的歌曲吧。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王俊凯的《树毒》。这首歌曲开头便道出了树木的生命意义，它向上向下，想明白阳光，想守护土壤。这首歌曲呼吁人们能够珍惜自然环境，保护他们的生存空间。

陈伟霆演唱的炫舞，热血沸腾的歌词，激情四射的舞曲，强劲有力的节奏，激情澎湃的曲风，都营造出炫舞想要传递的意义。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你就是你的主角。

王天歌演唱的《七百海里》，通过细腻的文字，将主人公内心的挣扎与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听众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份情感的真挚与沉重。

渴望前进，不畏风雨。在生命之路上，无论面临多艰难的困境，都要保持一颗年轻向前的心。一旦踏上征程，就没有退路，勇往直前。欢迎收听由汪东城演唱的歌曲《动力向前》。

0: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耳朵斯的应急广播。
1: 凭借《你好，李焕英》获第34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张小斐，这次在歌唱方面也崭露头角，演唱了电影《交换人生》推广曲。张小斐的声音温和有磁性，将这首《逆光》唱出了自己的味道。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一封信了？充满仪式感的书信，让我们学会与自己握手言和。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本期分享的是日本作家小川蜜的治愈系小说《山茶文具店》，一起来听听吧。
5: 它是日本700多家书店店员投票选出的最想卖的书，也曾连续2年获得日本书店大奖重推。书中16封手写书信串联起的16个故事中，让我感到内心的焦躁和失望被一点点治愈，一点点抹平，生活重新变得有温度起来。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其实山茶文具店是一本典型的日式的治愈系的书，读这本书我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解忧杂货店，讲述的都是一个人在治愈他人的路上，走着走着也治愈了自己的故事。

0: 主人公羽宫鸠子是镰仓一家文具店的店主，店名就叫山茶文具店，同时他也是代笔人世家的第十一代传人。什么是代笔人呢？代笔人在日本其实是一种职业，他会为客人处理一切有关文字和书信的事物，从朋友间的通信到餐厅的菜单无所不包。作为代笔人，最重要的是要带入客人的心情，仔细斟酌着自己的字体和文风，甚至要仔细思考着选用的墨水、钢笔和信纸，最后还原成一封仿佛出自客人之手的信件。比如说，渔夫老板娘委托鸠子写一封盛夏问候卡，她就会用珍藏的鱼形印章盖在明信片的背面，而在写哀悼信时，他会用毛笔配合淡淡的墨来写，而且磨墨的方向和平时相反，代表因为悲伤过度，眼泪滴落砚台。最后选用单层信封，以免不幸双至。再到宣告离婚的信件，鸠子会选择签字印刷在美国制作的棉浆信纸上，并用横书，信封用特殊的珍珠彩墨钢笔书写。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鸠子看来，它的颜色代表灰云，暗示云层的后方必有蓝天。不过最开始的时候，鸠子并不理解代笔人工作的意义，他像所有青春期的孩子一样，质疑着每天练字的意义，质疑着这份工作的合理性，甚至他觉得这是一种欺骗。如果收信的人知道这不是本人亲手写的，会失望或者愤怒吗？后来他被说服了，他们只是在帮助当事人表达自己的心情，因为一些原因，当事人有可能并不方便自己写信。给青梅竹马写信报平安的年轻人，给朋友写信拒绝借钱的男爵，给婆婆写生日贺卡的女士，鸠子写过的信千奇百怪。通过写这些信，鸠子也浅浅地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同时解开了自己和外祖母之间的心结。在小说的最后，关于羽宫家代笔人的职业，有着意想不到的反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世家的衣钵需要传承，鸠子有了选择的自由，但他依旧选择了留下，不是为了羽宫家，不是为了外祖母，仅仅是为了自己。他认可了自己工作的意义，也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有的读者在看完这本书后留言说，想要再次拿起笔郑重地写一封信。有的读者开始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一个视频就能见到本人，书信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而对我来说，我最受触动的是在日本，人们对一段关系的开始和结束是如此慎重，以至于需要倾注所有的情绪，字斟句酌地写下一封信，然后慢慢地送达。我很难想象在这个年代收到一封信会有多感动。现在的我们，一方面可以一边吃外卖一边回消息，可以因为手机内存不够分分钟清除聊天记录，因为我们从心底觉得这些沟通并不重要，不需要太走心，反正随时都可以聊。另一方面，我们对交流的要求是快速，是便捷，是秒回微信，不然就是不喜欢。想到这一点，我突然有些懊悔，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好好回复的消息和那些没有认真联系的朋友。不过幸好不晚，朋友们都还在。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

0: 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下面要为大家分享的文章《红楼梦》里最值得学习的人居然是他，一起收听。
3: 邢岫烟出生在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但有个姑姑嫁入了豪门，眼看着家道艰难，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她的父亲便向嫁出去的妹妹讨了盘缠，带着一家老小跋山涉水的来投奔。路上遇到薛家一对兄妹李纨的寡婶和两个堂妹，沾亲带故的人们便结了伴，浩浩荡荡地往荣国府而来。出身皇商之家的薛宝琴貌美天真，贾母爱得不得了，迫不及待留其住下，对李家老少三个女人也很客气。毕竟李纨青春守寡，积淀下了贾母的不少怜惜与钦佩，但对邢岫烟的态度却淡淡的。贾母只随意吩咐自己的大儿媳，你侄女儿也不必家去了，园里住上几天逛逛再走。贾母本就不太待见大儿子夫妇俩，更何况打秋风而来的穷亲戚。可邢岫烟的父母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把女儿留在了大观园，凤姐儿便安排她跟迎春住，每月给2两银子的份礼钱。至于其他待遇嘛，当然就无法同日而语了。隔天大雪飘飘，姐妹们来了兴致要作诗，个个都穿着大红猩猩毡和羽毛缎斗篷。尤其是薛宝琴，备受老太太疼爱的她，得了一件稀罕宝贝，金翠辉煌的，用料竟是野鸭子头上的几根毛，难得至极，连宝玉都没给穿。唯独一个人的装扮格格不入，邢岫烟乃是家常旧衣，并无遮雪之意，也只是简简单单一笔带过。众人忙着商议怎样就着雪景来吟诗玩乐，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衣着单薄的贫家女孩。事实上，从四个年轻姑娘一进门，贾府上上下下的目光便被最得老太太欢心的宝琴吸引了去，高低贵贱早就心照不宣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排出名次来。我估计邢岫烟是垫底的那一个，因为她的衣裳不够华丽，家世不够显赫，排场不够气派。人们看到的东西往往是从眼睛进入，再由头脑滤过，最终才反馈回来，形成心眼合一的整体印象。要不怎么会有先进罗裳后进人的说法呢？我若是邢岫烟，恐怕是要自怜自艾的。那琉璃世界红梅嫣然，身边的同龄女孩非富即贵，她们身着大红斗篷，映衬着茫茫雪景，个个都美成一幅画，唯独自己衣着寒酸，看上去不像一个世界的人。鹤立鸡群是自豪，鸡立鹤群可就是自卑了。穷人最怕有对比，有差异，那明晃晃赤裸裸的遥不可及，扎心至极。哪怕是做一首诗，大观园中众姐妹也独推宝琴那一首。虽然在读者们眼里，邢岫烟的看来岂是寻常色，浓淡由他，冰雪中意境深远，胜过宝琴千百倍，让我想起《夏洛特烦恼》里的一个桥段。区长的儿子在全区作文竞赛中拿了一等奖，那篇作文的题目就叫做《我的区长父亲》。人们习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罢了，这眼镜上的颜色是名、钱、权、势。和贾宝玉、薛宝琴、平儿同一天生日，他也是被忽略掉的那一个。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具体看一下邢夫人在贾府的具体地位。 他是大老爷贾

设的田房，地位介于妻和妾之间，娶田房向来不如原配讲究，因此小户人家出身的邢夫人得以乌鸦变凤凰，一举攀了贾府的高枝，但她始终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和家世显赫儿女双全的王夫人相比，处处都相形见绌，所以即便身为长房媳妇，却时时被二房压了一头。被依傍的姑姑尚且如此，更何况寄人篱下的邢岫烟呢？出人意料的是，邢岫烟竟没有因为衣着寒酸、家境寒微而露出半分小家子气来。世人多对权势富贵抱有天然的敬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才把穷和卑微联系得自然而然。邢岫烟却偏偏不按套路出牌，他落落大方地走入咏梅赏雪的队伍，跟着富贵人家的公子小姐们一处俯拾欢笑，根本没有露出半分怯懦。平儿见他冻得拱肩缩背，便趁着给回娘家的袭人置备衣服，也派人给邢岫烟送去一件大红羽纱斗篷。王熙凤冷眼旁观，见着寒门女子大方有节，不像她那被酒糟透的父母，也不像事事拎不清的邢夫人，反倒怜惜她起来，不由得要多疼爱一些。可当平儿意外丢了虾须镯，邢岫烟的丫头却第一时间被列入了怀疑目标。本来又穷，只怕小孩子家没见过，拿了起来也是有的。后来真相大白，镯子是被怡红院的坠儿偷了去，但那句本来又穷已经把人赤裸裸地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动弹不得，翻身不得。贫穷就是原罪，大部分时候它都意味着你软弱可欺，面目可憎，甚至道德败坏。邢岫烟在诺小姐迎春处寄居，当然也免不了刁奴为难，更可气的是那可怜巴巴的二两月银被邢夫人要求分给父母一半，要使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这些搭着就使了。迎春不在意，丫头婆子们却牙尖嘴利的给难堪，邢岫烟不得已只好把自己的棉衣当了，换些钱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跟薛宝钗说起这些，她却风轻云淡的很，没埋怨半句，也不见半点羞赧和不安，仿佛只是在说一件极平常的事儿，倒真有几分颜回的味道。一单四，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按理说，邢岫烟的父母不可能教出这样的女儿。书中对邢氏夫妇琢磨不多，只借薛宝钗之口将其点评为酒糟透之人。生长在这样的原生家庭成长，即使不变得尖酸刻薄，也难免会被生活染上一层风霜，断不可能有眼前的淡定从容之态。但一个人的性格是由家庭、教育、阅历共同作用而成的，先天的不足完全能通过后天的际遇来弥补。曹雪芹深谙其道，所以他安排气质美如兰、才华富笔仙的妙玉来给邢岫烟当老师。原来邢岫烟与妙玉是半师半友的关系，邢家曾租了庙里的房子住，和妙玉的修行道场仅一墙之隔，年纪相仿的两个女孩子常来常往，邢岫烟便跟着妙玉认了字、习了诗、参了禅，修来一副闲云野鹤般的言谈举止，将自家的寒酸世俗气都隔绝开来。难得的是，他学来妙玉的高贵脱俗，却有选择地摒弃了清高孤僻与不合时宜，把自己活成了出世的宝钗、入世的黛玉。因此众人困惑的见外人拜帖之谜才能被他轻松解开，他甚至能一语道破妙玉的问题所在：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的，成个什么道理。
贾宝玉这才猛然地发现自己一直低看了这位衣着朴素的穷亲戚。也难怪《红楼梦》著名评论家陈其泰会把邢岫烟称为书中第一流人物了。在《红楼梦》的世界里，女孩子无法靠着读书改变命运，但被知识与文化雕琢过的灵魂本就自带光芒。读过的书，喝过的茶，见过的人，走过的路，最后都刻进骨子，融进血液，长在脸，也附着到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间，成为脱胎换骨的资本与条件。这笔隐形的财富，其实就是一个寒门女子的最好嫁妆。薛姨妈慧眼识珠，见她端庄稳重，便亲自出面说媒，把邢岫烟许给了自家的侄儿薛科。薛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只看贾宝玉的一句评价，便能把他的形象描摹个八九不离十。谁知宝姐姐的亲哥是那个样子，他这叔伯兄弟形容举止令是一样的，倒像是宝姐姐的同胞兄弟似的。红楼梦中的好男人不多，但薛科算排得上名的一个，独自带着妹妹上京发家，且有言在先，要妹妹薛宝琴出嫁后自己才成亲，说明他有责任有担当。为搭救落难的堂哥薛蟠而不惜赴汤蹈火，说明他情深意重。言辞拒绝堂嫂夏金桂的诱惑勾搭，说明他为人正派。与这样的男人共度一生，即使完全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见得会差到哪儿去。更何况在上京途中，二人也有过粗浅交往，彼此都暗合了心意也说不定。所以你看，嫁得好与家世好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曹雪芹没有暗示邢岫烟的结局，高鹗的叙书也不曾明确夫妻二人的婚后时光，但这样的灰姑娘与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却让人感到满满的安全感与信任感。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是有能力把日子过好的人，一个云淡风轻，一个品性纯良，恰如金凤玉露一相逢，自然要胜却人间无数。哪怕最后树倒猢狲散，他们也会是白茫茫大地中相依相偎的动人风景吧。你以为我贫穷、低微、不美、渺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和你有一样的灵魂，一样充实的心，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你我走过坟墓，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简爱中这段传世名言，如果拿掉不美二字，几乎就是邢岫烟的完美注解。任何时代都有为一个包包而出卖自己的贫贱女孩，但也永远会有安贫乐道、内心高尚的优雅女子，二者的此消彼长与相互均衡，才是整个人生和世界的真相。穷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穷、道德穷、眼光和见识也都穷。一个寒门女子的最重要修养是什么？看得起自己，不轻贱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65 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 G18 在荣乌高速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室。

时光机。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爱慕是张国荣的一首歌，整首歌词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和痴迷，旋律也恰到好处地配合了歌词的情感。

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只挑尽八阵痛，模糊的探讨。

不可雅忍你的态度，我无怨你，我很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经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觉无去路，情感已经迷途。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一首南拳妈妈演唱的《东山再起》分享给大家，这首歌词充满了对梦想、坚持。

胡彦斌与张碧晨合唱的《江南》是一首极具江南文化韵味与情感深度的作品，通过精妙的歌词、旋律与演唱，将江南的自然美景与人文精神娓娓道来。

王若琳的《被遗忘的时光》以温柔的琴声开场，随后王若琳的声音轻柔又有些哀伤，唱出了被遗忘的时光。

轻快 EDM 节奏搭配沪语歌词，勾勒出上海古今交融的独特画面，弄堂烟火与陆家嘴的繁华在旋律里交织。这首胡彦斌的 Welcome to Shanghai 明亮热闹，听的时候仿佛漫步黄浦江畔，满是鲜活松弛的都市活力，瞬间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包容热情的独特魅力。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

0: 的愿望。
1: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2: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2: 啊，我看看啊。
4: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2: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0: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5: 接下来是刘志佳、王鹤野演唱的《我们的答案》。这首歌巧妙地将制作公司广受欢迎的三首励志金曲融为一炉，分别是2019年的《你的答案》、2021年的《星辰大海》和2022年的《篇章》。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份情感共鸣和一份面向未来的邀请。

韩红以其深厚的演唱功底与独特的艺术领悟力，为我们雕琢出小小的这颗音乐明珠。旋律的起承转合间，细腻情感缓缓流淌，从编曲到歌词，无不展现出极致的艺术魅力，邀你沉浸其中，领略音乐的至高境界。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天交路在伊克昭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鄂尔多斯西街在伊克昭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65 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黑屋乐队的《所以遇见你》告诉人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遇见都是珍贵的缘分，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理想、生命意义的追寻和思考，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刘惜君的粤语歌《春风得意》，从他的歌声里仿佛听到星月相依、灯火满城，以及平凡日子里的炊烟袅袅，大概这就是熙攘和暖的人间，春风得意的人生。

此刻，让我们一起打开时光胶囊，重温一首安静敏感的青春日记，陈绮贞带来的 After 时期。从卡带时代的独立宣言，到数字时代的多元宇宙，一把木吉他带我们重回17岁的青涩时光，仍能拨动我们的初心。

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蔚蓝与袁娅维在这首蓝色 Monday 中碰撞出令人惊艳的化学效应，复古放克节奏搭配摩登电子音色，营造出既怀旧又前卫的听觉体验。蔚蓝的甜美中带着忧郁，袁娅维的灵动里藏着力量，两位实力唱将的声线就如同丝绸与绒布的完美交织，一起来感受这份浪漫吧。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0: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1: 这周我忙着呢，啊，笑死吧。
2: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5: 以 so pop 风格探索深刻的存在命题，袁娅维带来了这首《存不存在》。歌曲将爱情与自我认知的迷惘交织成音乐诗篇。袁娅维的演唱没有高低起伏的炫技，靠内敛的情感与强大的 vocal 掌控力，如平静海面下的汹涌暗流，掀起听者心中的震撼。

0: 天和奇多为名的歌曲，由谭咏麟作曲兼执行监制，崔树填词，严立行监制，旋律轻快而且澎湃，当中不乏电子元素，两位乐坛传奇巨星谭咏麟、陈奕迅充满默契的演绎，成为一首充满情感与爆发力的作品。
1: 曲折绝不会，来者又何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

0: 红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打湿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开头我们来听片片枫叶情，这是张智霖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个人专辑叫做《现代爱情故事》，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话，应该会知道他和小虎队的那首《叫你一声 My Love》 是同曲不同词的。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最出名的歌就是片片枫叶情，在 KTV 的点唱率一直是非常的高，而当年的张智霖只有20岁，已经显示出了不错的唱功。这首歌是他和许秋怡一起来合唱的。说到许秋怡，要多说两句，当年在 TVB 96年版本的《西游记》啊，又叫做《齐天大圣》里面，许秋怡还扮演过红孩儿的角色呢。《西游记》被大家拿出来说，除了86版的《西游记》，其实呢，另外有好几个版本的《西游记》拍的还算不错啦。TVB 96年的这个版本呢，是张卫健、江华还有黎耀祥、麦长青他们来主演的，那么许秋怡在里面呢扮演了红孩儿这个角色。那么就来听许秋怡和张智霖当年合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片片枫叶情》。

许秋莹和张智霖合唱的这首《片片枫叶情》，有一些歌手他们的经典作品真的可能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这两年因为很多原来的歌手都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参与一些综艺节目啊，或者是一些唱歌比赛啊，然后就有蛮多感慨的。有一些歌手他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你的面前，但是当他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惊艳，比方说李玟。还有一些歌手呢，朋友圈里就会有很多的感叹，比方说齐秦，很多人都说他老了，真的挺心酸的，就觉得他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样子。还有谁呢？还有张信哲，真的，张信哲这两年其实出新歌啊什么的，动作也挺大的，可是可能他的声音，他的音乐已经不是现在的主流了，真的很难再回到当年情歌王子那个年代了。但是阿哲永远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年轻的样子，那样干净的声音，一起来听张信哲《曾经爱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经常有一些心灵鸡汤的文字在朋友圈里分享，大家也算是互相鼓励啊。比方说呢，好几个人都在分享何炅说的一段话，说要得到你必须要付出，要付出你还要学会坚持，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那你就放弃，但是你放弃了就不要抱怨。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世界是平衡的，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真的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你选择了你的选择，你还要走你接下来该走的路。许美静，只是这人生。

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香港歌手黄凯芹，他的这首《平常心》讲到了面对人生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啊。黄凯芹呢，可能因为个人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他后来退出了乐坛，到国外去经商了。而实际上，他真的是香港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男歌手，词曲俱佳，而且呢又擅长写散文、写小说，长得又是非常的帅啊。不过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适合的位置，黄凯芹他觉得后来商业化的乐坛已经不适合他了，所以呢，他离开了。其实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人生都会有选择，所以其实我们人生的很多很多的选择，不管是爱情、工作等等，即使一开始会决定我们的人生走向的，但是你也不要忘了，选择之后，其实我们还有千山万水的路要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当前盛夏高温叠加汛期，河道、坑塘、人工湖溺水风险持续升高，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复杂、危险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如遇人员溺水，优先大声呼救，借助竹竿、绳索等工具岸上救援，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款，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5: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个台湾民谣，叫做天黑黑。在1968年的时候，当年15岁的邓丽君发行了一张台语民谣专辑，叫做丢丢童。专辑当中的曲目呢，都是她翻唱的，其中有一首童谣就叫做天黑黑。而后来孙燕姿被著名音乐人李思松等人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歌名同样也叫做天黑黑，同样灵感是来自于台湾民谣。这首歌呢，采用了钢琴的简单的伴奏，表达了孙燕姿对小的时候的自己的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怀念，并且告诉大家，家人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我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我们看到了孙燕姿的身影啊，当了妈妈的她呢，恢复得非常的好，甚至好像比以前更美了一点。我有同事呢，离舞台坐得非常的近，然后他说，当时他仰着头望孙燕姿的时候，哎呀，就觉得怎么连摔跤都摔得那么美啊。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林俊杰。林俊杰呢，真的是红了那么多年呢，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也特别喜欢他。说起来，林俊杰出道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在跨年晚会上，他被介绍为不老男神呢、啊。的确，想一想当年他的那一首《江南》推出来的时候，应该是12、13年过去了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林俊杰的歌吧，出自于著名的音乐人林秋离为他创作的作品。说到林秋离呢，其实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林秋离写的一本书，叫做《偷你的心情写情歌》，写到是林秋离在音乐创作背后的这些故事。林秋离给很多很多的歌手，比如说张清芳、张国荣、刘德华、张惠妹、黄莺莺、阿杜，包括林俊杰等歌手写过一些我们熟悉的歌，哭沙啊、听海啊、天黑啊等等等等。那么在林秋离出那一本写他的音乐创作历程的书的时候呢，这些歌手都倾情推荐了，甚至这个华仔刘德华还送上了毛笔手书，叫做谢谢你的爱。你要知道华仔一个字值多少？值20000多呢，可见林秋离在音乐圈中的地位啊。再回过头来讲，林俊杰他唱的这一首林秋离的创作作品叫做《曹操》。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据说呢，写曹操的灵感来自于林秋离玩三国游戏，因为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啊，他就让林俊杰也去玩，就问林俊杰说，哎，你懂曹操吗？林俊杰就摇头，不懂不懂，因为他是新加坡人嘛，可能对很多的这个中国名著、历史名著不是非常的了解。然后呢，林秋离就说，哎，不懂最好，那你赶紧上网玩三国游戏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林俊杰点头答应了，没几天之后拿了一首曲子过来，林秋离一听就感觉到那种霸气，于是呢当场回家就填了词。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林俊杰和林秋离因为玩三国游戏而玩出来的创作灵感《曹操》。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林俊杰呢，应该说他的家世不错，他呢自身也是有音乐的天分，加上特别的努力，所以呢他一直发展的顺风顺水的。可是呢有一些歌手并不是这样，比方说李慧珍。其实李慧珍真的实力还蛮强的，听他的歌声，之前我有个朋友还以为他这个是香港或者是台湾的歌手啊。实际上呢，李慧珍是1993年的时候，当年只有16岁的他，通过英皇杯青年歌手大赛被签到唱片公司的。但是呢，发展了几年之后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被查出有脑垂体肿瘤，不得不承受头痛啊、视力下降的折磨，差一点就失明了。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放弃了演出的工作。在他人生的低潮期，他经历了病痛的折磨，还有失去了挚爱的亲人等等等等。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投身这个经纪人的行业啊，成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的经纪人，帮他们去打理演艺事业，一度远离了他自己最爱的舞台。但是呢，终于在2006年的时候，他重回了歌坛，出了一张唱片，叫做寻找李慧珍。这张唱片意味着他的复出。当时呢是华谊兄弟音乐公司真正签约的第一位女歌手，所以呢公司为她也是倾尽全力啊，从选曲到后期制作都是非常慎重的。当唱到这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寻找李慧珍》的时候，李慧珍是情绪翻涌，泣不成声。对，我们回头去看看过往岁月当中的自己，真的会有蛮多感慨的。

李慧珍的这首《寻找李慧珍》，其实是寻找过往世界当中的自己。正好想跟大家说说村上春树的一本书，叫做《眠》，失眠的眠。这本书呢，是村上春树不算特别知名的作品之一啊。村上对小说情节的设计和故事的细腻描述，使这本书非常的具有可读性。有人对他的评价是卡夫卡的荒诞，加上爱伦坡的惊悚。难能可贵的是，具有这些特点的同时，还有很深的寓意。其实这本《眠》和失眠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通过一个虚构化的失眠来为人提供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契机，通过失眠来搭建一个故事的切入点，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因为失眠会让人思考和反思。现在都市当中的我们被工作被生活束缚着，变得非常的机械枯燥，经常感到压抑，但是又无力抗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在节目里说，有很多朋友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好像长大之后的我们生活当中都是这个单循环的模式。写这本《眠》这本书的时候呢，村上春树已是不惑之年了，处于一种低谷期，很长时间没有写出满意的作品，所以呢，他对他自己的写作生活进行了一种重新的审视。也有人说这本书是他的自我觉醒之作，当然也是给我们一种提醒啊。随着我们年龄渐长，生活慢慢的固化，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残忍的事情，会让你觉得窒息，好像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年轻时的那一些梦想或者是激情了。我们固执的过着当下这种机械的无聊的枯燥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回过头去想想当年的那一个年轻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你不妨让自己放松一下，比如说去湖边散散步啊，站在这个城市的最高处俯瞰这座城市的夕阳，逛逛书店，拿本书在那边坐一个下午，看各个类型的画展，即使你不怎么懂画，这只是一种爱好和一种生活。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

不要为模式化的生活所压抑，生活是简简单单，但也应该是快快乐乐的。就像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我们要学会做一个有趣的人。人生的路很长，希望我们可以尽量保持最初的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俊伟，特别早期的一首作品啊。而这首歌我记忆很深刻的原因呢，是我在大学的广播台有一年情人节的时候选播了这首歌，那就是周俊伟的《别人都在传》。爱情是很私人的事情，可能你看起来特别不般配的两个人，他们自有他们的契合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8: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9: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天交路在一客招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胜区乌审西街自西向东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乌审东街在永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 G65 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 G18 在荣乌高速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10: 雪中悍刀行第49回。山上阴湿，这于有威有些犯冷，他抱紧了武媚娘。徐凤年瞥见之后柔声道，晚上啊，你就和江泥睡在马车里边。于有威神情复杂，与抬头的武媚娘对望一眼。没多久啊，吕钱塘返回，躬声说道，回禀殿下，的确有一座空落道观，并无闲杂。徐凤年呢点点头，转身呢对杨清风吩咐着，你啊去抓些野味儿来。杨清风身形一跃没入密林，那匹马依旧是温顺前行。道观还是那座道观，只是比当年还要破败不堪。吕钱塘捡了些柴火，在院中啊升起火堆，今晚他们三人自然要轮流值守，若是舒修不肯，吕钱塘也不计较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三位王府护从啊，地位谁高谁低，大柱国也懒得说，徐凤年也从未给句话，似乎要三人在途中啊各自争去。至于手段谁强谁弱，还真就不好断言。吕钱塘对手中赤霞剑信心百倍，可他也不盲目自负。对上福将红甲人，舒修的内力不可小觑，杨清风的诡异手法更是高深莫测。退一步讲，争了又何妨啊？那被徐凤年唤作青鸟的婢女，今日那次出手便让他心惊。杨清风抓了几只山鸡野兔回来，还扛着一只野鹿，但徐凤年却独独看中那几只野鸡。他笑眯眯地说，这可是青城山的特产，白果鸡啊，着实白果生长，肉香比野鹿还要更胜一筹。等会儿啊，你们尝了便知，前提是本世子管得住嘴，没毒吞喽。道观后头啊，有一口清泉，青鸟和被徐凤年一瞪眼使唤去的江泥一起啊去剥皮清洗。为长远做打算，徐凤年让青鸟手把手教授啊烤鹅都能烤焦的江泥如何掌握火候。徐凤年坐在台阶上，秀东春雷两柄长短刀叠放在膝上。出行所带私物不多的于有威不愿席地而坐脏了衣裳，抱着武媚娘站在徐凤年的身旁。老剑神倒是四脚朝天躺在最高一层的台阶上，镇了一块让随手捡到的青石子。杨清风在院外喂马，舒秋和吕钱塘一左一右门神般的守在院门口。徐凤年光等着美食入嘴，转头指了指远处一座巍峨山峰，轻声说，那边山顶就是青阳宫，若是雨后天晴的夜晚呢，可以看到千灯万灯朝天亭的奇观。只不过我这也是啊听老黄讲的，不曾亲眼见着。当年在山下那边被人打劫，跑得差点没累死，慌不择路，骑马进了林间小道，被一根低垂枝丫给打下马，于是就和老黄一起被绑到这儿了。好在是有惊无险，还因祸得福，尝到了半只白果鸡。好像我大发慈悲啊，分了陪我一同遭罪的老黄一条鸡腿，是一只还是半只来着，反正总之吧，就把他感激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笑死我了。于有威却看到说笑死了的徐凤年其实一点都没笑。吃东西的时候啊，徐凤年和魏舒阳各自说了些青城山的神怪异事，于有威听得入神，老剑神只是狼吞虎咽。江泥心中虽对青城山山水

0: 峨眉这还是谦虚的说法，江泥这才没了脾气。于有微轻声说，要不要给凤子营烧点去？正在啃白果鸡的徐凤年拿油腻的手指点了点只能在门口进食的吕钱塘三人，平淡地说，对这些人呢，施舍点小恩小惠，吃力还不讨好，不说凤子营，就这三位，你不给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是一万只烤熟的白果鸡摆在他们面前，也只会招他们恶心。于有威细声细气地说，可平易近人些总是好的呀。徐凤年笑，那是你没在北凉军中待过才会说这话，不说别人，徐骁的威望都是次次身先士卒靠搏命搏来的。春秋乱战后期，先皇曾特意下旨让徐骁不得亲自陷阵，北凉先后有几位扛旗的大将替徐骁死了几个，你可知道啊？王翦，那被称作天庭巨灵官将士的盖世勇夫，还有之前的两位都死了。如今扛北凉大旗的齐丹国身上伤痕，便是百战老卒他看了也要心惊啊。徐骁自己个儿说，能活到今天那是天命，是老天爷舍不得他死。毛人小利运作得当，当可换作大利，可如何都换不来别人的以死效忠。吕钱塘这类江湖武夫也好，凤子营这些北凉精锐也罢，若他们交命给我还早呢。蹲在火堆前一身暖和的于有威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寒意，这位世子殿下与他们都没说上几句话，便想着日后如何骗取性命了。似乎猜出了于有威的心思，这徐凤年自嘲道，你当他们是蠢货呢？啊，我说一声，我说，哎，你们把命交出来，你以为他们就真肯乖乖的把命交出来？世子殿下这个名头只能吓唬人，引诱一些逐利小人，我自己若是个腹中空空的草包，到头来撑死就是个败家纨绔。于有威啊，不妨跟你说些你不知道，方才我们上山居高临下望下去，可有看到骑兵小道夜行的火把？没有吧？因为凤子营轻骑的夜战与野战俱是北凉军中名列前茅，武书上说骑兵有十胜九败八害，按理说林木从茂是骑兵的败地死地，可若谁真以为那一百凤子营上了山便没法子一骑当三步，那真是纯粹找不自在。凤子营的战马从相马育种喂养调教，再到马掌马镫马鞍马甲，最后挑选蹦跳速度一致，编队勤于骑射和人马相亲，每一个环节都不可出差错。战马战死不许剥食，只可割下耳蹄回报监马官，违者军法重视，这是北凉军的一个缩影。徐骁治军赏罚分明，未战前从不求大功，只求自己无错，最后说到底啊，便只有临阵死战，死战还是他娘的死战，这才是徐骁带兵最大也是唯一的特点。连着大将军都敢投马略阵，30万铁骑怎会做不到必败不却战，必死不惧战？那春秋四大名将啊，貌似啊前些年又冒出四个来，谁能如徐骁一般能够让最末等的小卒都愿意死战到底？于有威，你再说说看，本世子这会儿带着你这样的美人啊，悠哉悠哉的逛到名山，我再抽空的拿一点小恩小惠送与凤子营，你说是好是坏呀？于有威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徐凤年双手在于有威身上的衣裳擦了擦，笑道，别心疼啊，过几天呢到了郡县大城旧衣服都换了。还有啊，你啥时候把你绑在胸部的那个丝带给扯喽？好好的一番壮丽的风景，偏偏要躲躲藏藏，不是怎么显大了，舞剑会不好看？错了，就是大舞剑才有气魄，一荡一样霸气的剑意可不就出来了？天底下再漂亮的女子见到你，那都得自惭形秽。本世子床下说的话，那可都是真话实话啊。约莫是徐凤年说话场景跳跃太大了，这于有威一时半会儿啊还没娇羞逃离，只是抱着武媚娘发呆。老剑神夸张的笑道，
1: 这话说的有那么点学问，老夫听着顺耳。
0: 这江泥下意识偷望了一眼于有威裹紧了还很壮观饱满的胸脯，再低头瞧了瞧自己的，似乎有点泄气。 这吕钱塘进入院中轻声

殿下有嫡袭30余人，不过是林间草寇。只要徐凤年一声令下，吕钱塘可以让这伙自己找上阎王的小匪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徐凤年呢却笑着说，都放进来呀，吕钱塘啊，还有那比鬼还像鬼的杨清风，都别露面了，小心吓着他们。杨清风啊，最好去通知一声宁峨眉，原地待命，舒修啊你留下。十几个彪形大汉闹闹哄哄的涌入院中，剩下一半只能挤在门口是探头探脑。他们呢都是寻着火光而来，如今相客寥寥，少有撞到大飞扬。今天这波简直让他们笑开花了，个个瞪大眼睛瞧过去，几乎不约而同的咽了口口水。居中坐在台阶上的年轻公子哥一看就是一位官宦子弟，最不济啊也是雍州的高粱子弟，至于躺着吃肉的糟老头以及老道士那就不用理会了。可剩下几位就真真的是个个的角色呀啊！捧白猫的那位风雨娘子那身段硬是要的，仙女也不过如此啊。再看烤肉那个丫鬟装扮的小姑娘，脸蛋更是美极了，小腿并拢的诱人模样，不留丝毫的缝隙，厨啊！眼前最近处还站着位年纪稍大却跟狐狸精似的娘子，说书人有个词儿怎么说来着，妩媚。门口体魄稍差，所以摇旗呐喊多于冲杀抢夺的汉子简直要疯了，他使劲的推搡起来，个子矮的开始往里边蹦的，只求多看几眼，这等美貌娇柔小娘子哪儿经得住大当家二当家几个来回，轮到自己个儿尝鲜吗？院中三位这辈子都没福气瞧见过呀，更别提摸一下甚至是压在身下呀，万一几位当家的把他们掳做了压寨夫人，那岂不是大大没趣呀。若不是有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哥，一个牛鼻子老道和一位骨瘦如柴的羊皮球老头在场，他们都要以为是仙女下凡了。提一对生锈宣花府的大当家凝声叫道，得知青城山那座阴阳亭吧。徐凤年一脸的懵懂无知，知道，亭下是阳间，亭上是阴间，气候截然不同。以前在这道观里我听人说过啊，说山下雷雨，山上都会晴天。二当家是一个比老剑神还要瘦小的毛猴，天生毛躁，只见他跳窜上前，伸手就要拿指甲满是污垢的爪子去抓那舒修的胸口。可怜这舒修啊，也不明确这徐凤年到底什么意思，只好装出惊恐表情，小退两步，恰恰躲过了那猴子作呕的探手。舒修不幸是这个院中最没地位可言的外人，与他们挨得近，刚才不仅闻到了这帮子匪寇野人的汗臭，更嗅到了那瘦猴的可怕狐臭。望向一直无动于衷的徐凤年，舒修有些无奈，只求着徐凤年早早没了逗猴啊耍猫的闲情逸致。他真是一百个不乐意与他们站在同一个院子，以前身为巫女必须精通的一些巫术都没丢了，收拾他们生不如死实在是轻而易举，丢些个特殊豢养的五毒禁腹，一点点蚕食内腹，或者是把他们的经脉逆行，全身沸腾炸开。他们不是满脑子淫秽吗？他身上有一种媚药，却不是菩萨心肠用在他们身上，而是丢给啊什么山野熊猴啊啊这些个畜生，到时候啊你就等着他们呲牙咧嘴吧。舒修保证他们身上能裂出个大窟窿来。徐凤年一把搂过于有威，拿胡茬子啊摩挲着他光滑的脸颊，他笑着说，那你们是来打劫的？这个天真的问题问出口来，连一旁的江泥都觉得没面子。徐凤年望向强忍杀意厌恶故作娇羞慌张的舒大娘，30来岁的老姑娘喊一声大娘，这也不冤枉啊。这徐凤年呢没顺着他的意思开杀，依然搂着于有威的小蛮腰，他的腰入手柔滑，若说是腰之纤细，江泥不比怀中于有威逊色，可徐凤年是在床榻上亲眼见识过于有威胸口跌宕风情的幸运儿啊，一对比便凸显得他的小腰更加是不堪一握了。徐凤年只是指了指舒修，语带调侃地说，各位好汉呐，我若交出这位美人，任由你们怜爱，能否放过我们呢？双手提着两柄宣花斧的大

0: 当家，身披一件虎皮大裘。他瞅了一眼舒修，若是平时啊，此等罕见姿色的小姑娘摆在面前，一切都好说。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院中妻与两位明摆着要比最近的这位更美味，便是青阳宫里最美的几位骄纵道姑都比不上他们一半儿。大当家在山上憋了快两个月，一股子邪火都要憋出内伤，只差没找母猴来痛快一下。郡守入山绞杀四次扑空，可县城那边贴了许多青城山大大小小山大王的通缉画像，他便在其中，以至于他只能冒着杀头的风险，偶尔乔装打扮成村夫去城内窑子里边卸货，哪次不是喊上五六个大被同眠才能尽兴啊。所以恨不得立即撕碎几位小娘衣衫，露出羊脂玉的肌肤。这大当家吐了口浓痰，恶狠狠地瞪了那个捧白猫的女子一眼。他最钟情这位啊，烤肉的女婢啊，脸蛋虽说更水灵几分，可娘们儿嘛，还是得多些肉才经得起爷爷呀。这位有福共享的大当家拎着一柄斧头指了指于有威，他转头笑道：
1: 这位归我，谁都碰不得，其余的你们自己看着办，记得别折腾死了，洗干净了再送到我的房中。
0: 三当家呀，是个落魄的读书人，一肚子坏水，当初是骗了个姑娘，想借着青城山烧香的幌子，在人烟稀少处啊霸王硬上弓，结果百密一疏，给这伙草寇撞上了。他立马呀，双手送上即将到嘴的姑娘，一发狠便跟着当了打家劫舍的毛贼了，给这两位当家呀出谋划策。后来姑娘不堪轮番受辱，上吊死了，还没玩够的他一气之下连尸体都没放过，趁着温热趴在身上折腾了一炷香的时间，就连大当家二当家都佩服不已，一高兴就让他做了三当家，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们不怕他篡位。三当家死死啊盯着江泥，他阴沉地笑着：
2: 这位小妹妹归我了，哥哥我要抱回去好生调教一番。别怕，哥哥是读过书的斯文人，很会疼人的。
0: 只剩下舒修给他瘦猴二当家，他酸溜溜的拆台说：
2: 当年被你们骗上山的娘们儿死了，都被你们丢下山喂野狗了。
0: 这徐凤年打了个响指问道：我记得以前这儿是老孟头的地盘啊，就怎么换你们了？
1: 大当家鄙夷道：那个连人都不敢杀的废物早他娘被撵跑了，甭废话，滚出来受死，也就是爷爷一斧头的事儿。
0: 徐凤年松开于有威，提刀起身。大当家瞧这架势呆了一呆，随即猖狂大笑：
1: 小子还敢在爷爷面前耍刀。
0: 徐凤年轻轻跳下台阶，动作轻盈，不沾烟火气，显然是内力不足的玄妙气象。看到那宣花府当家的有些傻眼，他好心提醒：
3: 看看后边。
0: 大当家没转身，生怕这小子偷袭，他只是转头迅速瞥了一眼。
4: 这除了二当家三当家，咋就只有一张陌生的脸的青衣姑娘站着？这兄弟们怎么躺地上了？
0: 那比俊逸世子还要风度翩翩的青山小娘们，手中提着一名壮硕兄弟的脖子，给地露悬空了。这些兄弟都是这么被捏死的？只见面无表情的青山小娘松了手，丧命死绝的兄弟便一声不吭地瘫软在地。等这一刻，几乎等到天荒地老的舒修一记弓腿弹出，不见他击中瘦猴二当家的身体，便看这瘦猴的身体仿佛一股巨大的气流轰击在身上，弯曲成功，然后砰的一下倒飞出去，整个人嵌入墙上，墙壁上一圈血迹云散的散开，如同一只蚊子被人一巴掌拍在墙上。舒修一腿毙其命后，伸手顺了顺耳畔的青丝，他冷笑着说：
5: 打你都嫌脏。
0: 大当家手中宣花斧颤抖得厉害，这退不敢退，那青山小娘看着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阎罗，还有做掉二当家那位，这份杀人连碰都不碰，连沾都不沾的内力可怕至极啊，他更不敢进呢。
6: 那始终气定神闲的老道士刚才觉得装模作样，这会儿他怎么瞧着这怎么就像是青城山的老神仙。至于让他嫉妒生恨的风流倜傥公子哥飘然带刀的姿态，难道也是扎手的硬点子？今日莫不是要交代在这儿啊？扑通一声，最精通审时度势的三当家立马跪在地上哭爹喊娘，求姑奶奶们饶命。徐凤年只是问了一个让人一头雾水的问题，老孟头那伙人死了？命悬一线的大当家赶紧弯着腰说，
7: 没有呢，小的跟老孟头是十几年老交情，只是让他跟小的换了换地盘。
6: 徐凤年哦了一声，如释重负，吩咐道，吕钱塘把这两个拎出去，动作爽利点，大半夜的鬼哭狼嚎跟闹鬼似的。还有杨清芳啊，你懂得旁门左道多，这些尸体啊由你处理啊，记得弄远点啊，这睡死人堆边上，我怕某人呢提心吊胆一晚上，第二天呢没精气神啊读书挣钱了。这看到死人便早已躲在老剑神身后边蹲着的江泥脸色苍白，顾不得反驳。于有威还是于玄机时便对生生死死就看得很淡，自然而然比江泥要镇定许多。徐凤年看也不看吕钱塘，一手一个离开院子，只是对青鸟说，拿笔墨来，然后啊跟我出去一趟，我有些东西要画。魏爷爷啊，还得劳烦你陪同前往那座视野开阔的阴阳亭。老道士魏舒阳拂须笑道，
8: 狮子殿下客气了，正巧老道也有些怀念那亭子，年轻的时候跟随师父进入青城山修道，便是在那儿歇的脚。
9: 好啦，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十二点，朋友们下期见。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时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乌审西街在一化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乌审东街在永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65 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广播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5: 雪中悍刀行第50回。话说青鸟和九斗米老道士啊，各自持了个火把在前边带路，徐凤年呢腋下夹着一整刀从近三郎那儿榨取来的上等宣纸。这青鸟手中的毛笔与平时不同，是关东辽笔中还要最硬毫尖细的小白辽笔。望着三人远去的背影啊，江泥啊再看着杨清风正在将那个墙壁里的死人给抠出来拖到了院外，想必啊被剑客吕钱塘拎鸡鸭一样带出去的两个草寇也是难逃一死。躲藏在李淳刚背后的江泥愣愣的出神，剑神老头他阅尽沧桑，年轻时候也曾轻狂，对女人心思并不陌生。他出声叫道：“
6: 江丫头。”

0: 头啊，老夫倒是要给徐小子说几句好话。你嫌他在北凉行事放浪，并不冤枉这个世子殿下，可出了北凉，一些手法就不能说是徐小子心狠手辣喽。今天这30余人，可杀可不杀啊，都在他徐小子一念之间。他最终痛下杀手，可不是觉得这些个鼠辈看你们这些小姑娘的眼光下作。老夫猜想啊，还是那个未曾露面的小毛贼孟涛。
1: 江泥不冷不热的哦了一声，这老剑神呢，舔着脸笑着继续说：“
0: 杨丫头啊，想不想知道那小子拿着笔墨出去做什么呀？你若再给老夫烤一只白果鸡，老夫就跟你说。”
1: 这江泥没好气的说：“不想知道。”老头啊，是藏不住话的人，好不容易才把到嘴边的话咽下肚子说：“
0: 不说了，省得呀你被这小子的城府吓得更不敢练剑了。”
1: 却说阴阳亭以此做界限，山下是阳间，山上是阴间，挺有道理，那帮闯入院中的草寇不就成了阴间的孤魂野鬼了吗？徐凤年呢，接过一块青鸟做成的木板，盘膝坐下，将宣纸铺在上边，青鸟要磨墨，魏书阳便拿着两根火把照明，借着月辉远眺青城山。青城山在道教历史上十分出彩，是第五洞天所在，这可比两大道统啊，祖庭龙虎山和武当山都要靠前。山中道观呢，掩映于青山绿水之中，建筑与天道最是契合。曾有呢成鸾的仙人写下“唯爱峰峰仗人山，丹梯阶阶尽幽意”的诗句。那主峰青阳峰啊，与次峰天尊峰双峰对峙，横挂有一座铁索桥。黄鹤翱翔长鸣，云海翻涌，的确是人间罕见的美景。魏书阳当年壮着胆子走过一次铁索桥，足足走了半个时辰，好不容易到了天尊峰后啊，两条腿都软了，是衣衫尽透。魏书阳低头一看，由衷赞道：“
0: 世子殿下好记性。”
1: 这徐凤年呢，聚精会神的描绘呀、出北凉后的一切山河地势，竟比那些地理署资深的官员还要准确无误，且更胜在细致入微，连魏书阳这样见多识广的老人都看得傻眼。徐凤年作画一个时辰，换了10数张宣纸，终于画到了青城山。徐凤年仅是策马而行，并不见如何观景，笔下山峦走势比他这个青城山中修道将近10年的老道士都来得清晰，以丝毫关东辽笔下笔尤为合适。这魏书阳啊，是看着徐凤年长大的，所以远比外人要熟知这世子殿下的性格。他调皮顽劣不假，否则也不会骑在他脖子上啊撒尿。小时候啊，在这听朝廷当中拉屎，那都随手去拿秘籍擦屁股，可一旦这小娃儿认真起来，却自有一股子倔强的劲头。一次被那顶楼的李义山呢罚抄经文，徐凤年并不认错，却还是去抄书，结果赌气一抄就抄了将近30万字，最后连大柱国都出面求情，终于是斗赢了哭笑不得的李义山。徐凤年停笔，静待墨汁变干，他抬头对青鸟笑道：“等下啊，你先拿着这些宣纸回去车厢睡觉，否则呀那丫头肯定她不敢合眼了。”待到宣纸吃尽墨水，这青鸟啊拿上纸笔轻轻离去。火把已经更换了好几次，徐凤年抖了抖了手腕，轻声笑道：“魏爷爷，我画这东西别让别人知道。”这老道士呢点点头：“
0: 当然呐，世子殿下胸有锦绣，老道看在眼里，放在心上，绝不多嘴。”
1: 徐凤年远望青城最高山峰，自嘲地说：“亲遇其外，败絮其中的世子殿下，有屁的锦绣胸怀。”魏书阳哈哈大笑：“
0: 世子殿下过于自谦了。”

0: 徐凤年闭上眼，面朝青袖群山，膝上叠刀，双指掐黄庭诀，默默入定。魏舒阳一宿不睡呀、啊、只是静坐旁观徐凤年似睡非睡的玄妙气象。入定良久，徐凤年额间眉心隐隐有紫气东来，临近清晨，旭日东升，徐凤年眉心红枣印记便由深红转入淡紫。当第一抹晨曦上身，徐凤年缓缓地睁开眼睛，转头看了一眼魏舒阳，他有些歉意。魏舒阳轻轻抚摸着白须，他摇头笑道：
1: 老道越发期待世子殿下上龙虎了。
0: 徐凤年深吸一口山林秀气，心旷神怡，他笑着说：费爷爷，真有这参侠引路的仙人吗？你说那青阳宫里头有没有以日月精华为食的大真人呢？老道士轻笑着说：
1: 老道没听说过有这等真人，老道师父当年也只会些辟谷守经的法门，离登仙境界差了太多呀。
0: 徐凤年离开亭子，抬头看了眼如一对牛角对峙的青阳天尊双峰，喃喃自语：青城王，听上去挺厉害啊。龙虎山天师也只是被封执掌天下道教的国师，武当山可就可怜了，武当掌教什么都不是，这倒有个占山为王的，要不去瞧瞧。魏舒阳笑而不语，因为地位超然，与世子殿下有十几年的交情搁放在那儿，所以啊，在与徐凤年乘马同行的言谈中得知这两额换黄门的闹剧，如今又看到这徐凤年以山川地理作图，十有八九啊是走到哪儿便要画到哪儿，那岂不是要画尽三千里成一线的锦绣江山呢？这条路会不会暗藏玄机啊？这九斗米老道不敢继续往下深究，放在心上就好，言多必失啊。北凉的文人狂士几乎都被大柱国杀鸡一般的拔去舌头，没谁胆敢呢议论这边地的军政，只会吟诗作对。倒是有几个有胆识投身军旅的边塞诗人，这些年陆续啊传出不少豪放雄浑的名篇佳句，更引得志在功名的游侠络绎不绝地往边境那边参军从戎。说来有趣，许多纨绔子弟啊在当地被徐凤年折腾得半死不活，觉得出不了头，一气之下便也去边境啊博取军功。好歹是边境上边没有那世子殿下压得他们抬不起头不是。在道观中看到神情憔悴两眼红肿的江泥，徐凤年呢他忍不住微微一笑，这妮子的胆子呀实在是不值一提，他这辈子唯一一件壮举也就是要杀了自己。于有威啊就睡得踏实许多了，眉眼清爽，似乎悟透了些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看向徐凤年的眸光多了几丝明澈，少了一位自怨自艾牵连出来的浑浊晦暗。徐凤年懒得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伤神，只是马虎地吃过了早饭，便找到负手而立的老剑神。这老头啊正盯着一副字迹模糊的老旧门帘，徐凤年放低声音说：车上书箱新放了点东西，以后万一要逃命啊，麻烦老前辈除了带上江泥也把箱子一起烧上。老剑神懒散道：
2: 跟老夫的心情。
0: 这徐凤年呢偷偷呲了一下牙，念在这位老一辈剑神要旁观自己与吕钱塘啊过招的份上，就不去付费这老头英雄迟暮了。他冷不丁看到好歹当年曾是江湖前几号人物的老头啊伸出独臂去挠了挠裤裆，这徐凤年忍不住啊这由呲牙就变成咧嘴了。李老剑神呢，魏爷爷说你当年呢单身潇洒走江湖，无人能媲美你的青山仗剑，更有无数出众女子单相思于你，可就你老人家现在这等做派，当真不是被胡乱吹捧出来的吗？啊，果然没跟魏爷爷说破这位老头就是李淳罡，是无比明智的选择。羊皮球老头啊才挠了挠裤裆，就伸手啊刷了刷黄牙， 沾到许多昨晚吃肉塞进牙缝的肉丝，然后轻轻弹去。将一切看在眼里的徐凤年默默走远，心中大骂：去他娘的陆地剑仙。沿路绕山而行，过了青城前山门两座峰，就到了华盖峰山腰。密林中传来一阵嘈杂的叫骂声，身材健壮的吕钱塘停下马，眯眼望去，这位配巨剑赤霞的大丈夫端坐于高头壮马之上。外行看着徐凤年出行队伍，剑客吕钱塘或许只比大戟宁峨眉气势稍弱，这位东岳魁梧剑士无疑很能震慑宵小鼠辈。吕钱塘眼中看到一个面黄肌瘦的瘦弱少年被推出树林，踉跄着扑倒在道路上，摔了个狗吃屎。这少年呢，却不是面向吕钱塘这一行人说些捡尽毛贼的特有术语，而是回头骂道：刘芦苇杆子，我今天晚上跟你婆娘过不去了啊！你推我做甚的？我爬墙头看你趴你婆娘身上也没这劲儿啊，你推谁不好，推我出来，看我不抖落你上个月进城在集市上摸一个大姑娘屁股的破烂事儿。吕钱塘冷冷看着，缓缓地抽出了巨剑。密林中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
2: 小崽子，作死啊，还不跑，风景可恶啊。
0: 看来这帮子打劫捡净的好汉比起昨天晚上那些实力要弱太多了，可眼力却要好很多。最惹人发笑的是那少年傻眼瞪了瞪，看了看这于有威、舒修、青鸟三位，跑路前扯开嗓子喊了一声：
3: 姐姐们比青阳宫的神仙姑姑还要好看嘞。
0: 于有威嘴角勾起，这个小毛贼比起昨天那些个倒霉的恶汉却是可爱多了。不知何时啊，徐凤年策马而出，拿秀东刀将吕钱塘抽出赤霞的手拍一下，脸上露出于有威极为陌生的惊喜，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欢喜。只见徐凤年双手将秀东刀扛在肩上，哈哈大笑道：
3: 小山楂。
0: 那少年马上要窜入密林，闻声猛然停下身形，回头望着骑在马背上的陌生公子哥，只觉得有些脸熟啊，可他哪认得出这般气派的富贵子弟啊。怎么着，这该不是我上了城内寇匪的榜单了？这不会呀，咱们这一会儿在青城山十来股山寇里边最没地位呀，连大当家的老孟头都没资格被衙门啊画像贴在城墙上。为此那大当家可是气得不行啊，总瞎嚷嚷着喷口水，说老子是青城山最早的山大王，凭啥不给上榜啊？咱老孟头也是劫持过县城好几位官太太千金大小姐，不就是拿银两便给放了吗？哎，这就瞧不起咱们。被徐凤年啊称作小山楂的枯瘦的少年呢，他愣了一下，猛盯看了几眼，才不敢确定的说：
3: 徐凤年。
0: 这徐凤年眯起丹凤眸子，抿起嘴唇，看得眼光一向挑剔的舒修都要一阵的失神。这样的世子殿下委实是太迷人了，别说她这种三十来岁的成熟女子，可以说十岁到八十岁的女人见了都会心动。徐凤年跳下马微笑道：
3: 可不是，才三年时光便不认得了。
0: 这少年呢，还真是一个呀不谙世事的初生牛犊。当下他也顾不得什么，雀跃尖叫一声跑向徐凤年，绕了两圈是一脸的兴奋，伸手摸摸徐凤年的佩刀，再扯扯徐凤年锦衣华服的袖子，啧啧称奇：
3: 徐凤年，你比上次还有牛气，这会儿又要给老孟头送银子来了。
0: 徐凤年丝毫不介意一身衣衫被摸的是尘土污垢，只是拿袖东轻轻敲了一下少年的脑袋，笑骂道：
3: 去去去，上次是被你们抢劫，这次换我打劫你们还差不多。
0: 密林中跳出十来号衣衫褴褛的毛贼，就没一个体重超过150斤的啊，都穷酸的一塌糊涂啊，老老小小大多是踩着自己编织的草鞋，这少数几个手上有兵器的，那也只是提着不堪一击的木矛木棍，跟夜袭道观的那一伙相比啊，那是有天壤之别了。大当家的老孟头是个百十来斤重的干瘦老家伙， 他揉了揉眼睛，好不容易辨认出这位公子是那当年呢被他追了半座山的徐凤年，在心惊胆战的看

0: 来看那几名骑骏马的威风护从，他小心翼翼地上前走上两步，他摇摇地说：
1: 徐凤年，先说好，前些年在你身上挂来的银子都花光了，老孟头只有命一条，要拿就拿去，皱一下眉头，老孟头就跟你姓。
0: 这徐凤年放眼望去，小山楂，胆小怕事的老孟头，最心疼媳妇的刘芦苇杆子啊，孔婆子等等，一张张熟悉的脸孔都还在，都还活着。徐凤年笑脸醉人，搂过小山楂的小身板子，他大声地说：
1: 老孟头，不是瞧你出息的啊，
0: 连寨子都被人夺了去，还跟我装英雄好汉呢，
1: 我日你仙人板吧，
0: 甭跟我装蒜啊，去捡个靠水的地儿，我带你们吃顿饱的。老孟头怯生生地说：
1: 徐凤娘，你该不会是做成了官衙的捕快，又来把我们一锅端了吧？
0: 徐凤年瞪着眼睛骂道：
1: 放你的屁，
0: 爷这趟是来赏景来了，顺便呢看能否碰上你们，上山前还想你们是死了，现在一看也差不多。
1: 不是你这大当家当的，我都替你臊得很。
0: 老孟头手下芦苇杆子这帮毛贼轰然大叫，让本来就没啥威严的大当家呀十分的脸皮没地儿放了。老孟头讪讪的笑：
1: 咦，这世道真英雄难出头嘛，啊，你这小子一张破嘴还是不饶人，得走起。
0: 于有威瞪大秋水眸子，舒修更是一张魅惑俏脸给僵硬了，江泥的小脑袋从帘子后头探出来，只觉得看不懂想不明白啊。这老孟头啊，领路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临水地方，有几栋可怜兮兮的潦草的茅屋，竹竿子上架着一些破烂衣衫，这若算是占山为王，这天底下还有谁乐意落草为寇啊。神出鬼没的杨清风不知怎么就扛了无数的野味出来，让这群辛苦下十个套子都未必能逮到一只野兔山鸡的山寇看的是口水直流啊。徐凤年坐在溪畔的石子上，小山楂呢就趴在他身后啊，搂着徐凤年的脖子，一点不理睬老孟头的可劲儿的撇眼角。这徐凤年调侃道：
1: 好了老孟头啊，你这等青城山首屈一指的英雄人物怕个球啊，这小山楂胆子比你都大。
0: 小山楂乐呵呵的说：
1: 我就说让老孟头把大当家的位置让给我得了，他哪舍得呀，非说再等个几年。
0: 徐凤年嗯了一声笑道：他就是骗你啊，你还真就信了，要不跟我下山得了，我带你每天那是大鱼大肉。这小山楂呀偷偷的转头看了眼不远处的几位神仙姐姐，嘿嘿道：
1: 这就算了，我就是在这山上长大的，我一走老孟头可不就心酸死了。不过徐凤年，那几个姐姐都是你什么人呢？可真水灵，比刘芦苇杆子家的小雀儿那可漂亮多了。
0: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闺女掐着腰怒骂道：
2: 四山楂，你说什么？
0: 徐凤年转头一看，
1: 小雀儿都是大姑娘了啊，
0: 来来来，站近了，给徐哥哥仔细瞅瞅。这小山楂偷偷告密道：
2: 徐凤年，雀儿可喜欢你了，好几次说梦话都被我听着了。
0: 肤色被晒得油黑的小丫头涨红了脸，估摸着是不小心看到于有威几女的国色天香，有些自卑胆怯，只是啊，远远站着不敢靠近徐凤年。当年他还小，徐哥哥便教他拿树枝啊吹了一支小曲子，他学了好久，如今呢是学会了，没人的时候啊就偷偷的吹上几遍。这徐凤年呢当年呢还拉过钩啊，说等雀儿长大了就来看他。
3: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十二点。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乔武后，伊金霍洛契人，教育工作者。阿勒腾喜热是蒙古语，汉语的意思是金桌子。阿勒腾喜热镇是伊金霍洛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旗府的所在地。今天我们随着作者感受他对阿镇的印象。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初次到阿镇，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苏布尔嘎镇乘坐班车，沿着沙石路一路向南翻山越岭，经过2个小时的颠簸，在掌岗土戈梁上向东望见在一片低平的地方。听人们说马上就到阿镇了，不一会儿班车驶入城区，沿着主街道进入车站。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是这座小城在此后的岁月中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嫩市的阿镇，范围不大，居住区的房子和农村的房子相差无几。蓝色奇迹房年代久远些，少部分平房子是用红色砖新建的。在文明路上，一眼就能从西望到东，南北方向的有通格朗街，文明路上有标志性商业联营大楼和百货商场，还有邮政局、银行、宾馆、礼堂，也就是电影院、车站等。这两条街交汇处算是阿镇最繁华的商业地段。王爷府周围，也就是郡王府周围，除了居住区，南面有第一小学，西面有第一中学，北面的那条不算太长的街道称为王府路。北面的扎萨克街上有一期四中、第二小学，西边是阿吉奈公园，还有个银白色的马雕像。居住区往北就是柳沟村了。南面过了居住区就是一片树林，阿镇给我初次的印象大抵就是这样。第二次到阿镇是跟着姐姐去看家，路过阿镇。所谓看家，就是过去农村出嫁，女方要到男方家看看条件好不好。从老家到姐夫老家大约有100多公里，经过阿镇逗留一日。因为是男方邀请女方去看家，姐夫自然是少不了领着我们逛逛街，百货商场和联营大楼是必去的地方。对于从农村走进城里的孩子来说，满眼事物都是新鲜的。商场里的百货满目琳琅，让我大饱眼福。西边市场里面商品种类比较多，不时传来各种商品的叫卖声，有顾客的讨价还价，还有小孩们嬉戏打闹着。街上有来往的自行车，多数人们上街是以步行为主，偶有老式北京牌轿车穿过，在十字路口边就能听见车站里班车上售货员们大声地吆喝着。印象深刻的是宣传北京亚运会召开的汽车，车上敲锣打鼓一路走来，同时传来刘欢和韦唯演唱的《亚洲雄风》，那首嘹亮雄壮的歌声顿时让阿镇这座宁静的小城沸腾起来。在车站东边的空地上正举办交流会，卖农产品的小贩使劲吆喝着，也有马戏团的演出。看到同龄的孩子三五成群，他们骑着自行车有说有笑，我想他们的父母应该是城里头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吧。他们生活在父母的光环里，在学校有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也能在完整的球场上奔跑，我心里真有点羡慕他们能生活在城里。这就是90年代我印象中的阿镇，用淳朴的姿态演绎着舒缓的生活节奏，以真诚的姿态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不断地积蓄着能量，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新时代到来。

方相比较显得高大雄伟。靠近东边围墙的是新建成的红色砖瓦房为宿舍区，西边是操场，整个校园面积比较大。王府路连接一起一中，街道不是太宽，有的迎接面房上贴了白色瓷砖，有的改造成二楼。街上特色的美食足以让你垂涎欲滴，每一家小饭店会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人间烟火气息。接近饭点，小饭店的炒菜香味扑鼻而来，有时实在忍不住从一周的生活费中拿出一部分来，偷偷地犒劳一下自己，一碟炒豆腐，一碗米饭，既美味实惠，又能显出老板的热情和淳朴。在夏日里，沿着马路行走在绿荫之下，有一种非常惬意的感觉。走着走着，无意中发现自己熟悉的书店。书店不算太大，里面除了有卖的书以外，出租的武侠小说特别引人注目，住校生都喜欢利用周末的时间去书店转转。高二那年，我在学校西围墙居住区里租了一间的房子，房子里是土炕。那家房东在大门外面盖了一排房子，专门租给学生，到了冬天就必须自己烧火炉取暖。烧火是一项细活，需要细心勤快，以防止炭烟中毒。周六日自己动手也可以做上一顿饭。那时姐姐家已从农村搬到阿镇，在阿镇的东北边租房子居住。那片房子属于城乡边缘地带，农忙时姐姐随姐夫回老家种地，闲暇时间姐夫来城里跑运输。几年后姐姐买了一辆出租车，有了属于自己的小院。居住房子虽然简易，但成了房子的主人，姐姐倍感自豪。这也让父亲无需再为姐姐在生活上有过多的担心。星期天，我步行从阿镇的西南到东北，到姐姐家改善伙食。天气好的季节去的次数多，有时先到赛马场那边二哥家，再穿过炭市场，沿着凤凰楼往北走就到姐姐家了。同学开玩笑说，你为了蹭顿饭不走半小时就转遍大半个阿镇。三年的高中时光让我真正融入阿镇这座小城，在小城学习生活，校园汗水挥洒，用脚步丈量着阿镇这座小城。这里留下了亲人亲切的叮咛，留下了最期待的目光。在高考后远去千里之外异地求学的时光里，总是想起这座可爱的小城。故乡的水土养育了朴实的伊津霍洛奇人，铸就了这里人们真诚厚实的性格，这让伊津霍洛奇人对故乡有一种至深的情感。凡是外出求学的年轻人，留居他乡的很少。这种回乡习惯不是因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如何，而是从骨子里铸就的一种情结。

2005年，我回到了小张的怀抱，那种久违的亲切感无法形容。我走进校园，登上讲台，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校园已经搬迁至母亲公园的脚下，一同考试走进校园，来自四面八方的几十人。他们在生活上克服了许多困难，并在这里成家立业，把青春最美好的年华留在这里，把自己融入这座小城里。新修建的母亲公园上，郁郁青青。再往东走，高楼鳞次栉比，一直延伸到沙山公园那边。从店里街上一直向北，原来是城乡边缘地带，已被划为城区。原车站旁边的区域已经改造成现代化商业区。姐姐家居住的那片区域被新建文明小区取代，和那里的居民一样，姐姐一家搬进了崭新的楼房。回到阿镇工作，心情自然舒畅，闲暇时间上街免费乘坐类似于旅游区的那种电瓶车，缓缓行走在阿镇街上，犹如行走在一处美丽的景区。突然发现，原来身边居然就有如此美丽的风景。

转瞬之间，我已在教育行业工作20余年。这些年给我的印象就是，阿镇这座小城的发展在悄悄地进行，转眼间就成了拥有10几万人口的县城。小城焕发出耀眼夺目的光环，总是给人以别样的温暖。如今伊京霍洛奇正在全域打造园林城市，昔日的小城镇蜕变为高颜值高气质的现代宜居之城。接连荣膺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在这里慢行步道、骑行公园、林荫小路交错布局。如今的阿镇，绿树山上栽，公园里景色宜人，人在画中游，街道愈来愈宽。东边乌兰木伦河流水潺潺，西边掌纲图河波光粼粼，南面红海子水光接天，小城的繁华倒影其中，与湛蓝的天空交织在一起。候鸟在水面上翩翩起舞，远眺对岸草木如茵。这里历史文化厚重，从郡王府到颐和生态园文化博览园，到秦直道遗址，纵横千年的历史文化为阿镇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灵气。四通八达的道路穿越其中，万里长空四海来，天堑变通途。一列列动车呼啸而过，曾经回老家阳陈公路，现在变成林荫大道，只需要半小时即可到达。

镇的发展壮大，不仅是在空间上，更能体现出这座城市的胸怀、真诚和温度。我们在公园里寄情于山水，在广场上仰观宇宙，畅叙幽情，在窗前把酒言欢。对于每个有理想的年轻人，阿镇绝对是值得寄托一辈子的地方。好，感谢收听本期《耳朵斯声音记忆》，阿镇印象，作者乔武后，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城。

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02。

0: 277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不光现代有特种兵，在我们国家古代历史上也有着很多真实的特种兵，可比电影故事更燃。本期节目就来说东晋的北府兵。
2: 在东晋，有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北府军，这乃是一支雇佣军，更是一支特种军。话说八王之乱之后，衣冠南渡，中原被少数民族政权蹂躏，九死一生的不少青壮年都逃到东晋江南一隅，有的呢参加了北府军。那他们都是经历了地狱般的摧残，从死人堆里爬起来，个个都是生死面前不眨眼的勇士。要知道五胡乱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面对着从北而来杀人不眨眼的游牧民族战士，为了不被奴役，每个人都把光复河山作为己任。在一场场残酷的肉搏血战当中，已经把这些青壮年锻炼得个个都是嗷嗷如下山猛虎的战士。再加上这支精锐之师的统帅谢玄、刘裕都是治军有方，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骄子，所以北府军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是相当强悍。其在史上留下最著名的战例，莫过于我们都很熟知的淝水之战。当时87万头边断流的前秦军队气势汹汹地向南方杀来，但万没想到被只有几万人马的北府军杀得人仰马翻，统一北方的前秦就此土崩瓦解，也让北府军声威天下。而历史继续向前，到了唐朝的时候，也有一支特种部队无比勇猛，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支部队的统帅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世民。李世民是何等人物，十几岁的时候就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关键历史上这个李世民，他不光是军事家，还是个技术男，结合了大诸侯李密8000人阻挡百万之众的内军，和当时突厥人的重骑兵诸军的优势，大胆抛弃了风行百年的重装甲骑兵，以精锐的轻骑兵为主力，创建了一支玄甲精骑。玄就是黑色，甲就是盔甲，是一支精锐中的精锐骑兵部队。士兵们都身着黑铁盔甲，纵横驰骋，机动性无敌，每当战斗的时候都如乌云般冲向敌人，与万军中去上将首级，敌人根本无法招架这些精兵，瞬间就会溃散，各自逃命。所以在历史上，李世民正是依靠这支军队为唐朝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就以《资治通鉴》为例，这本书当中曾经这样形容这支军队，说秦王李世民选精锐千余骑，皆造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之杰、尉迟敬德分将之，每战市民亲披玄甲，率之为前锋，趁机进击，所向无不摧敌，敌人畏之。话说在公元620年，正式开了挂的李世民先用1000名的玄甲精兵大破军阀王世充，斩俘6000多人，又紧接着在决定天下归属的虎牢关之战中，仅用3500名玄甲精骑，就把群雄之一的窦建德所率领的精锐主力10万余人打得是鬼哭狼嚎，大破之。这可真比评书演义里边所讲的那精彩的要多得多。那等到了后头南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代战神岳飞，岳家军非常的厉害。可是您知道岳飞为什么能够率领强大的岳家军取得次次抗金大捷吗？其实他靠的就是岳家军中精锐中的精锐被围军。可以这么说，被围军这支古代特种部队就是岳家军的精华所在。那关于这个名称，大家

0: 可能不太熟悉，被围军中的被围这个词是当时的党项西夏语，围就是酒瓶的意思，被围就是大将的酒瓶，必然是亲信士卒背负，所以被围军也被引申为大将的亲军之一。我们都晓得现代的特种兵的选拔条件非常苛刻了，其实被围军的选拔也是有记载的，严格程度一点不差于咱们现代军队对特种兵的选拔，体能一定要好，那是必须的，这都不说了，光头层选拔就必须要兵王。在军中进行技能比武的时候，先将胜出的士兵登记在册，这些被登记的勇卒之间也会进行多次选拔，再决出优胜者来，一旦各级将官有伤亡需要补缺，就从这些优胜者中进行选拔。反正啊，是想加入被围军必须要经历血与火的考验，你身上必须有伤疤，残酷的战场上要杀过敌人，才能够最终进入这支王牌劲旅。所以历史上这支被围军颇具战斗力，每每在战事焦灼时，岳家军必定投入被围军以打开局面，而且每战必胜。那么在被围军当中还有一支仅几千人的精锐骑兵，由于战功卓著，位列中国古代五大精锐部队之一。那个时候咱们也知道南宋是偏安一隅，南方不产良马，一直没有办法组建骑兵部队与彪悍的金国金兀术的骑兵对抗。后来呢，岳飞手底下有两员战将，一个叫做牛皋，一个叫做杨再兴，对当时北方金国扶持的伪骑军进行了几次成功的偷袭，获得了很多的战马，大概是15000多匹吧。所谓是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岳飞就将这些宝贵的战马先后为南宋组建了踏白军、游弋军和被围骑兵三支骑兵部队。这里边踏白的意思就是侦察，游弋就是巡逻，而其中的被围骑兵是最为精良的，装备有长短刀约10支短弩、20支硬弓弓箭，还有围盔、铁焰片、铬甲。别看人数只有几千人，但是因其战斗力最强而名垂史册。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在我国，从古至今都有根据一个人的面相来推断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或者未来命运的说法。本期节目就来说说为何古代双瞳孔备受追捧这个话题。欢迎收听。
0: 古代相术学中认为的重瞳，就是一个眼睛两个瞳孔，据上古神话记载，一般那都是圣人。其实啊，不光是上古神话了，根据相书经典著作《神相水镜集全编》中记载说，木有重瞳之名，皆王侯将相也。就是说在古代，俩瞳孔的一个眼睛里边，那可是了不得的，这可是帝王圣贤之异象也。因为这个重瞳高贵嘛，所以古人呢用重瞳泛指帝王眼睛，或为舜帝和项羽的代称。那为啥让这两个人做代称呢？因为众多重瞳的历史人物中，就属他俩最有名。除了舜和项羽，历史上还有晋文公重耳、北齐开国皇帝齐文宣帝高阳、南唐后主李煜、隋朝名将于巨罗、一次穿越者的王莽啊，也都是重瞳一族。啊，相书上虽说重瞳这个好那个好，好好好，而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的话，没啥科学依据啊，这都是神乎其神的说法了。如果从历史的结果论来看，我告诉各位，重瞳还真不一定是好事儿。我们就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解释啊，重瞳呢，其实就是属于瞳孔发生了粘连畸变，从 O 型变成两个相粘的 O 型啊，就叫做对子眼，甚至呢会被认为是早期白内障的现象。另一方面呢，我们看所谓被古人吹嘘为重瞳啊，不是地

帝王就是将相的历史人物们，他们的下场不见得都是好结局。咱们先说最早的这个上古重瞳子舜啊，生活在遥远的刀耕火种时期，为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被后世尊为舜帝，列入五帝。史书载他是在尧死后受禅让在位39年，结果呢年纪大把了，到南方巡狩时最终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的九嶷山。可是根据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伯阳得出的结论是，舜当年之所以高龄远行，应该是80-90岁了，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要么是被武装押送不得不往，要么是追兵在后盲目逃生，两者必居其一。而又根据比史记早了几百年，更加接近历史真相的竹书纪年所载，其实舜呢根本就不是将权力禅让给了大禹，而是被大禹发动政变夺了权，非常的血腥。死因虽然说最终不清楚是什么，但肯定是憋屈的要死要活。而另一位重瞳子大拿项羽的结局呢，据史记项羽本纪说，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说起来项羽那真是个悲剧的英雄人物啊，垓下之战精锐殆尽，孤零零一个人手持短兵独自搏杀汉兵数百人，被迫乌江自刎，死后还被打血八块，那下场甚是凄惨。除了这两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刚才也说了啊，其他六位，晋文公重耳，春秋五霸中的第二位霸主，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大名鼎鼎啊。可是根据《左传》有关于他老人家的这个葬礼的记载啊，绝对称得上是异常的怪异，堪称是细思极恐。怎么回事呢？据原文记载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将就有声如牛。说的就是晋文公死后第二天就被装进了大棺材，抬往曲沃。埋葬途中呢，你猜怎么着，那棺木当中是突然发出了哞哞哞这种怪异的声音。如果史书记载准确的话，以我们现代人来看的话，这很可能就是医学上的假死。也就是说晋文公估计当时只是假死，出城埋葬的时候路途颠簸，他在棺椁当中又苏醒了过来，然后大叫，可是棺椁太大太厚，声音呢从里面传出来就是闷闷的哞哞的声音，很像牛叫。民间呢也有传言说晋文公压根儿可能当时没有死，而是有人搞政变封住其口，让他不能说话，然后呢将他塞到棺材里面，发出的这种叫喊声确实也像牛的叫声。总之呢啊，当时送葬的人是听到了这个声音，但是呢谁也没有敢开棺，就这么生生的把可能还活着的长着两个瞳孔的晋文公埋入了地宫。这结局我觉得比项羽还惨。顺道一提哈，那晋文公重耳为什么叫重耳啊？不是因为他多了只耳朵，而是他出生的时候长相很特别。有文记载说，重瞳子且偏肋，就是说不光是一个眼睛里两个瞳孔了，连肋骨也紧紧的连在一起。现在看起来那就是生理畸形，可那时候算是异象啊，大富大贵之下，因为上古舜帝也是重瞳子啊，所以呢给他起名为重耳。那再往后下一位重瞳呢，就是北齐的开国皇帝齐文宣帝高阳。这哥们儿在历史上可是变态狂、杀人狂集于一身的变态皇帝。比方说他会专门在金銮殿上设置一口锅、一把锯，干嘛呢？就是每逢喝醉了酒必须杀人才能快乐。更可怕的是他是从早到晚都喝醉，所以呢他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人，什么宫女了、宦官了、亲信了，每天都有人死在他的盛怒之下，用锯活活地锯成几块。杀到最后没办法，司法部门会把判决死刑的囚犯送到皇宫来，让这个高阳杀杀杀啊，杀得尽兴。就是这么个怪咖皇帝，终于熬到了他30岁的时候，酒精严重中毒哈，使他不能吃饭，每天呢只能靠几碗酒度日，最后活活饿死，结束了残暴的一生。而刚才讲到的重瞳子，南唐后主慈仁皇帝李煜就更不用多说了吧，太惨了。
因写虞美人不加掩饰，流露出故国之思，惹得当

0: 的宋太宗大怒，用千机毒毒杀，是死状惨烈。据说呢，这个千机药就是马钱子，服药后呢会破坏中枢神经系统，浑身抽搐，最后呢头部和足部相连，面目狰狞而死。所以你看啊，历史上这些个大人物所谓的重瞳子，哪有相书说的那么好，或者说他们的人生起伏转折压根儿跟两个瞳孔没关系。
1: 自古至今，不管哪朝哪代的帝王，对贪官污吏都是深恶痛绝的。古代狂飙加强版到底有多狠？本期节目就来说说古代反贪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虽说古代那是封建社会，法治不健全，但相关的反贪机构也是越设越多。有句话说得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古代也一样。贪官污吏们历史上那也是前赴后继，就像是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反腐败斗争从来就没有止息过。接下来我们就挑几个朝代的铁腕皇帝来谈谈他们的丰富的反腐经验。比方说赫赫有名的隋文帝杨坚，据《隋书》载，杨坚曾让亲信密查百官，一旦发现有官员有贪污腐败勾结黑社会的行为，严惩不贷，甚至创造了一次性罢免河北52州贪官污吏200人的记录，直接导致河北官场一时间无人可用。值得一提的是，他老人家还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钓鱼执法的先驱，为了抓出狡猾狡猾的贪官，让亲信扮作受贿的人，将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给官员送去，如果这个大臣敢收，妥了，立马以贪污处置。情节严重的还会在朝堂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将贪官斩首以儆效尤。其之后又出了一位文武双全的皇帝，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主政期间贞观之治，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其实跟他的强力反贪有关。但唐太宗本人对贪官基本上是不杀，本着贪官就是以禽兽杀之何意这一理念来高树道德的大旗，让贪官内心真正觉得羞愧，产生发自内心的忏悔，用这种比较软的方式来惩治贪官。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说是在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当时的右卫将军叫陈万福，从陕西九成宫去京城长安，一路上大摆官威，在途经某驿站的时候，把政府招待所的数袋麦麸子给拿走了。你说你堂堂一朝廷命官，区区几袋麦麸子都不放过，哈，太可笑了。其实就是因为平时吃拿卡要惯了，想占点小便宜，觉得没事儿。结果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当时的京城，尽管事儿很小，但影响极恶劣。唐太宗知道之后非常生气，立即召见了陈万福。可他见到陈万福之后，非但不处罚，反而是赏赐了陈万福。赏赐的啥呢？就是很多很多的麦麸子，但是要求你陈万福也不能找人，也不能找车，必须当众从我这儿一步一步的把这些麦麸子背回家。我的天啊，小山羊的麦麸子直接让老臣崩溃了。面对满朝文武，他是羞愧满面，悔恨不迭。但是君子无戏言，只能是一袋一个来回的把所有这个麦麸子背回了家，最后累得半条命了啊！这可不是民间故事，唐代史官吴金在《贞观政要》里写的，说太宗赐其夫，令自缚出以耻之。别看这样的惩罚似乎很温柔，实际上比刀子割肉的惩罚还要严厉，真是不服唐太宗不行啊。而跟历史上唐太宗佛系不太一样，那最狠的惩治贪污扫黑除恶的帝王当属明太祖朱元璋。他的反腐简直粗暴啊，那就是杀杀杀。因为他是穷孩子出身，恨死贪官的朱元璋开国之初就对贪污杀头的起刑点非常非常低，规定为息民用，犯官吏贪赃满60两者一律处死，绝不宽待。这60两可不是够的，是白银，相当于现在的1200元人民币，可见当时是非常非常严苛了，直接杀杀杀，导致官场都快没人了， 因为不是被杀就是入狱了哈，连升堂的官都没得。可是过了几年，朱元璋觉得还是不够，残酷的规定，如果官员贪污犯罪被斩首的，要将这个官员剥皮填草示众，还下令地方官府的广场边设立一土地庙，将腐败官员的剥皮刑场就放到这里，故而民间也把这个庙称作皮场庙。但问题是，朱元璋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贪官的问题，有名以来你去看，贪官污吏依旧多得要命。等历史发展到清代的时候，雍正爷也是一位治贪铁腕皇帝，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满朝文武，朕平生最恨虚诈二字，最恶虚名。在他主政几年，使得康熙晚期以来整个社会风气逐渐改变，仅用了5年，大清国库的储银就从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了5000万两，历史上也留下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
1: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历史又十分的悠久，在古代的时候流传着不少惊人的秘术，不过如今大部分已经失传了。本期节目就来盘点古代八大秘术，欢迎收听。
2: 先来看第八大秘术，叫做堪舆。堪就是天道，舆就是地道。堪舆本有仰望天象、俯察地理之意，分为罗罗、日课、悬空穴、藏法及行家五部分。那如果说这些词儿您听着好像比较玄乎，那么有一个词儿在民间您应该知道，那就是风水。古人迷信嘛，在古代呢就是作为阴宅选择的一个方法，简言之就是祖坟挑得好，冒青烟，后人才能够飞黄腾达，我们就不加评论了哈。那第七大秘术就是占星。夜幕之上，无数的星辰点缀其中，熠熠生辉。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祖先一定曾在某个深夜仰望浩瀚星空，追问着我们渺小的人类一直想搞清楚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古人们经过长期的观察，认为星空可以分为很多的区，来对应着地上的九州，若是有异象，那人间对应的区域一定会发生异变，而且日月星辰的分布与运行很规律，对判别时间、季节和方位十分重要。古代是农业社会嘛，那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雨季，什么时候秋收，什么时候冬藏，都与之息息相关。甚至在讲到帝王将相的命运、朝代的兴衰，古人认为也与人格化的星宿对应，如北斗是地车之相，异动要换天子云云。那第六大秘术呢，就是奇门遁甲。这个非常晦涩难懂了，由奇门和遁甲三个概念组成。奇就是乙丙丁三奇，门就是修、生、伤、杜、景、死、经、开八门。这讲起来让我想起了诸葛亮《三国演义》当中的八卦阵呐。而这个遁就是隐藏的意思，甲指六甲，即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遁甲是在十干中最为尊贵的，它藏而不见，隐遁于六仪之下。六仪就是戊己庚辛壬癸等等吧，反正我翻看这样的书是一样也没看懂，也许就是它神奇的地方吧。第五大秘术叫做大六壬，壬就是天干当中壬癸的壬，它呢是源于古天文学，与历法相关。你像周易传说是商朝之后周朝所创作，而大六壬相比周易还要早，乃上古所作，传说当中的哈。最早的案例呢出现在吴越春秋当中，那作为预测哈，就有点像一种原始的数学模型吧，什么大六壬、中六壬、小六壬、金口诀等等，是起源于五行学说。基本规则呢就是天干有十个，独取壬，因为壬为阳水，天一生水是数的开始，五行呢始于水，人忌功在亥，亥属于乾宫，也就是易经的卦首，这就是用人的原因。什么没听懂啊？没听懂就对了啊，我也不懂。下面第四大秘术叫做太乙神术，相传产生于皇帝战蚩尤的时期。按照太乙术的推算，说上古时有一年冬至日半夜， 恰好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就定为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和甲子时，被称作太极上元。上元甲子以来的年数叫做太乙七年。太乙神数采用五元六纪，以360年为一大周期，72年为一小周期，听起来似乎是跟这个天干地支不一样的纪年法。当年呢，还是各朝代青天监的必考科目之一。而第三种秘法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了哈，就是解梦。在古代呢，最有名的解梦书就是《周公解梦》，是根据人梦中出现的事物场景，解注凶吉为之，谓之夜有纷纷梦，神魂欲吉凶，庄周虚化蝶，吕望赵飞熊。再看第二大秘术，那就是符咒。最初的符咒起源于古代巫师祭神的祝词，上古皇帝时期曾设官职叫祝由，专门干这个。古人坚定地认为，符咒是人们将自己的希望向神灵诉说的工具，试图改变境遇的一种媒介。比方说现在我失眠了啊，我就祈祷周公周公赶紧让我睡吧，321，这种心理暗示了哈。那最后一大秘术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叫卜筮。最初卜筮就是两种形式，一曰卜，二曰筮。卜即龟卜，就经过钻、凿等加工处理的龟甲兽骨在火上烧灼，再由专门的巫师观看龟甲兽骨经灼烧形成的纹路或图像，并断定吉凶。这个筮呢，是以筮草或其他可属物为工具，按特定方式排列组合所得的一系列的数字构成卦，根据这些数字来占卜吉凶。好，一口气就介绍完了。你可能会讲，太简单了。一个呢，是我了解也不深，没法再深入了。另一个呢，就是我今天只是给各位简单的从历史、人文、民俗的角度介绍一下下，千万不要迷信。你非要问准不准，你像当年武王伐纣的时候，几次卜筮结果可是大凶。若是周武王意志不坚定信了，哪还会有周朝800年江山呢？故而听听罢了。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呼和塔拉路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 G109 多处路段， G18 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故事里的歌。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黄子韬的《分手不分离》是一首基于 R&B 节奏却有着东方韵律的歌曲，创作手法细腻特别，钢琴、琵琶和古筝等古典乐器的加入为歌曲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韵味。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音乐的江湖风云变幻，派伟俊带着他的骑士江湖脱颖而出。一开篇，动感十足的电音节奏便如江湖暗流涌动，迅速抓住听众的耳朵。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的盛宴，更是一场歌词的奇幻冒险。

张靓颖的《绽放美妙惊喜》这首歌曲节奏欢快，曲风轻松愉悦，透露出一股青春阳光气息。歌词富有正能量，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励志歌曲。

新裤子与旅行团乐队的跨界碰撞令人惊艳。这首《空山灵雨》以复古合成器交织自然意象，主唱们松弛又带质感的演唱，将雨落空山的空灵与洒脱唱得通透无比。不妨随着《空山灵雨》捡回被雨水洗净的初心。

接下来这首是周杰伦演唱的《说走就走》，这首歌曲充满了自由、快乐、爱情和年轻的向往和追求，让人感受到了美好的旅途和生活。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王铮亮的暖心之作《我想给你的》，以公益为底色，唱响亲情的温度。王海涛的作词细腻如诗，王铮亮的作曲清澈真挚，用旋律传递对亲人的爱与责任，听来如暖阳抚心，唤醒每一份深藏的爱与温情。

鹿晗的吹吹风是一场独特的音乐盛宴，灵动的节奏似清风跳跃，婉转的旋律如云朵飘荡，再加上鹿晗那富有辨识度的嗓音，巧妙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为你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听觉享受，领略音乐魅力新高度。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故事里的歌，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

0: 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7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风从东方来，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单依纯演唱的一首清新而充满活力的歌曲，还有什么更好的？在这个轻松时刻，愿美好不期而遇。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8: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想一个人不只是眷恋，更是成长的蜕变。洪卓立用想一个人唱出在思念中学会坚强，歌曲旋律从低吟到激昂，正如我们在感情挫折中奋起，聆听歌曲，汲取力量，带着思念勇敢前行，遇见更好自己。
10: 我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在梦里面，我会做些很奇怪的事，当然也会做些很平常的事。但无论怎样，当闹钟声一响，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就算我多努力都好，我都不记得昨晚发过那个梦，见过什么人，做过什么事。但有一件事我肯定，就是在个梦里面我见过我自己。即是好像你看一套属于自己的戏一样，自己是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哦，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你梦见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是谁？你不是你自己咯？有阵时到我自己醒了的时候，我都发现我不是我自己的，尤其是当我跟你一起，我不是我，我是你。

邓紫棋演唱的歌曲《画》是一首充满想象力和浪漫情怀的歌曲，以画作为主题，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期许。歌词中的比喻和形象描绘非常到位，让人感受到邓紫棋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下面这首歌《修炼爱情》由林俊杰演唱，一家洋作词，林俊杰作曲，吴庆龙编曲，收录于林俊杰2013年3月13日发行的专辑《因你而在》中。这首歌先后获得流行音乐奖年度十大华语歌曲奖、第4届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年度20大歌曲奖等奖项。林俊杰凭借该曲获得第7届城市至尊音乐榜年度至尊男歌手奖。

让我好好看看你，由许茹芸演唱，歌词非常温馨感人，让人感受到了深深的情感。歌词中描述了两个人在彼此的生命中交错而过，却总是擦肩而过，没有机会好好的相处。

U1 中，江映蓉素造出一个以爱自己、创造自己为主题的时间王国，她希望传递给所有女孩们，勇敢的女孩，你值得匹配世界上所有美好，人生选择题的答案永远只属于你自己。

果爱意有模样，大概就是日月同辉吧。银河快递用清新灵动的曲风描绘着理想的亲密关系，不必追赶，不必勉强，彼此共存，相互照亮。此刻，这首《日月同辉》送给期待长久温暖感情的你。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

0: 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7: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6讲。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松林岛的二岛主高俊卿急了，那狗急还跳墙呢，何况高俊卿乎，是不是啊？自己妹妹被纪晓岚给骗了，哎呀，这纪晓岚呢十足一个大流氓啊。好家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自己妹妹给坑了，你这算什么呢？这是俩人拜完天地不入洞房，洞房半道腰跑了，跟个姑娘跑了，嗯，你说我妹妹还怎么活呀？这玩意儿，这天下人都差不多知道了，特别这消息呢传得快，各大报纸、电视台、电台都没有报道啊。为啥没有报道？那年没这玩意儿。反总而言之吧，高俊卿现在俩眼珠都红了。但是要想杀纪晓岚，首先得把鲍宾侯干掉。你现在你这老鲍你也不够哥们意思你，嗯，你的媒人，你把我妹妹推到火坑里去，现在你作弊上官，爬桥望水流，受得了吗？不行，坚决不行。所以啊，高俊卿带领亲信拿着连珠箭来到鲍宾侯他们家门口。这鲍宾侯单手托天，现在非常烦恼，你看自己好心好意的先把这个无双女高洁许配给军师，整了半天这军师是纪晓岚，哎呀怎么办？骑虎难下呀。你说跟朝廷打吧，真是那么句话，自己这松林岛再大弹丸之地，以卵击石，能打过人家吗？你看平日里嗷嗷之喊，真要如果较量起来，这岛上千把弟兄，哎呦，那得死伤多少啊，不少的都有家眷呢、啊、

考虑到这些兵的父母、妻子、儿女，哎，暴宾侯啊，现在没有斗志了。现在最好是把纪晓岚呢放了，大印给了，这个事儿完了就得了，别闹什么风波了，越这么整越麻烦。哎哎哎哎哎哎，最烦恼的是什么呢？自己那二弟，就是这一枝花高君卿。你说你跟我急啥眼呢？现在连听劝都不听劝了啊！咱们把城破厉害得摆出来，你一时之怒把纪晓岚杀了，你杀了他完咱怎么办？事情要三思，免了后悔呀。做什么事儿，横下纵下啊，仔细的分析一下。就现在咱们也是，你现在咱们办点啥事儿是吧，或者来了什么事儿，发生了什么事儿，别着急别忙，哎，把城破厉害分析分析完了再做。就做生意也一样，那做生意你得看一个，光看挣钱了，哎，再放心吧，保证挣钱，那家伙大把的美元票子，你放心。可你能不能想到赔，赔怎么办，用什么办法来挽救，这个周密的仔细的把它研究好了再做。就像咱开出租车似的，说那司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来的乘客那是好事，赚钱嘛，上来俩乘客，你一定要看看什么样的乘客，喝醉酒的眼珠罐罐，说话汗汗的，拎个皮包里的鼓鼓闹闹，说不上啥玩意儿，万一要歹徒呢，哎，认可不拉，不赚这钱就说自己没油了，瞪眼珠子说没油了，拉不了，安全第一。所以什么事儿啊都得考虑在先。暴宾侯正在屋里头躺呢，烦恼呢，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寨主坏了，什么事坏了？二寨主来了，你看来就来呗，这有什么坏的？他带着人来的，现在已把咱们家给围上了，外边全是弓箭手啊啊！说暴宾侯单手托天，咋这味儿的呢？气的，怎么的？跑这儿围我家来了？哎呀，高俊卿，高俊卿啊，你有几个胆子？我是大刀主，你是二刀主，你这是以小犯上，这是其一。二，咱们俩磕头拜把多年，第三，还有没有点规矩了？这简直是欺人太甚！啪啦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把兵刃拔出来，擦啦啦，咕啦咕啦咕啦。又塞回去了，他咋又塞回去了？哎呀，暴宾侯一想啊，可能也是高俊卿一时之气，我劝劝他，是啊，咱们哥们这么多年在一起处事，整挺好的，何必呢？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好好讲，没有解决不了的，就这么的出来了。一推门，他抬头一看，呀，立家全对着他呢。那连珠剑威守高俊卿。暴宾侯看了一眼，二弟你要干什么？暴宾侯，我实话跟你讲吧，明人不做暗事，我妹妹受如此大的委屈，我一为妹妹报仇，二我要为我的好朋友报仇，我必须得杀掉纪晓岚。现在你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同意，第二条路就是不同意，同意我就杀掉纪晓岚，咱们还是好兄弟，不同意连你一起就讲说不了啊。暴宾侯看了看高俊卿，兄弟啊，你就给我两条路，同意你考虑到没有？杀了纪晓岚，第一他是国家的官差，国家的官员，你考没考虑到

杀了纪晓岚之后引起的后果和麻烦。第二，你妹妹跟纪晓岚已然拜了天地，虽说没进洞房，但是已有夫妻之名啊。

兄弟经营松林岛多年，亲如手足，你竟为如此这么点小事大动干戈，翻脸无情，你真气煞无聊。高俊卿被这鲍宾侯这几句话说的是哑口无言，但这小子心一横，眼珠一瞪，这剑已经在弓弦上了，想收回来也收不回来了。这鲍宾侯怎么想的？我不能让步，我是头啊，我是一把手，是不是？这个松林岛的总公司我是董事长，那新词儿那意思我就是脑袋，我这回要站不住你，下回啊你还得欺负我，所以哪条路我都不能答应，就是一句话，不能杀纪晓岚，这事儿由我来处理。高俊卿现在骑虎难下了，你说这玩意怎么整？来词儿凶啾啾气昂昂，就差点跨过鸭绿江，可是一到跟前儿，鲍宾侯啪啪啪啪几句话把高俊卿给震到那儿。这小子一琢磨，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去他奶奶的吧，干！好，鲍宾侯，既然你不听我的话，来呀，然后啪放箭，就这一声，这人是急了，就这一声放箭，他的亲兵那得听，哗，像一阵暴雨一样，这箭就唰扎下来。鲍宾侯可万没成想到这箭来的这么快，虽说武功高超，但有一点呢，也被突发的箭雨给惊住了。明白过的时候，用戈壁啪啪啪挡了两下，可身中了六箭，一个急旋子猛被扎起，哈，窜身进屋，墙上摘下兵刃，烦了，真是烦了。高俊卿一想啊，打虎不成反被虎伤，既然想整我就整到底了，既然干就干脆就得整死他，你要不然他反过来该整我了，是吧？这不整人就这么事，你要整就整到底，哎，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别翻身，你等翻身他掉个该干你了。所以啊，一看鲍宾侯穿身行进屋了，高俊卿拿着兵刃噌干进来，这儿一进来叮当当，这屋桌子也飞了，凳子也起来了，两个人在屋里头厮杀上，一鲍宾侯受伤了，二气得浑身之突突，磕头兄弟跟自己下毒手了。所以啊，在这个力量上由于受伤，在这个心情上就不如高俊卿。打仗啊，打仗跟下棋也一样，你像咱们打麻将你坐那儿，啊，你这心情不一样，你看那位坐那儿打麻将啊，啷当啷当啷当啷当，等二条，当啷当啷当啷，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胡了，你看心情好，胡的也快，哼着小曲儿，唱着小调，抽着香烟，喝着茶水，一会儿你就看赢一打整一摞。那位坐那心情不好，老娘们出差跟科长走的，哎呀，跟他们单位男科长出去半个月，一个电话也没有，哎呀，姑娘也跑了，儿子也撩了，剩自己，你这心情不好，打麻将那干输那准输无疑，打仗也如此。高俊卿现在势必我要把你鲍宾侯整死，这小子还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我把你整死之后，我就是松林岛的大岛主。所以这小子的心态啊，和这鲍宾侯不一样，这是名利都来了，仇也报了，所以这小子挥动着兵刃，上下翻飞，斗志极高。鲍宾侯心中难过，现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另外四外都是高俊卿的人围在这儿，不由得我们鲍宾侯心中是长叹一声，完了，哎哎。

没成想抱宝人死在高俊钦的手下。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急转了一样，这下打的。你想单手托天抱兵侯，这儿跟这高俊钦动手，外边高俊钦带着些死党都在那儿站着，拿着弩箭，心中琢磨，一旦高俊钦吃亏，马上就放箭。这是大岛主的家，早已经有信儿报出去了。啊，嚯，转眼之间，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这些寨主们全来了，哗，聚会到鲍兵侯他们家门口。你高俊钦在这个岛里头有死党，嗯，有你的铁子，有你的铁杆汉奸、铁杆哥们儿。可有一点呢，人家鲍兵侯也有啊，有不少人想怎么的？二岛主跟大岛主打起来了，嘿，这还了得？你们都干什么的？我们干什么？奉二岛主之命，在此，呸，放屁，打！哗！鲍兵侯的人和这高俊卿的人是厮杀在一起啊！哎呀，整个这儿烂套了，能不乱？哗！杀呀！啪啪啪啪啪，自相残杀呀！这事儿崩，非常快传到了纪晓岚的耳朵里头。这纪晓岚现在不是被困在翠竹院吗？嗯，怎么的？他们打起来了，出还出不去，为什么呢？人家外边有把守啊。把守跟他说的：“哎呀，纪大人呐、啊，因为你呀、啊，我们这岛子乱套了。大头和二头干起来，大脑袋和二脑袋打起来，而且互相亲信之间都伸手了，动手了。哎，你、哎、纪大人呐、啊，这都是因为你惹的祸呀，因你而起。”哦，纪晓岚急得直跺脚。纪晓岚一想啊，如果真能出去把这松林岛荡平了，我首先拿我这官职得保全这鲍兵侯。为什么？鲍兵侯这个人很好，通过多少日子相处，是个江湖汉子，一时误入歧途，占山为王了。可是鲍兵侯不祸祸老百姓，平日里头啊，鲍兵侯也说，咱们如果真有能耐，你受上那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你跟那穷老百姓，你跟他叫啥劲儿啊？他每日为吃的、为喝的都发愁，你再去整他一下，那不是雪上加霜吗？对不对？所以鲍兵侯就告诉这个手下的弟兄们：“咱们有七不抢，八不夺呀，能记住吧？老弱病残的，寡妇，家里穷的。”卖房子卖地的，明白吗？这些人都别结。还有一种人别结，说书的，就说评书的，千万你别结。那说书的不容易啊，啊，成天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好家伙，说的都是齁着牙嗓的啊。为了生活容易吗？所以这些说书的一概别结，特别遇着孙一你也别结。那孙一更不容易，那个意思啊。反正总而言之吧，这老鲍啊就下来令了，那意思你们大伙一定要记住，咱们占山是不假，但是即便当强盗也得当出个有德的强盗来。平日里就教育这帮弟兄们，但是这个高俊卿啊，在山中暗中拉拢一帮人，拉帮结伙成为了一个小组织，以他为核心，都是他老乡铁哥们拜把子，所以无形当中就在松林岛形成了两股势力，一股是以鲍兵侯，一股是以高俊卿。鲍兵侯的势力当然大，是大岛主，但是高俊卿他这个势力也不弱。今天结果一触即发，事儿摊开了，当崩起来了，翻脸打起来了。现在就鲍兵侯的家是杀声震耳，死伤无数，玩命，这人是越聚越多，各哨的各营的头目都来了。哎，怎么的怎么的？二岛主跟大

0: 岛主打起来，那不行，咱大岛主好上，哗上来。那位怎么的？哎，这那个高大哥跟那个暴兵侯打起来了，因为什么？哦，那不行，得咱们得向着这高俊卿，高大哥，高大哥平日里对咱们不错，说对不对？上上，哗！好家伙，这院里头打的厮杀去，喊声震耳，山寨乱套。纪晓岚呢，在那屋里头来回转，紧着抽烟，心里就琢磨：哎，行啊，好啊，你们互相啊狗咬狗，整出一嘴毛来，两败俱伤之势，给来浑水摸鱼。混摸什么鱼啊？我那大印还在这儿呢。一旦你们两败俱伤了，这大印我也能找着了，而且我们还能出松林岛了。纪晓岚在屋里头坐等外边的消息。此时此刻，暴兵侯和高俊卿两个人在屋里头一直打到外边。说句良心话，暴兵侯身中六箭，那现在已然像血糊了一样，怎奈的功夫高，暴兵侯就是功夫高，天地人三盘武功那是样样精通，受过高人指点，名人的传授。啪啪啪啪，不大一会儿，暴兵侯稳当下来了，心里头琢磨：别慌，别乱。论功夫，你高俊卿指定是不行。可怎奈得心情稳当下来了，现在他感觉到冒虚汗，为什么？实血过多。哎呀，要照这么下去，恐怕我是非吃亏不可呀。高俊卿已然看出来了，暴兵侯现在这个脚啊底下有点没根，虽说目光坚定了，虽说是好像外表看的暴兵侯心情稳定下来了，但是体力不支。你这个思路再清，你这体力跟不上去也不行啊。那打仗体力是首先的，智力和体力那是必须得均衡，那否则的话，你说我体力有，我有智力那也不行，你说我有智力没体力那也不行，所以那必须得是一加一才等于二。现在暴兵侯这个智力上来，体力下去冒虚汗，赶这高俊卿一想啊，照这么来啊，20照面之内我就把你暴兵侯斩于兵刃之下。暴兵侯啊咬紧牙关呢，他拿眼睛四外溜一看呢，自己的手下弟兄死了好几个，心里头这个悲惨。现在高俊卿越打越来劲儿，行了，这岛主就是我的了。暴兵侯，你今天有如此下场也是你罪有应得，对不起了。巴掌一扫堂腿，结果这暴兵侯由于体力不支，结果没多了，啪噔噔噔噔噔，要不是暴兵侯身中数箭，高俊卿绝不对手。暴兵侯往下一躺，就在这光景，高俊卿往上一上，兵刃直刺下去，在这千钧一发，就听半空中有人大喊一声：“啊得啊，画画画画，喜他爸妈，好家伙，哎来了！”马云龙出现，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7讲。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松林岛内讧，这大岛主跟二岛主两个人因为纪晓岚打起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也就是在暴宾侯眼见得被二岛主兵刃刺到身上的时候，因为暴宾侯现在是身中数箭，体力不支，完了，暴宾侯都一闭眼睛。就在这千钧一发呀，大喊一声，一道黑影窜将下来，大马勺一挥，啊，嘡嘡啷啷啷啷啷，把高俊卿的兵刃给崩飞多远。啊得啊，哗哗哗哗哗，洗得骂骂，好家伙，彪彪彪彪彪，那个彪彪那个彪彪那个彪那个彪那个彪，高俊卿啊，高俊卿啊，休到屋里，俺山东人马云龙在朝。谁来了？马云龙。说马云龙这些日子干什么去了？哎，我交代两句。这个马云龙啊，为了救这白玉倩，因为这白玉倩和这暴宾侯的妹妹飞天魔女铁罗刹暴彩莲，就是大丑丫头，三个人不往外跑吗？暴彩莲现在是胳膊肘往外拐，架天炮往里攻，怎么的倒戈起义了，觉得自己哥哥做事不对啊，所以往外跑，跟这白玉倩，白玉倩被抓，马云龙和鲍彩莲两个人不掉进一陷坑里去了，胡同踩着翻板掉下去了。哎呀，俩人这一掉到陷坑里头啊，上班那个陷坑那个板儿啪合上了，嘿，现在是天不知地不知啊，只有两个人知道，两个人掉到陷坑里头，最安心的是什么呢？感觉到高兴的，就这陷坑啊，不是什么脏坑，是一个碗坑，坑的中间悬一个大网子，两个人砸到这网子上，正好这个网子就收口了，把两个人困到这网子里了。这一困到网子里头啊，两个人谁也不吱声，足足能有5分钟。怎么的？这脸呢，都像烧的红了。啊，就觉得这热血沸腾啊！因为鲍彩莲说书的敢担保那是处女，马云龙我也敢担保处男，直到生下来马云龙上山学艺下山，除了自己的母亲没接触过第二个女性，那拉手没有，鲍彩莲从来没谈过恋爱，不知道谈恋爱啥滋味，所以说这俩人一掉到这个网子之中，一开始就觉得自己的浑身都像

虫子似的，不知道怎么事，这刺挠挠的，浑身热血哗直流，这脸都红的跟萝卜似的。肝稳定下来了，鲍彩莲这个气呀，你说自己这命啊，哎呀，自己长得丑，至今还没有出嫁，哥哥占身为王，觉得他做的不对，遇着第一个吧，遇着这白玉倩还女扮男装，俩人还拜了天地了，结果还是个女的，现在往外跑，碰着这个叫什么使大马勺，跟长跟上灶差不多，你说是吧，叫马云龙的，你说长得这小个也不高也不帅，要说丑女爱酷男呢，你看那个女的一般的长得丑，哎，她倒爱那个俊俏的老爷们，那个长得不咋样的男的专愿意看美女，哎，那边才怪呢。所以说呀，我们这位鲍彩莲不是吗，这心里头哎呀，这个别扭，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说呀，那过去封建社会可了不得呀，那讲究的是挨衣蹭袖为使小节啊，就这个女的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跟男的握手那不可能，挨衣裸袖那还了得了，不是往这儿来学，为啥过去那个女的那个秃爪子多呢，啊，这手要一碰上了啪、啊、那就得剁去，说有没有这事儿？这个我也没见过，反都听人传说啊，据传说有的那个男的老爷们光棍子没媳妇儿啊，进一上大街上用这袖子碰去，扒着一碰，这女的回家就哭，妈呀你看我失节了，那男的手碰我手了，那咋办呢，人家那男方赶紧来找媒人，哎呀那行了，这么地方是吧，那已经这都碰上了，你这么你就嫁给他吧，哎，摘媳妇摘媳妇的，就那年留下的啊，这一挂用衣服这一挂，哎，这就把媳妇弄到手了，一挂弄一个，要是挂马子挂马子估计就那年头留下来的，反正总而言之吧，这都是老来的传说，与现在这大方，你男女平等啊，是不是，思想都开放，该握手握手啊，哎，要不说这个谈恋爱也快，闪电式的，星期一放电，星期二就初吻，星期三那就星期三就热血沸腾呗，是不是，等到星期六分手是吧，哎，成的也快黄的也快，这你说俩人在这象坑里头给这网子之中，衣服带的衣服还夏天穿的都薄，就感觉到互相的热气啊，直往外冒，哎呀，这个鲍彩莲呢第一次闻到这个男人的气味，也偏赶马云龙好几天没洗澡，哎呀这味儿也说啥味儿，鲍彩莲呢，你是谁，气的马云龙啊，这也红脸呢，第一次挨着女人呢，嘿嘿，嬉皮笑脸还，哎呀，我是谁？我是马云龙啊！你是干什么的？你躲了，你闪开！我说姑娘啊，你不讲理呀你！你让俺闪开，俺往哪闪呢？咱俩就在这个半空中，怎么悠悠荡荡，悠悠荡荡，怎么在这里头这吊着呢？我能出得去？我你行，我爱你呀！啊，我挨着你干嘛呀，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张曼玉呀，你哎呀我天内，你看看这就翻脸了，这一翻脸俩人就在这坑里头吵起来了，你躲了你躲了，你以为我挨着你呀，你看你长那个样吧，你还你不也照镜子看一看，姑娘也急了，可俩人在这里头伸不开手，为什么呢，这个网子一兜一点活动空间没有，俩人互相这么挤了，胳膊腿都动弹不了，就打嘴仗，这吵着来吵着去吵着去吵着来，等吵着累挺了，俩人迷迷糊糊好像睡着了，因为这个一吵吵这气儿往上一拱，哎，这个网啊在里边来回动，像油车子似的，嗖嗖嗖，俩人还迷糊了，睡醒了还打，打够了该唠家常嗑了，我说姑娘你别打了你别骂了，我问你啊，你是谁呀、啊、哎，我叫鲍彩莲，这个岛上的大岛主啊，鲍宾侯是我哥哥。我说是你哥哥，你为啥要往外跑啊，我跟你说吧，我就不愿意让我哥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这不是长久之计，另外还把纪大人的大印给拿来了，所以我劝我哥哥，我哥哥不听，就这么的，这不是吗，我就信我，哎，
我明白了，明白了，你那个意思是道哥起义来着？哎呀，好啊，你不知道那个纪大人可是个好大人呢、啊。那个纪大人呢，纪晓岚呢，那是个才子啊。我叫马云龙，我早就听说过你，你就是马云龙啊。没见着你之前呢，我心里长得得多帅的啊！哎呀，你长得那得多酷呢！恰似唐国强，好似高仓健，最低你也得长个王志文那样。结果我这一看，你长得跟陈佩斯似的。的那年都没这些人物啊，昨天这把姑娘这一顿哭，一顿形容，把马云龙整得没面子了。哎呀，我说呀，你看你别我长得丑啊，我这个心灵是美的，我长得丑啊，我这个心是善良的。我跟你说呀，我愁咋的了？我愁我还惹着你了啊？俩人唠来唠去也说不上多少天，俩人出不去，最后我发现饥饿，俩人饿呀！你这里头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喊谁能听见呢？也说不上什么时候，最后俩人也没工夫打仗了，为什么呢？饿，哎呀！这饿是难受的，另外还渴，人要没水可不行。昏天日暗的也说不上多少天，最后俩人就在这网子里头，在这坑里头昏迷过去了，也说不上过到什么时候。那个陷坑那个板子怎么的被人给开开了，上边出了一个人，夜色的掩护下把这个网子给搭上来了，一个嘎吱窝夹一个，把鲍彩莲和马云龙夹起来。夜幕的掩护下来到了这暗道地口，顺着暗道的地口把俩人给救出来。这人马云龙要醒过来，现在马云龙和这个鲍彩莲俩人都处在一种昏迷之中。如果马云龙醒过来能认识这人，谁呀、啊？就你算卦的先生，给纪晓岚不算卦吗？给这个马云龙算过卦，给姑娘白玉倩算过卦，还给马云龙和这纪晓岚使过脱骨法，就那个没眼睛的石木人，马云龙知道这是个世外高人呢、啊。但现在马云龙处在昏迷状态，什么都不知道了，没眼睛到这顺着暗道把两个人救出来，一撒腰。胳膊料顶亲胸，脚打屁股蛋，左脚一抬，右脚一落，跑出100多里地。一看前边一个茂密的原始森林，把俩人撂到这林子里了。没眼睛一转身走，嘿嘿，说了一句话：“行了，一会儿风一吹，您俩醒过来呀、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解决吧。关于纪晓岚，你们也自己解决吧。”没眼睛走了，一阵风吹过来，马云龙不怎么就醒了。哎呀，完了，掉到这个网子里头了，活不了了。一睁眼睛，呀呀呀呀，表了个表，表了个表，表了个表，了个表，了个表，好汉武松武二郎，我咋出来了呀？看到星星了，看到月亮了，四外一看有林子，马云龙嘣坐起来，这人就是一股精神头啊，喷拉往上一坐，四外看了看，这怎么出来了？这是有高人相救啊！他就捅过这个鲍彩莲，俩人在这坑里头也说不上待多日，待多长时间。到最后，这人呢就怕相依为命。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个事儿，就打仗似的。俩人平日里不对付，一到战场上啊，同时对敌，那个受伤了，自己也受伤了，在一起相依为命，把那个过去的恩怨仇啊全都整没了，最后啊相依为命，互相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活过来了，变成好朋友了，就这个事儿。你看就像那两口子似的，在一起过的时候天天打天天吵啊，我跟你下半辈我也不过了，我来生转世在人，我认可变驴变马我也不跟你过。你说这俺这起誓发冤的，反看在孩子的面上，哎呀，这互相觉得委屈啊，离婚，一跺脚离了。没过几天，哎呀，在一起过的时候
没啥事净想别人的坏处，对方的不好。

0: 住。你看那老娘们哪是过日子老娘们啊？哎呀，你瞅着打麻将啊，嗯，哎呀，那个懒呐，也不会收拾，也不会给我洗裤子。你看，净想对方坏处，老娘们也想老爷们的坏处。我那老爷们，你说我嫁给你，你说你懒的啊，你懒的，你说你放屁你都不愿意放，你说你懒的，我嫁给你，你一点能耐没有。我跟你说，下半辈我就是憋死我也不找你这老爷们。离，离了。没过半年互相想上了，哎，你看我那老娘们过去你不知道啊，还是这个夫妻原配呀、啊、我跟你说呀，从小这夫妻光腚的娃呀，哎，女的也捣鼓上，你看我那老爷们，哎，这怎么就离了，撮合撮合又复婚了，就这个事儿。你看俩人一开始在地坑里头，一开始互相骂互相埋怨，等到饿到最后互相这一唠知心话，变成好朋友了。所以今天这马爱龙一醒过来，一看自己获救了，马上就捅过这边上的鲍彩莲。我说你醒醒，你醒醒。这连掐带拧的鲍彩莲醒过来，呀，这怎么的了，这怎么出来了？
1: 是啊，你说咱们两个出来了，这是什么地界啊？这哎呀，这是什么地方？缓缓神，缓一缓。
0: 俩人靠到这树这缓，互相喘着出气，现在这个体力极其衰弱。挺了半个多时辰，马爱龙必定是男的，有精神头，晃晃荡站起来了。哎呀，我说彩莲啊，马爱龙仔细看看鲍彩莲。第一眼看鲍彩莲的时候，那个磕碜劲儿就甭提了。鲍彩莲长得丑，长得跟刚果人似的，黑。现在看鲍彩莲好几天了，地坑里头也没太看仔细，这一出来一看鲍彩莲，把马爱龙吓一跳。哎呀，我的奶奶奶奶，俺的娘啊，这长这模样的跟模样差似的。不过细看，我的娘啊，这细看还不如乍看的。又仔细的看，仔细看也是那玩意儿，不过这个姑娘这个心里很美呀、啊、行啊，哎呦，不白挨一回呀、啊、挨一回嘛。这姑娘啊现在喘着粗气，马爱龙啊，怎么办呢？你别忙啊，怎么办？我有招啊。这么的，你是走不了了啊，你这个把病人也拿住了，听见没？我去找点吃的去，一会儿就回来啊。马爱龙告诉姑娘，你在这等着，我去找吃的去。这老马晃晃悠悠，晃晃荡荡的，也辨不出东南西北，反正找一方向就过去了。出了二里多地，耶，该着山坡下有个二十几个住户。嘿，马爱龙想见人家就好办了，见人家他就囊进来了。救命啊，第一户屋里的老头老太太把老头吓一跳。你找谁啊？这大清早上怎么干进来这么个人呢？啊，小个不高，那浑身燥的，这家伙泥土脸都黢黑。哎呀，大爷啊，俺是路过之人呢，把俺饿坏了，你有吃的没有？说着话一伸手，整出五两银子帮往这一放。老头一看这玩意银子他认识，小伙子啊，你是路过的，好好，我整吃的。马爱龙一看呢，那碗架里头有两块馒头，拿过来就往里塞，咣咣咣干进去半瓢凉水。他这嘁哩咕哧嘁哩咕哧吃个半饱，那边老头给整点吃的。哎，我还有一个那人呢，在外头呢，我得把它抱好啊。馒头咸菜条子，反能吃的东西，马爱龙抱了一包子，花五两银子买的，顺原路往回走。这马爱龙毕竟武术家，血转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把气功周身推功过血啪啪调制好了，现在精神有点恢复原状，只要这肚子填饱就行，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他饿得慌。顺原道往回走，马爱龙心里高兴，哼哼着小曲儿小调，
2: 捏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
0: 这那意思就唱那个鲍彩莲，你到我身边带来烦恼。你长得有点磕碜，你要是好看的话该多好啊！马爱龙是这么想的，毕竟是自己三十几岁的人呢，啊，没搞过对象，没成过婚，领丁见着女性，没说这么

0: 句话吧，光棍三年，老母猪赛貂蝉。你说不用说别的，光棍三年，看着女的就老母猪都像貂蝉似的，那女的长得那样。所以说这马彦龙这领丁的似乎感觉都有点处男的这种感情爱情的火花在跳动，所以马彦龙心里都高兴，管长啥样呢，凡是女的就行啊。嘿嘿，顺元道回来，我说这个彩莲，彩莲的都不叫抱彩莲了，感觉到更拉近一步，喊彩莲，彩莲的彩再找这抱彩莲踪迹不见。来到这圆窝这儿，就抱彩莲待这个地方，现在东方已然露出鱼肚白，发现这地方好像似乎有厮打的痕迹，还有一滩血。哎呦，他啪把抱着东西拿着这东西全扔地上，马龙扯开嗓子就喊上，抱彩莲，抱彩莲，声音在山谷回荡，都有回声，抱彩莲，抱彩莲，彩莲，彩莲，传出多远去啊，怎么喊没动静。马彦龙就觉得这个脑袋嗡一下，我这奶奶呀，他左一圈右一圈开始找，不见人影，哪儿去了，让人家给抓跑呀。马彦龙想，我赶紧的问当地的住户，这地方有占山的、围王的、落草的、围寇的、劫道的、抢劫的。马彦龙又跑到给他吃的那老头家，哎呀，我说俺的大爷，我有一个朋友啊，是个女的，我来求吃的，这个女的没了，没有了，不见了，你说哪儿去了？老头一听眼珠一瞪，哎呀，孩子坏了，我告诉你吧，丢那个人是不是个女的啊？对呀，是女的，完了，让星星给劫走了。这一句话喝得马玉龙站那儿发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

0: 康巴士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萨拉乌苏路在市府北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乌审西街在一化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18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0: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婉转悠扬，有跌宕起伏，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倾听这场一个人的音乐会。
2: 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过这样一个人，当你遇到一件特别开心的事，会立刻想要与他分享，当你受到了委屈想要倾诉时，第一个想到的人也是他。也许当你想起这些事，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实他已经离开你很久了，而你也早就没有了打扰的理由。后来你习惯了独自一人藏起所有的心事，不是因为身边无人能懂，而是心里还住着他，别人无法再走进来了。你也习惯了，欣喜忧愁无人分享，难过落泪不能拥抱。可是有时候，看着人潮拥挤的大街上，那些手牵着手笑得很甜的恋人，你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因为那也曾是你们幸福的模样。感情里的心酸，莫过于彼此相爱的两个人最终却说了再见。假如可以重来，你还是会希望陪在你身边的人依然是他。如果他在，那些孤立无援的时刻便有了温度，那些被思念左右的日子便有了归宿，而你再也不用一个人送走落日，等待星光，孤独又逞强。

错过一个爱的人到底是什么感受。或许就像李宗盛在歌里唱的一样，说不清你到底哪里好，可这么多年我就是忘不了。春光乍泄里，李耀辉终于站在了大瀑布之下，可他却高兴不起来。他说，我始终觉得站在这儿的应该是两个人。这便是感情里最让人难过的时候，不是什么爱的不值，也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某一个瞬间你突然发觉，你和这个人再也没有以后了。

你有多久没见过他了？其实仔细想一下，具体的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你们已经很久没有交集了。从前常去的餐厅只留下你的身影，一起拍的照片也成了回不去的曾经。你很少再提起他了，就算是朋友拿他开玩笑的时候，你也只是礼貌地笑一笑，不做过多的回应。你怕那些回忆翻江倒海的袭来，怕思念像断了线的风筝，怎么也收不回。朋友跟我说，有些人好久不见，久到你连他的样子都模糊了，久到你连他的声音都忘记了。但奇怪的是，不管你之前如何遗忘，记忆总会在你见到他的那一刻全部复苏。有些人不在身边却在心里，有些人不能相见却在梦里。还记得梦见一个人的感觉吗？如此的接近现实，又如此的遥不可及。有时候你明知道那是梦，却久久的不愿醒来。如果那些无疾而终的故事都能够在梦里完美结局，又何尝不是对遗憾的一种弥补。有一句话挺触动我的，真羡慕有些人啊，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把想念说出口，而我呢，连一句你好都不敢对你说。想你的时候总是会做很多徒劳无功的事情，会去听你喜欢的歌，会去走你曾走过的路，也会忍不住地点开你的朋友圈，哪怕看不见任何动态。所有的这一切看似好笑，但请你不要介意，因为那些瞬间都是我最真切的想念。

0: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

0: 注天气。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的暖城剧场。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1: 有人说，如果你做梦梦到一个很久没见的人，那代表他正在遗忘你。也有人说，梦里发生的故事是平行时空里正在发生的事，在那里你们很好。我不知道那么多的有人说里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但是我知道梦里出现的人一定是你想念了很久很久的人。日有所思，夜才有所梦，你一定想了他很多遍，才换来梦里的这一面相见。生活总是喜欢和我们开这样的玩笑，把那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人藏在时光的角落里，任你翻遍回忆也不能再次相遇。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人？自他离开，你看山是他，看水是他，看云是他，看月是他，目之所及皆是他，目之所及又都不是他。你清楚地知道你很想再见他，你又清楚地知道此生或许再也见不到他。事实如此，无力改变，那不如就让那个人好好地待在梦里，好好地住在回忆里，远远关注，远远祝福，愿他往后岁岁平安，即使从此生生不见。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8: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我不懂什么是爱，我只知道我总是会想你，什么都想和你分享。你回我消息的时候我就开心，你不理我的时候我会有点难过。我想让你知道，你不是我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而是我怦然心动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这是我对这份感情最大的诚意。舒服的爱情是我给你发消息，我不担心你不看，也不担心你会不回我。我知道你在忙，我知道你有时间一定会回复我的。我没有敏感猜忌，也没有小心翼翼和怕说错话，我们之间可以坦然地说任何事情。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也许美好的爱情都这样相似吧，因为一个人真的喜欢你，不管你做什么他都是向着你的。北方人管这个叫偏心，南方人管这个叫护短，读书人管这个叫爱情。而当你去拥抱一个你爱的人，他竟然会把你回抱得更紧，我想这应该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吧。

邦尼曾和我说起过这样一段故事。我曾谈过一场两败俱伤的恋爱，轰轰烈烈，疯狂到极致，感觉几个月的时间就把缘分烧了个精光，所以分手时也很彻底，冷漠蛮横地切断所有的交集。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去日内瓦出差，见客户的间隙，在街头咖啡馆里惬意地喝着咖啡，刚刚谈好一个大单，心情甚好。又甜又苦的醇香混合着异国他乡的风情，让我不禁眯起眼睛，深呼吸着，伸了个懒腰。可睁眼时，看见他就这样迎着我的目光走了过来。我们是同行，日内瓦也是他的业务往来区域之一，大概也是来出差吧，我没问。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没开口，他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点了一杯浓缩，默默地喝完，然后抬头看了我一眼，自然而然地离开了。那天阳光很好，我就着咖啡消化着这一场突如其来却分外安静的邂逅，忽然觉得爱过也挺好的。不算故事的故事吧，或许是当初离别太匆忙，还有一点点缘分没有用完，上天体贴地选了

个美好的瞬间还给我们吧。他还是很帅，我不吃亏。有首歌怎么唱来着？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没想到这样的桥段真的会发生在我身上，还挺美好的感觉。只是从他以后，我很怕谈恋爱，我怕挥霍了时间，挥霍了缱绻缠绵，却只是大梦一场，终将面对曲终人散后的荒凉。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

0: 燃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2卷第49集《夜宴毒酒》。
6: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星的盛唐。
7: 这是一场诡异的夜宴。就是在这次夜宴上，发生了一起扑朔迷离、备受后人争议的毒酒事件。据《旧唐书·引太子建成传》记载，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继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申通赶紧将李世民送回了秦王府，李渊闻讯立即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了。随后李渊便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李渊肯定意识到太子和秦王已经是水火不容了，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他是这么说的，
8: 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这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到大邢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7: 李渊说完，秦王已经是泣不成声，以不愿远离西夏为由推辞。这当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态了，

那其实高祖的安排他求之不得呢。咱们知道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士兵呢平时务农，农闲呢习武操练，战时出征，所以除非是面临战争，由天子下诏兵部颁令，将领才有权统帅军队，否则即使是像李世民这样的12位大将军，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而在长安，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东宫曾经私募长林兵2000余人呢，而齐王也一直在募壮士，多逆罪人，两个人兵力相加，总数应该是不下于3000人的。而秦王虽然也是素所蓄养勇士800余人，但明显处于劣势，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秦王很可能会吃亏，所以出阵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温大雅和张亮经营洛阳，其用意也正在于此。李渊最后说了一句，说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看你，你不必伤心。于是这个事儿呢就这么定下来了。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太子和齐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阳，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军队，这无异于是猛虎归山呢，必将后患无穷。二人紧急磋商之后，得出了一致结论：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师，要摆平他是易如反掌。随后太子便命人向高祖递上密奏，声称秦王左右都是山东人，这儿的山东还是萧山以东，一听说要前往洛阳，没有不欢呼雀跃的，观察他们的心智，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同时呢，授意心腹大臣不断向高祖分析其中弊害，劝他收回成命。这些人向李渊说了什么，史书无载，但按照上述的密奏内容，其游说之言不外乎如此。什么呢？一旦秦王具有洛阳这个行胜之地，刚刚统一的国家就会再度面临分裂的危险。陛下您健在的时候，秦王和太子或许还能暂时隐忍，可一旦您千秋之后，双方势必爆发武装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到时候家国分崩，生灵涂炭，后果将不堪设想。也许呢，就是在近臣的如此游说之下，李渊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暂时终止了命秦王赴洛阳的计划。那以上就是毒酒事件及其余波。许多学者认为夜宴这一事啊，疑点太多，不足采信，很可能是出于贞观使臣的虚构。综合怀疑论者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当时秦王与太子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不断，怎么可能聚宴饮酒呢？二，即便太子为了谋害秦王而故意设下鸿门宴，可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轨意图，为何还敢去赴宴，并且傻乎乎地喝下毒酒呢？三，就算这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为何吐血数升而不死？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准备的毒药，他还是假冒伪劣产品吗？四，按通鉴记载，毒酒事件是在太白今天的6月初1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此事的发生时间不会早于6月初1。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呢，6月初4玄武门之变就爆发了，那么李世民怎么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3天后，他就能生龙活虎地发动政变，并力挽强攻射杀太子呢？这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既然疑点这么多，那么毒酒事件果真是虚构的吗？我们的答案是未必。上述质疑也并非是无懈可击，它值得推敲的。由于除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自辨别此事的真伪，因此我们只能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进行相关的考察和推论。第一，中国人最讲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

我的政治斗争中呢，表面上的东西也是要维持的，背地里越是斗得不可开交，面子上越是要装得若无其事，甚至还要比平时显得更为友善。这在中国人的社会当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了。所以李建成和李

连兄长请客的酒都不敢喝，岂不是要让人耻笑了？依照李世民倔强而果敢的个性，这顿酒他是非喝不可的。联系此前的胡马事件，以李世民对马术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给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驯的烈马，但他还是若无其事的就骑了上去。由此可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正是李世民的一贯性格。第三呢，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计也不敢让他死在自己举办的酒宴上，因为这无异于明目张胆的谋杀呀。在当时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势下，李建成这么做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杀了李世民，毒死自己亲弟弟的罪名也不小。当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齐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对于在斗争中一直占据优势的李建成来说，应该不至于出此下策。所以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李建成确实下了毒，但不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而是一种药性缓慢发作的毒药，也就是能够对李世民造成重大内伤但不会令其当场毙命的毒药。对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李世民在中毒的几天或者一段更长的时期后身亡，这样一来呢，不但能达到目的，而且能最大限度的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杀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终之所以安然无恙，或许就是这种缓发性毒药在药性和剂量上比较难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毙命。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对这场鸿门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极少量的酒，并且呢，也有可能事先准备了解药，中毒之后在第一时间服用，从而极大的减轻了中毒症状，保住了性命。第四，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其实这一点历来就遭到普遍怀疑，因为《资治通鉴》把此事放在了太白惊天之后，所以人们习惯上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六月初一的晚上。但是除了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时期，所以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首先，按照两唐书，此事都是直接记载在杨文干事件后面的，并且旧唐书正是在毒酒事件叙述完后才出现九年突厥犯边等语，而新唐书的记载顺序呢也与此相同，这里的关键就是九年这个时间标志。如果旧唐书也认为此事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么这个九年就应该冠于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后，所以这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其次，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啊，从六月初一的太白惊天到六月初四的玄武门之变，期间连续发生了张亮事件、毒酒事件，还有太子和齐王收买陷害赤主争夺秦王府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事件，而后又是乌城战报、齐王兼并秦王府将士、昆明池政变未遂等事件，继而才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将吏力劝秦王动手的那一幕，最后才是玄武门的流血政变。在短短三四天之内居然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了。那无怪乎许多读者会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同时惊呼，这四天可是太漫长了。在此我们也无意考证这么多事件确切的发生日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呢，《资治通鉴》完全有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情节的紧凑，才把这么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后的几天之内。再次仅举一例，秦王府骁将程之杰被太子排挤出京师，外调为康州刺史这件事儿，通鉴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后。但是查《旧唐书·程之杰传》，这件事儿却分明是发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见，毒酒事件也极有可能和程之杰事件一样，

并非发生在武德九年，但是被司马光出于叙事需要实施了乾坤大挪移，硬是给挪到了玄武门之变的前几天。最后按照常理啊，太子李建成他要举办宴会总要有一点由头的，更何况跟秦王早就已经走到了这种势不两立的地步了，要邀请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这样的理由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呢，在武德八年的11月13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要荣升要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吗？这难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们庆贺一番吗？而假若太子真的以此为借口对秦王发出邀请，这李世民他好意思拒绝吗？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持我们这个推测，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因此啊，根据刚才说的这些理由，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场几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确切的日期或许就是武德八年的11月13日夜。既然如此，休养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复之后才发动政变，这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综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后李渊欲派秦王赴洛阳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贞观使臣的虚构。我们认为啊，这个事件在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关键细节存在增饰的可能。在此仅举两例，首先秦王的吐血数声他就不可能属实，吐血或许是真的，但数声显然太多了，这肯定是虚妄。除了吐血的细节不真实之外，另一个细节增饰的例子就是李渊对李世民所说的见天子惊奇这个话。在太子跟秦王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李渊让秦王暂且避居洛阳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个是完全可信的，也符合李渊维持平衡的原则。但是让秦王见天子惊奇，那显然属于是夸诞之词了，因为李渊即便不是圣主明君，也断不是昏庸之辈。作为一个年长的开国之君和成熟的政治家，李渊不会不明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这么做就意味着分裂和战争。因此啊，这场毒酒事件总体上来说呢应该是真实的，但其中类似于吐血数声啊，还有见天子惊奇这种细节，极有可能就是出自贞观使臣的虚构。那之所以做这样一些夸诞的增饰呢，目的无非就是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从而证明他是迫不得已自卫反击的正当性，并且为他日后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无论在这场诡异的夜宴确切发生在何时，也无论毒酒事件的真实程度有多高，总之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之前，一个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太子和秦王的斗争已经走到了你死我亡的地步。那些置身于政治漩涡中的文臣武将，包括大唐天子李渊，肯定都会为此感到极大的恐慌。一个相同的疑虑必定会在他们的心中盘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夜宴之后，太子和齐王对秦王发起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强力攻击。首先他们动用了朝中和后宫的所有政治力量，不断对李渊施加影响，有力地加剧了李渊对李世民更深的猜忌和反感。在所有的离间之词中，有一个当朝重臣的话似乎一下子就说到了李渊的心坎里，这个人就是封德仪。在太子和秦王的政治博弈中，封德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因为每一边都把他当成自己人。李世民一直认为他是忠心耿耿的秦王党，李建成呢也认为他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而高祖也始终将其视为心腹重臣，直到时过境迁之后的贞观初年，也就是这个所谓密隐时人莫知的封德仪死后数年，其生前的

真实面目，才被唐太宗知悉。原来他一直啊是前池两端阴父建成。在毒酒事件之后，这个八面玲珑的封德仪一方面劝秦王对太子下手，一方面又劝太子除掉秦王。同时他还跟高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秦王是有大勋，不服居于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秦王居功自傲，不愿屈居太子之下，这一点陛下你也明白，既然您不可能废黜太子而改立秦王，那就要早做打算。封德仪很聪明，他没有明说应该怎么打算，但是潜台词无非就是早日铲除秦王以绝后患。此刻的李渊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封德仪的劝告是有道理的。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一切都将变得无法收拾，可问题是他老皇帝下不了这个手啊。对于一个年逾六旬儿孙满堂的老人而言，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和和睦睦更值得珍惜呢？还有什么比父子之情天伦之乐更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呢？没有了。权力固然重要，江山社稷固然重要，可要让一个老人为了这些东西而牺牲亲情，甚至亲手除掉自己的儿子，那实在是太残忍了。所以尽管封德仪的话切中恳请，尽管高祖手中的这碗水颤动得越来越厉害，但是他只能满怀无奈地把它给端下去。除此之外，李渊什么也做不了。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车到天意，选到你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二卷第50集道德拷问。
6: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兴的盛唐。
7: 李渊的心腹重臣丰德仪劝李渊呢，早点对秦王下手。话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李渊肯定明白。可是这是亲儿子呀，他什么都做不了，他下不去这个手。所幸老皇帝身边也不完全是反对秦王的声音，比如另一个心腹重臣陈叔达，他就站在秦王这边。他对高祖说了，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触也，且性刚烈，若加错意，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极，陛下悔之何及呀。陈叔达的话让李渊多少还是缓解了一些内心的痛苦，也让他多了一个继续把水端下去的理由。所以不久后的一天呢，当齐王李元吉明目张胆地劝老皇帝杀掉秦王的时候，李渊就毫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李渊是这么说的，他有定天下之功，而今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罪状，你有什么理由杀他？齐王咬牙切齿地就说，当初攻克东都洛阳的时候，他盘桓逗留，不肯马上班师，还散发大量金帛，树立私恩，又违抗敕令，不是反叛是什么？但应速杀，何患无辞啊。李渊闭上了眼睛，一个字儿也不想再说了。齐王只听到一个长久的沉默。是，老皇帝虽然老了，有时候呢难免轻信而多疑，可他还没老到李元吉希望的那个程度。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让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感到一根无形的绞索已经套上了他们的脖颈，而周遭的空气也已变得日渐稀薄。房玄龄是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对秦王的大舅子长孙无忌就说了，如今结怨已成，一旦祸乱爆发，岂止是府庭血流满地，简直是社稷的灾难，不如劝秦王效法周公，以拯救家国，生死存亡之际不容延误，必须尽早发动。

效法周公是什么呀？就是诛杀管蔡，说白了就是杀了太子和齐王。长孙无忌就说了，说我早有此意啊，只是不敢出口，你今日所说正合我心，我马上去跟秦王说。当长孙无忌将他们心中的想法向秦王和盘托出之后，李世民沉吟了很久。长孙无忌看见了，他原本沉郁冷峻的脸色变得越发凝重。尽管这个年仅28岁的年轻妹夫眉宇间依旧英气逼人，但是长孙无忌还是注意到，多年的戎马孔总已经过早的在秦王脸上刻下了岁月的风霜，而紧随其后的这场旷日持久临深履薄的政治博弈，更是让他原本清澈的目光变得日益浑浊而灰暗。许久，长孙无忌听见秦王用一种低沉而略带嘶哑的嗓音说道，传房玄龄。房玄龄来到之后迎面就说，大王功盖天地，应该继承帝业，今日之幽微正是上天赐给的机会，请大王不要再迟疑了。片刻之后呢，杜如晦也匆匆步入了议事厅，他们异口同声地劝秦王啊，当机立断诛杀太子和齐王。李世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们的脸上，眸中似乎凝聚起一道光芒，可转瞬之间便又黯然消隐了。房玄龄等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秦王怎么了？他到底在想什么呢？在太子和齐王发动的这一波攻击中啊，除了进一步离间李渊和李世民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不择手段地剪除李世民的羽翼。李建成首先把目标锁定在李世民麾下一位大名鼎鼎的骁将身上，这个人就是尉迟敬德。李建成派人给他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和一车金银器皿，他在信中就说了，献上这点菲薄的礼物，希望得到长者眷顾，并增进我们的私人友谊。这尉迟敬德当即提笔回信，说敬德乃是一介草民，遭隋末之离乱，长久沦为草寇，罪不容赦，秦王赐我以再生之恩，而今又列位秦府，唯当以一死相报，我无功于殿下，不敢贸然接受重赏，倘若私交殿下乃是二心，为了利益抛弃忠诚，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何用？与此同时啊，太子也给另一个秦王府将领段志玄送了重贿，同样遭到段志玄的严词拒绝。尉迟敬德随后把太子的诱降信拿给秦王看，李世民是大为感动，说你的心智如同山岳一般坚定，纵然把黄金堆积到星辰，我知道你也不会辩解，如果他再有什么馈赠，你只管收下，何须避什么嫌疑，你可以趁机刺探他们的情报，起飞良策，如果不这么做，你恐怕会有危险的。李世民的判断没有错，看完回信的太子顿时是勃然大怒，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老虎不发威，你还以为我是病猫啊？当天黄昏，尉迟敬德的府邸门前就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刺客，齐王派来的刺客。尉迟敬德对此是心知肚明啊，他一脸冷笑，吩咐手下把府上的每一道门全部打开，然后自己高卧床榻，若无其事地等着刺客进来。这刺客都傻了，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刺杀对象啊！眼前门户洞开，可他不能这么冠冕堂皇地走进去。刺客照例是飞檐走壁进入尉迟敬德府内，忽然就感到这周围好像有无数道目光正在盯着自己呢。尉迟敬德躺在内室的床上闭目养神，并且悠哉悠哉地晃着二郎腿，

外边的刺客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和迟疑。他好几次沮丧地退了出去，又好几次不甘心地摸了回来，然而最终刺客还是不敢下手。当这个手下灰溜溜的空手而归的时候，这齐王顿时就一跳三丈，老子就不信收拾不了你个尉迟敬德了。还齐王立刻进宫向高祖控告尉迟敬德谋反。李渊当然知道这是无端加罪，但是剪除秦王羽翼事实上也符合他的想法，所以当即把尉迟敬德拿下诏狱。就在齐王准备在狱中对尉迟敬德下手的时候，秦王火速入宫向高祖陈情，极力证明尉迟敬德的清白。所谓谋反，他毕竟是子虚乌有之事嘛。既然秦王力保，李渊当然也无话可说，只好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这老虎虽然是发了威啊，但是伤不到秦王的人一根毫毛，仍有被视为病猫的嫌疑。那太子和齐王呢，只好调整策略了，转而采用赤烛手段，怂恿高祖把秦王府的左一马军总管程之杰外调为康州刺史。程之杰置朝廷调令于不顾，冒死去见李世民，说大王的羽翼全被剪除，身躯还能活多久？直接宁死不去康州，希望大王早定大计。同时太子又把漫天撒网的进攻方式改为了精确打击。他对齐王就说了，秦王府的智能足以让人畏惧的事实上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结果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很快就被逐出了秦王府。至此李世民身边的心腹尽数被逐，只剩下一个长孙无忌。形势是万分险恶呀，长孙无忌立刻就把舅父高士廉、右侯卫车骑将军侯君集还有死里逃生的尉迟敬德全都召到了秦王府，日夜苦劝秦王先下手为强，诛杀太子和齐王。可是啊，让众人大失所望的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平素英勇果决的李世民却变得优柔寡断，无论众人如何劝说，这秦王就是不置可否。其实李世民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也比任何人都更为迫切地想要采取行动，可他首先顾虑的是自己在京师的军事实力远在太子和齐王之下，一旦真的要拼个鱼死网破，就必须在行动之前尽量争取更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同盟。为此李世民锁定了两个人，他们就是李靖和李世济。此刻二人都手握重兵，屯驻在北方边境防御突厥。李世民希望他们能够暗中提供军事支援，起码希望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与其保持一致。面对李世民的试探和拉拢，李靖和李世济究竟作何选择呢？对此各种史料记载不一，按《旧唐书·引太子建成传》，李靖和李世济还没等秦王开口呢，就主动对其大表忠心，频频劝他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静等请伸犬马之力。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呢，则与之大相径庭啊，说世民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济，世济辞。也就是说呀，两位骁将不约而同地拒绝了李世民，选择了中立。那么上述记载到底哪一种更为可信呢？我们的答案是后者更为可信。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李靖和李世济真的加入了秦王集团，并且还主动请缨愿意效犬马之力，何以在整个玄武门事变中任何史料都看不见这两位名将的丝毫踪影？众所周知啊，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流血政变中，秦王集团的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尉迟敬德、秦叔宝、程之杰、侯君集、张公瑾等将领全都冲上第一线，这就不用说了，就连长孙无忌这样的文臣都要跟着秦王披挂上阵。

甚至连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也要亲临现场鼓舞士气。这个是有记载的，在《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里写着，叫极难坐，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受甲，后亲卫免之，左右莫不感激。而长孙兄妹的舅父高士廉则在情况危急时不得不释放欲求，授以兵器，率之驰援秦王。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秦王集团可是全体上场孤注一掷的，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充当预备队。假如李靖和李世济参与了这场政变，不管直接还是间接，秦王府的兵力都不会如此的捉襟见肘，而史料中也不会不留下他们的蛛丝马迹。其他参与政变的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的各个纪传中，就算没留下具体事迹，也都留下了姓名。因此，所谓的二李院校犬马之类的话，很可能是贞观使臣编纂《太宗实录》时候虚构的。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实的记载，无非就是为了表明李世民得到了广泛的拥戴，从而为这场流血政变提供更多的正当性。面对李靖和李世济的拒绝，李世民作何反应呢？通鉴称，他由视重二人，也就是打心眼里尊重他们的选择，并从此越发敬重他们的为人。根据李世民在事后对待这些人的态度来看呢，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从总体上说，贞观年间李世民对二李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信任，并且一再予以重用。虽然李世民并未因此怀恨，但是被人拒绝的滋味他总是不好受的，何况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缺少这两位骁将的支持，肯定会让李世民感到一种极大的无奈和失望。然而不管内心多么失望，也不管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悬殊，太子都已经率先出手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已经形成，无论如何这场迫在眉睫的恶仗都不能不打，问题只在于这一仗他该怎么打。最大的问题倒不仅仅在于实力的悬殊，也不在于时机的把握和战术的选择，而是在于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是说李世民此刻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特殊战争。这一次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兄长和弟弟，还有父亲，向自己的骨肉至亲挥起屠刀，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勇气和力量，可到底还需要什么，李世民他不知道。他不无痛苦地发现，以自己28年的人生阅历和10年的从政经验，似乎仍然不足以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足以让他逃避一场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原来自以为成竹在胸的一切，到头来还是如此的困惑和迷茫。原来手足亲情并不像自己一直以为的那样容易割舍，那样无足轻重。原来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征服的，不是外在那些强大的敌人和坚固的城池，而是自己灵魂深处最不堪触碰的那个地方。这一切是李世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感同身受的。面对他们焦急的脸庞和殷切的目光，李世民只能报以沉默，一种近乎麻木的沉默。除此之外，李世民还能给他们什么呢？起码在这场令人不安的道德拷问终结之前，李世民给不出任何答复。太子和齐王已经磨刀霍霍，李世民的灵魂却还在挣扎和思考。就在此时，北方边境烽烟再起，东突厥将军阿史那预设率数万铁骑围攻乌城，战报迅速传至长安。太子和齐王笑了，一个彻底整垮李世民的计划迅速在他们脑中成型。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高祖欣然同意，命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毅、天际将军张锦等人驰援乌城。李元吉进而征调秦王府的尉迟

石敬德、程之杰、段志玄、秦叔宝等一干骁将，同时抽调秦王帐下的精锐部队，将他们全部编入了北征军。事情明摆着，太子和齐王要借此机会彻底瓦解李世民的军事力量，把他变成砧板上的鱼肉，并一举置他于死地。图穷匕见的李建成决定对秦王发动最后一击。他对齐王李元吉说道：眼下你已兼并了秦王的精兵猛将，手握数万部众，我准备和秦王在昆明池设宴为你饯行，然后在饯行宴上命壮士将他击杀，告诉父亲说是暴病而亡。父皇不相信也得相信，我自当命人游说，让他把朝政大权移交给我，即位以后我自当立你为皇太帝。尉迟敬德等人既然已落入你的手中，最好在出征途中随便找个借口将他们全部砍杀，看谁敢不服。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玄武门之变了，而是昆明池之变。关键时刻有个小人物改变了历史，这个人是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一个卧底，这人名字叫王志，时任东宫的帅庚丞。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这个王志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李世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无忌，顿时就激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秦王府的幕僚们全都齐集到了他的左右，人人是摩拳擦掌，个个义愤填膺。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李世民无比惊奇地发现，自己最强烈的感觉竟然不是愤怒和震惊，而是一种解脱，一种如释重负。这是一种良心的解脱，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如释重负。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17点。

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

0: 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从朝阳街到郑和街自西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巴什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65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G18在荣乌高速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嗨，听友们，大家好。欢乐谷欢迎您的到来，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度过这一段欢乐时光。欢乐江湖，领导为了让大家好好上班，也是够拼了。
5: 每个周日的夜晚，都给我一种好日子到头了的感觉。

今天上班的公交车上，一个女的抱了一只狗坐在我的旁边，然后我就看了那个狗一眼，她也看了我一眼，我再看她一眼，她还在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她看，她也盯着我看，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狗主人看了看她的狗，又看了看我说，你们认识？不认识，我就是不想输。到了单位，看到打卡机上新贴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迟到毁一生，早退穷三代，二者皆不沾，必成高富帅。领导为了让大家好好上班，也是够拼了。欢喜今天问我，转发营销号抽奖微博的年轻人和超市门口排长队领免费鸡蛋的老太太有什么区别？我思考了良久，区别就是那些老太太真的能领到鸡蛋。记得有一年夏天下着好大的雨，我哥的女神同事下班的时候送给我哥一个很别致的盒子，我哥特别高兴，为了不让盒子被淋湿，用身体保护着盒子冲回了家，打开后一看，盒子里是一把伞。如果是别的礼物，应该不会下班了才给你。李逍遥放假坐车回家，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像奶茶妹妹那样的美女，一路上李逍遥绞尽脑汁想怎么搭讪，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眼看就要到站了，急得他坐立难安，这时妹子瞟了他一眼说，马上就到站了，别急，车站有厕所。美女主动搭讪呀，这是个机会呀。早上小仙儿上班迟到了，跟我们吐槽出租车司机跟他说要迟到了，希望快一点，他还是慢悠悠的，这时郭大侠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这么说肯定不行，下次你就跟司机师傅说，师傅刚刚那是什么破车，怎么嗖一下就把你超了。按照电视剧里的情节，司机一般会说坐稳了，看我。

0: 把它反抄了。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和欢喜去食堂吃饭，一不小心咬到了舌头，我啊的一声，欢喜紧张地问怎么啦，我疼得实在是说不出话来，指了指桌子上的饭，又指了指我的嘴，往地上吐了点血，欢喜居然大喊道，大家别吃辣，菜里有毒。别瞎说呀，会引起恐慌的。我哥去相亲回来，我问他，你相亲那个对象怎么样，我哥说像是青春怀旧电影里走出来的女主一样。我一听高兴地问，那岂不是既青春又美丽，我哥淡淡地说，看着好像打过胎。电影的创作源于生活。我在某宝上买了100万欢乐豆，等了半个小时，店家还是没通知我充好，于是我就登录斗地主想看看进程，结果发现我的账号竟然在打牌，也就是说店主居然在靠打牌帮我赢100万欢乐豆。这是不是也算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了呀？中午吃完饭，老爸略带伤感地跟我说，这人老了呀，连吃饭都少了，现在每天吃一顿饭就行了，晚饭都不需要。从午饭到现在，我略微观察了他一下，他吃了一个香蕉，一个苹果，一把花生，几个核桃，两个枣泥酥，几块牛皮糖，几个麻花，还有一把丸子，刚睡前又顺手吃了两个柿饼。照这个吃法，确实不用吃晚饭了。午休的时候，郭大嫂问郭大侠，侠侠你会抛弃我吗？郭大侠摇摇头说，不会的。郭大嫂又说，我好感动呀，说说为什么呢？郭大侠说，因为抛不动呗。滚犊子。郭晓霞放学回家跟郭大嫂说，妈咪，这是上周的英语考试卷子，90分。郭大嫂有些不信啊，就问郭晓霞，你老实交代，后面那个零是不是你加上的？如果你老实交代，妈妈把这100块钱给你。郭晓霞低下头小声地说，那好吧，我说实话，其实那个9才是我加上的。为了这100块也是豁出去了。考试成绩这么差，郭大嫂很生气，怒斥道，你说说你除了吃还会什么？郭晓霞说，还会饿。我感觉你这100块可能保不住了。夜里10点，老爸和老妈突然吵了起来，老妈摔门而去，老爸犹豫了一会儿开门出去找他，2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我寻思要出事儿，就下楼去找，刚下楼发现他俩正在小区门口的烧烤店撸串儿。原来你们两个在背着我吃独食。简单的吃了点以后，我去了趟药店，问老板，你们这里有没有治打嗝的药啊？老板说有，于是给我拿出了2种药让我挑，我正挑着，老板大喝一声，吓了我一跳，药都掉到地上，我反吼道，你干嘛？老板笑着说，怎么样，让我这么一下是不是不打嗝了？我更生气了，我说打嗝的是我妈。这吓唬这招真好使吗？要是好使的话，我就不买药了。
1: 有一位接线生在一天早晨接到了一个电话，
2: 电话那边是一个男人问，
3: 请问太郎先生在吗？
1: 接线生很客气地回答，对不起，太郎先生已经在上周六去世了。
2: 那个男人说，
3: 啊，真的，太不幸了，那么我挂了。
1: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那个男人每天都打电话过来找太郎先生。
2: 第六天，接线生终于不耐烦了，他说，
1: 先生，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太郎先生已经在上周末去世了。没想到那男人快乐地说道，
3: 是啊，我太喜欢这个消息了，所以忍不住每天都想听你说一遍呢。
1: 我隔壁邻居在吃饭的时候叫有儿子， 啊，宝贝儿，你要记住啊，现在你觉得饭很好吃，将来可别忘了父母啊。
3: 嗯，有理。
1: 可是他孩子听不出来啊，就问，为什么呀？
3: 这还用问？毕竟是小孩。
1: 他爸爸就说了，
3: 因为你吃的饭里面饱含着父母辛勤的汗水啊，
2: 多感人呐！
1: 谁让他儿子一听，把筷子一扔，十分不满的说。

0: 护士淡淡的答道，
1: 嗯，
0: 没什么，打点滴。
2: 我在网上订购了个食品品质检定测试机，那可是高科技啊，只要你把食品放进去，屏幕上就显示出食品的名称和等级了。
1: 这还真是够神奇的啊，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效果呀。
2: 我已经做过实验了，还真灵。我把全聚德的烤鸭往里一放，屏幕上显示烤鸭特级。
1: 哟呵，看来是个真货。
2: 我再把无锡酱排骨往里边一放，屏幕显示酱排骨一级。
1: 嗯，这高科技产品就是准哈。那你受什么刺激了？
2: 那太气人了，我自己做了盘干炸里脊，这有点焦了，我就放检测机里边了，想让它鉴定一下我的手艺。
1: 结果怎么样？
2: 那这检测机犹豫了一会儿，才在屏幕上显示鸡饲料合格。
1: 呵呵，看来你手艺不行，不能怪人高科技产品。我看呢，你就别自己给自己做饭吃了。
2: 不自己做不行啊，到外边吃不放心。就比如说吧，我天天去我们楼下那食堂吃饭，不是那么顺心
1: 的。有什么不顺心的呀？
2: 那天中午我打了份猪排，发现不太新鲜。
1: 那你赶紧向打菜的师傅反映啊。
2: 我一看那大师傅，哎呦，腰粗膀圆的，我就婉转的说，师傅，我发现这星期的猪排好像没有上星期的好吃啊。
1: 他有没有听明白啊？
2: 那大师傅双眼一瞪，你瞎说，什么这星期的猪排没有上星期的好吃，这就是上星期的猪排。

0: 生活就像我们的节目，笑一笑总能发现隐藏的彩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的欢乐谷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哦。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小城故事，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本期节目继续为您分享杨步伟和赵元任的故事。原来也可以这么幸福地做全职主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5: 做全职主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无数时

身边和电视剧里的案例告诉我们，全职主妇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女性在婚姻中付出再多，很多时候都会被男方离婚时的一句“是我养的你”轻巧抹杀掉。但在100年前，有一对夫妻战破除了魔咒，不仅在这样的关系中和谐相处，还被胡适赞为一对为人所羡慕的佳偶。这对夫妻的名字就是赵元任和杨不韦。女人越独立，活得越高级。杨不韦出身于南京望族，杨家在南京城内有地皮17亩半。他曾写道，我是在光绪15年，在南京花牌楼的一所128间的房子里出生的。他的曾祖父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祖父杨守仁是著名的佛学大师，深得曾国藩赏识，曾在他手下做事，后任英法参赞。父亲杨自超做过衙门总账房，在湖南开办过实务学校。出身名门的杨不韦，打小就不是一个规矩娴静的大家闺秀，他小时候便敢作敢为，锋芒毕露。别的孩子不敢想、不敢干的事情，他都干。他敢一本正经地批评哥不正不食的孔夫子，说他浪费。他只吃方方正正的肉，那谁吃他割下来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16岁那年，去南京吕宁学堂读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女子读书之意》。他爽快地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这样大胆的言论，在当时男权盛行的时代里，是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似乎天生反骨的杨不韦，便是这样一位有主见、有独立意识的自由女性。在当时，青年男女的婚姻都还是依从父母之命的。杨不韦从小就被指腹为婚，19岁那年，他大胆提出要退婚，还洋洋洒洒写下了退婚信。信上的内容很得体，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疑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父亲知晓此事后，气得大骂，发狠说不嫁就处死他。杨不韦没有退缩，杨不韦的祖父很喜欢这个小孙女儿，他出面支持，最终成功退婚。吕宁学堂毕业后，当时的安徽督军博文蔚很欣赏他，邀请他去做重拾女子学校的校长。那年他年仅23岁，一天老师都还没有当过。他把500多名北伐女子队员管理得井井有条，期间还成功地平息了一场士兵叛乱。之后他去日本学医，31岁那年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医学女博士。回国后，他一边把家人接到北京安顿下来，一边和同学李冠中一起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医院森仁医院，专门收治妇女和儿童。而他本人也成为了我国第一代西医妇产科医生和第一代医院女院长。作家苏岑曾说，女人越独立，活得越高级。即便放到现在，杨不韦也是一个独立高级的大女人，胸中有丘壑，眼里有河山，格局大，本事大，思维也宽广。婚姻对于这类独立高级的女性来说，只是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就决定了她们在婚姻里，即便做了全职主妇，照样可以活得洒脱而自信。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的红硕花朵，他们永远是一株木棉，以树的形象和橡树肩并肩站在一起。无论婚前婚后都要有光。很偶然的，在一个饭局上，杨不韦遇到了留美归国的赵元任。此时28岁的他是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的翻译，英年才俊，风度翩翩。赵元任对杨不韦是一见钟情，不知不觉间他便成为了森仁医院的常客。
每次他都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跑到医院去，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泰戈尔曾有诗云，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便是我站在你面前而你却不知道我喜欢你。赵元任便有此困扰。一开始杨步伟以为赵元任是对自己的合伙人李冠中有意，就好心善意地创造机会撮合他们。对于杨步伟的撮合，赵元任内心是拒绝的，但即便他精通八国语言、33种汉语方言，我爱你三个字却断断难以说出口。被相思和痛苦折磨了几个月之后，某一个春日，在中山公园里，赵元任终于情不自禁地向杨步伟表白了爱慕之心。1921年6月，两人结了婚，结婚过程简单到令人诧异。他们到定情的中山公园拍了张照片，再向亲朋好友发了份结婚通知书。他们还邀请了胡适和朱桢做证婚人签字，在结婚证书上贴了4角钱的印花税，并简单地吃了顿饭。如此便是这场婚姻的全部过程了。找到了合适的人就好，什么仪式感不仪式感，他俩一点都不在乎。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杨步伟放弃了医学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主妇。赵元任四处任教，家里一切工作都落在了杨步伟的肩上。很多女孩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不知不觉间会失去身上本该有的光，就像《红楼梦》里的宝玉所说的，由珍珠变成了鱼眼珠。杨德昌电影《一一》中的男孩简阳阳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他可以看到每个人身后都带着光环，小时候妈妈身上也有，后来就没了。这道神秘的光在杨步伟身上一直光芒闪耀，即便结了婚，即便后来生了4个女儿，即便为了生活日夜操劳，他一直从未放弃自我成长。在丈夫任教清华大学期间，为了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太太合伙成立了小桥食社。杨步伟的厨艺早已声名在外，他一开食社，许多人自然闻香而来。可惜的是，因为资金问题，食社最后只能赔本关张。做全职太太之余，她喜欢写写散文，先后出版了《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等书。她做得一手好菜，没事儿喜欢研究菜谱，研究着研究着就出版了《中华食谱》。这本书由胡适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塞珍珠分别撰写前言和序言，一度风行欧美，再版12次，至今仍然是美国烹饪界的畅销食谱。法国女星苏菲玛索曾说，女人最可悲的不是年华老去，而是在婚姻和平淡生活中的自我迷失。在婚姻中一味的付出，并不会为婚姻加上幸福的筹码，这只会导致女人在婚姻中的自我迷失。只有像杨步伟这样一直充满热情和活力，从不放弃个人成长，让自己身上的光芒永不消失，那么无论是自己的生活还是婚姻家庭，都会变得活色生香。你的辛苦我感恩，拥有这样一个浑身散发着光芒的贤内助，赵元任怎会不珍惜不感念于心。赵元任曾说，孙悟空之所以能保唐僧顺利取得真经，除了自己的本事外，更重要的是背后有一个总在关键时刻帮他一把的观音菩萨。杨步伟就是他在学术上取得真经的观音菩萨。正因为杨步伟放弃了他的医学事业，全力照顾家庭，才有了赵元任的学术成就。他写就了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国画的文法等学术著作，翻译了《阿里斯漫游奇境记》等书，成为了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曾诙谐地说，他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狗粮甜蜜地撒了一地。这个世界上最深远的修行

0: 就是夫妻情，修的不过是一颗感恩之心。看到伴侣毫无怨言的付出，也能体谅到他的不容易，不计较自己工作的辛苦，明白大家都是在为小家庭做出贡献。正因为感恩于妻子的付出，赵元任对杨不韦敬爱有加，导致身边的朋友总是开玩笑说赵元任怕老婆。据说在当时，怕妻子这桩事大概只有胡适能与之抗衡了。有人曾揶揄杨不韦，平时在家里谁说了算？杨不韦回答，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接着又幽默地补充说，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赵元任怕他敬他，也从不否定自己惧怕他，他甚至说，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的越多，怕的越多。他爱他的方式便是想各种浪漫方式来表达对他的爱。他为杨不韦创造了不少歌曲，在两人结婚纪念日那天，杨不韦写诗，吵吵闹闹五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元任欠我今生夜，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幽默回诗，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大意是下辈子我们性格颠倒着来，你做男来我做女，还像今生这样甜甜蜜蜜。可见所谓的怕其实就是爱。人世间最美满的婚姻便是我全心全意付出，你懂得并且心怀感恩。在一段坏的婚姻里，夫妻两人都会觉得对方为自己付出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偶尔一次不能周全便心生怨言。聪明人都懂得在婚姻里彼此感恩，我也会尽力为你，为我们这个小家庭做更多的事情。于是两人越来越相爱，我们的家庭也会越来越幸福。80岁那年，杨不韦还和赵元任一起自驾游欧洲，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非常的时髦了。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中，赵家的四个女儿个个出色。大女儿赵如兰，哈佛大学第一位华裔女教授；二女儿赵新娜，哈佛大学毕业；三女儿赵莱斯，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小女儿赵小忠，康奈尔大学毕业，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连胡适都佩服地说，杨不韦一家父亲是天才，母亲是能人，女儿们则个个聪明得不得了。1981年3月，92岁的杨不韦在美国病逝。赵元任哭得像个孩子，他固执地不肯回到自己的住处，一度悲伤地给友人写信说，孕青去世，一时精神混乱，借住小女如兰处，暂不愿回伯克莱，今后再也不能说回家了。孤独地生活了一年后，赵元任在美国逝世，享年90岁。赵元任曾留下遗嘱，要求把自己和妻子杨不韦的骨灰撒向太平洋，随着浩渺波涛流到故土。终于两人一同归了家。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
1: 都说少年不识梁实秋，再读已是中年心。尽管人这一生苦乐交织，但我们也可以像梁实秋一样，从平淡的细节里感知生活的温度。
2: 王尔德曾说过，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要说民国最有趣的男人，非文学大家梁实秋莫属了。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他的眼里皆为美好，心里竟是诗意。 在散文集《于是生活像极了生活》中，他饶有兴趣地罗列了自己电车上让座的悲惨遭遇、戒烟失败的经历、专心看报却烧黑锅等普普通通的事情，桩桩件件不乏意趣。读后不仅感叹生活的日常被他过成了真正的诗和远方。电影《心灵奇旅》中有句台词，把寻常的人生过好才是最不寻常的事。行于尘世，平凡是生命的底色，能把平凡的生活过得繁花似锦，也不失为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如果你觉得生活不如意，不妨读一读梁实秋，学会于细碎的光阴里捡拾微小的感动与欢喜。对于吸烟成瘾的人，戒烟并不容易。梁实秋看到口袋里的钱不够买香烟，便下定决心戒烟，且做足了仪式感。在寝室里，他将仅剩的一支香烟一掰两段，郑重起誓：电灯在上，地板在下，我如再开烟尽，有如此烟。不曾想晚上无烟睡不着觉，次日一早他就倒翻出旧衣烂衫，硬是凑钱买了一盒香烟，并且堂而皇之地给出解除烟禁的理由：昨晚之戒烟是因受经济的压迫，不是本愿，当然可以原谅。这番为自己开脱的说辞生动传神，足以见得他的可爱。不止于此，哪怕是在日常的阅读中，他也能寻到乐子。他爱看报，爱看书，近乎于痴。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随拿随看。看报的地方不同，他的姿势也不一样，要么斜靠在沙发上，翘腿仰脖子举着报纸看，要么端坐在桌子前，摘下老花镜，或是一目十行，或是十目一行，全凭心情，要么带进厕所翻过来倒过去的看。这些事太小，很多人会忽略掉，却被梁实秋写得意趣横生。毋庸置疑，再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在他的笔下也有了绝妙的况味。他用文人平和的幽默把庸常的生活喜剧化，于是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内心湛然则无往而不乐。数年以来，这波随性通透的操作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观。然而在我们身边，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人抱怨没劲儿，下班后无所事事，只想在网上疯狂打游戏；有人选择摆烂，不考虑提升自我，而是把时间花在追剧上。如此一味的寻求感官刺激，不仅消耗心神，久之对工作和生活更提不起兴趣，空虚感会越来越强烈。朱光潜写过一句话：世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活动的人，也是最能领略的人。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能处处领略到趣味的人，绝不至于沉寂，也绝不至于烦闷。每个人在本质上过的日子都一样，不一样的是各自的内心感受。心若有趣，生命之重也会化作轻盈。所以不妨适时离开固有的圈子，和有趣的人待在一起，读些无用且有趣的书，让自己忙有所值，闲有所寄。长此以往，便可以逐渐找到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疏解内心的压抑，摆脱生活的无趣。自古文人多吃货，只为美食为人心。说梁实秋是一枚标准的吃货，一点也不为过。他说，人之犯馋是在保暖之余，眼看着回想起或是谈论到某一美味，喉头像是有馋虫烧抓作痒，只好干咽唾沫，一旦得遂所愿，自以享受，浑身通泰。所言非虚，在文中他把一般的家常菜都描写得精彩纷呈，让人口舌生津。外焦里嫩的炸丸子，口感香甜的糖炒栗子，喷香可口的咖喱鸡，焦黄薄脆的烙饼，酥脆金黄的锅巴，鲜嫩宜人的鱼丸，软润适中的韭菜篓。更神奇的是，每一道美食在他的笔下还多了文化气息。普通人只为果腹，他硬是把食物吃出了味道，吃出了学问。于是美食即闲情，在人间俗物中，他咂摸到了常人无法体会的快乐。萧伯纳说，任何一种爱都不比对美食的热爱真切。喜爱美食的人，大抵上都懂得从心底欣赏生活，享受生活。梁实秋便是如此。尽管一生诸多不顺，他依然将平凡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如今很多人都在与时间赛跑，以至于身心失衡。

精神不振，越来越浮躁，加上外卖快餐大行其道，谁还会在意这些美食的味道？又有多少人愿意和挚友亲朋一起感受淡食飞上的温馨和畅快呢？其实不如偶尔抽出时间做顿饭，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围桌而坐，享受慢时光里的款款深情，哪怕只是家常蔬菜，所以欢声笑语也能吃出满满的幸福感。听到过一句很暖心的话，美食是一种闲情，人们吃的不仅是时间的滋味，更是对生活的期许和用心。一碗人间烟火，一颗闲适之心，也可应对万丈红尘中的繁忙与负重，在一饮一啄、一品一尝的闲情中，窥见生活的本真面貌，求得生活的千姿百味。七七事变后，梁实秋寓居重庆，为战时后方编写中小学教科书。他与旁人一起买房，取名雅舍。雅舍立于半山腰，偏僻简陋，外有战机呼啸，内有蚊虫肆虐，里面的环境就更糟糕了，连一样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床也只是用四只竹凳横放，上面添一个棕棚而已。即便是这样的条件，梁实秋也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纵然不能避风雨，雅舍还是有他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事实上，一是雅与否，全在于主人骨子里的风致。在梁实秋看来，虽只一几一一踏，甜睡写读均有着落，便可拥有从容的雅致生活。毕竟情有情的妙，雨有雨的趣味，就连窗前明月、檐下清风、枕上诗书、婉转鸟叫、悦耳虫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他甘之如饴。源于陈设粗糙，为了给房子增添些新意，他还经常翻新布局。如此这般，他不曾介意过战乱流离、饮食不济的困厄，反而尽情地享受悠哉悠哉、畅享自然的惬意。经风吹雨打、苦中作乐的他，不失赤子之心，在简陋的方寸之间意趣盎然。也因为这样豁达的人生态度，加之风趣幽默，很多逃难的知识分子都爱去雅舍谈文论艺。他想尽办法找食材做饭，款待食朋酒友，还因此获得了高质量的朋友圈。陋室不陋，且谈笑有鸿儒，在乏味的日子也有了雅兴。反观到现实中来，很多人明明居有其屋、食有其园、乐有其所，却常常郁郁寡欢，要么觉得工作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要么觉得婚姻一成不变、难以圆满，要么觉得房子狭小逼仄、不够理想。殊不知，生活是否如意取决于自己的心态。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说，最聪明的处事法乃是既看清世俗，又活着与之不相矛盾。纵使踏遍荆棘，始终泰然处之，才不会被生活奴役，不会被世俗羁绊，不会受挫折束缚。世事艰难，如果能以一颗闲云过境般的散淡之心去过活，我们也会内心清静，生命自雅。知名作家冰心评价梁实秋，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只有石秋像一朵花，生于乱世，长于乱世。这个官方盖章的生活家，却将生活之妙趣、闲情、雅兴落于笔尖，且把日子过得开出花来，内心有风景，尘世不荒凉。平淡的日子里有烟火俗常，也有诗意清欢，他活出了人生的真境界、真性情和真意义。少年不识梁实秋，再读已是中年心。尽管人之一生苦乐交织，我们尚可以像梁实秋一样，从平淡的细节里感知生活的温度。愿认真努力的每个人都能做到往事不言愁，余生不悲秋，享受每一份点滴的美好，过好每一个寻常的日子。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小城故事就告一段落了。阅读的魅力不仅能给我们传递文化的深厚，也能陪我们参悟人生的道理。朋友们，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自西向东方向，在一化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G18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大风故事会。经典故事作品涵盖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知识，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中那些勇敢、正义、智慧的人物形象也为孩子们提供了学习榜样，有助于培养他们优良的品格。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85回《新元度木母魔主计吞蝉》。
5: 第85回《新元度木母魔主计吞蝉》。
6: 朱爱卿，今日有何事启奏？
7: 主公，枉赦臣等失仪之罪。
6: 众卿礼貌如常，有何失仪？
7: 主公请看。
6: 啊？
7: 不知何故，臣等一夜之间头发都没了。
6: 朕宫中大小人等一夜也尽没了头发，从此后朕再不敢杀戮和尚了。
8: 启禀陛下，臣昨夜巡城获得贼赃，有柜子一个，白马一匹，请旨定夺。
6: 去来看看。
8: 是。
6: 打开柜门。
8: 是。
7: 有妖怪。
9: 什么妖怪？快把我们的马还来。
10: 阿弥陀佛，贫僧乃东土大唐驾下 差往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拜活佛取真经的。
6: 老师远来，为何在这柜里？
10: 贫僧知陛下许愿要杀一万个和尚，因怕人识破原身，故此我师徒四人在柜中安歇，望陛下释放贫僧。
6: 老师是天朝上国高僧，是朕失迎了。昨夜君臣后妃发都剃落了，想是叫朕等为僧，朕愿入老师门下，将国中财宝献上。
11: 哎，莫说财宝，我师父是有道之僧，你只需倒换了官文送我们出城。
6: 此有何难，朕此刻便办了，只是还有一事，烦请高僧为我改换国号。
11: 这灭法国，法国之名甚好，但只灭字不通，可改国号为清法国，便保你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6: 如此，多谢圣僧。
10: 悟空，你此举甚善，有大功德。
12: 可呀，你是哪里寻这许多整容奖，连夜剃这许多头的？
11: 嘿嘿，安施了神通，变出许多小猴，趁夜深熟睡之时剃的。
9: 猴哥果然本事。
10: 嘿，徒弟们，你看这面前山势崔巍，远远的有些凶气，我有些神思不安，切须仔细。
11: 师父，你把多心经忘了，但要一篇制成，雷音只在根下。似你这般恐惧惊慌，雷音原意休再狐疑，随我去保你无事。
10: 风起了，这风来得急，决然不是天风。
9: 啊，天怎的也暗了，这风还未停，又这般起雾。
11: 请师父下马。八戒悟净，你二人在此保护师父，等我去看看是何吉凶。
9: 是师兄。
11: 果然是些妖精，我师父也有些先兆，我且回去照顾八戒照顾，叫他来先与这妖精打一仗。只是八戒有些懒，好吃东西，等我哄他一哄，看他怎么说。
10: 悟空，风物处吉凶何如？
11: 师父，前面不远处乃是一座村庄，村上人家好善，称得白米干饭、白面馍馍斋僧呢。这些物，想是那些人家

0: 的，真猛之气。
1: 师父，是才师兄说秦村里有人家斋僧，你看这马要吃草料，有些打搅人家，不如我去寻些嫩草喂喂马，然后再往那家化斋去。
0: 好啊，你今日怎么这等勤快，快快去吧。
1: 是师父。
2: 我肚子确实有些饿了，先去村里啊吃些。
1: 妖怪，
3: 和尚，你来这里做什么？
1: 我是来化斋的。
3: 我们都是山中得道的妖仙，专吃你们和尚，你倒还想来吃斋？
1: 谁的弼马温哄我这村里斋僧？哪里斋什么僧了，就是些妖怪。
4: 小的们先退下。
3: 是大王。
4: 和尚，你是哪里来的？快快说来，饶你性命。
1: 我的儿，你也不认得你朱祖宗？我本是天蓬元帅，掌管八万天兵，现今拜了唐僧为师，法名猪八戒。
4: 啊，你原来是唐僧的徒弟呀、啊！我一向闻得唐僧的肉好吃，正要拿你，看出。
1: 孽畜，你原来是个开染坊的出身，不然如何会使棒槌？孽畜，看法！

0: 师傅。
1: 啊，八戒，你去打马草，怎的这般狼狈？
0: 哎呀，师兄捉弄我，他先头说风物里是一庄村人家，岂知是若干妖怪把我围了，苦战了这一会儿。
2: 这呆子胡说。
1: 悟空，可有怪吗？
2: 是有个把小妖，但不敢惹我们，请师父上马入山吧。
3: 大王平时出去都喜喜欢欢回来，今日为何烦恼啊？
4: 哎，我往常巡山，不管人还是兽，定捞几个回来。今日造化低，撞见一个对头。
3: 啊？是哪个对头？
4: 是东土唐僧的徒弟，名唤猪八戒。我闻的人说，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罗汉，今日他到我山里，正好拿住他蒸来吃，却不知他手下有这等徒弟。
3: 大王，唐僧的肉不中吃啊。
4: 人都说他一块肉可以长生不老，与天同寿，你怎么说他不中吃？
3: 若是中吃也到不得这里啊，别处妖精也都吃了。他大徒弟是孙行者，三徒弟是沙和尚，这个是他二徒弟猪八戒。那孙行者神通广大，500年前曾大闹天宫。
4: 啊，这可如何是好？
5: 大王莫怕，我有一计，只需选三个能干会变化的小妖，都变作大王模样，先后与唐僧的三个徒弟对战，叫开他弟兄三个，大王再捉着唐僧，岂不是探囊取物？此计绝妙，若是拿了唐僧，就封你做个先锋。谢谢大王。

0: 站住、啊！
1: 妖怪，
2: 八戒，快去追妖怪！
3: 妖怪，看等！
0: 唐僧，
2: 师傅，八戒演出放那妖精来拿你了。哎，悟净，你护着师傅，等老僧打他去。
4: 是，师兄。
2: 嘿嘿，妖精哪里去？看吧。
0: 站住！
4: 哎，怎的又来了一个妖精？师傅，你坐在马上，等老沙拿他去。
2: 嗯，

0: 我和你要吃他一块肉，以图长生不老。
1: 大王，且不可吃。
0: 为何？
1: 若那孙行者晓得是我们吃了唐僧，他只把那金箍棒在山腰里捅出个窟窿，我们还何处安身啊？
0: 先锋，你有何高见？
1: 依我看，把唐僧送在后园，绑在树上，两三日不给他饭吃，一则图他里面干净，二则等他徒弟回去了，我们再自自在在的受用，却不是好？
0: 正是正是，先锋说的有理。来人，把唐僧拿入后园，绑在树上。
2: 是。
3: 徒弟啊，你们可知我被那泼魔捉来，再次受灾。
4: 长老，你也进来了。
3: 你是何人？
4: 我是这山中的樵夫，已被绑在此间三日了，那山主算计要吃我呢。
3: 樵夫啊，你死只是一人，无甚牵挂，我却死得不甚干净。
4: 长老，你是个出家人，上无父母，下无妻子，死便死了，有什么不干净？
3: 唉，我奉唐朝太宗皇帝谕旨，拜活佛取真经，今若丧了性命，可不辜负了君王臣子，还有那枉死城中的冤魂，永世不得超生。一场功过尽化作风尘，这怎的干净？
4: 长老，我自有师父，老母今年83岁，只我一人奉养，倘若我死了，谁为我老母埋尸送老啊？
3: 唉，可怜可怜，你我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86回，木母助威争怪物，金宫施法灭妖邪。
6: 第86回，木母助威争怪物，金宫施法灭妖邪。
7: 师父不见了。八戒、悟净，你们可曾看见？
8: 师父是绿沙僧看着的，怎么反来问我？
7: 中他计了，中他计了。兄弟，我不怪你
8: 啊。中他什么计啊？
7: 这是分辨梅花计，把我弟兄们调开，他披荆捞去了师父，这怎么好？
8: 不要哭，横竖不远，就在这座山上，我们去找找。这悬崖下有一座洞府，石门上有字，引雾山折月连环洞。
7: 八戒，动手，此前乃是妖精住处，师父必在他家。
8: 妖怪，快送出我师父来，免得钉耙蛀倒你的门。
7: 孽畜，你孙外公在这里，送我师父出来，饶你性命。
9: 大王，不好了，孙行者寻来了。
10: 哎呀，都是你定的什么分办分办，却惹得祸事临门。
9: 大王放心，我们拿个人头出去哄他一哄，若还哄得他去了，唐僧还是我们受用，哄不过再做理会。
10: 哪里得个人头？
9: 就从我们那剥皮厅内有吃不了的人头选一个来。
10: 如此，便去试试。
9: 大圣爷爷请息怒啊。
7: 你有什么话说？
9: 你师父被我大王拿进洞来，洞里小妖粗野，这个来吞，那个来啃，把你师父吃了， 只剩了一个头。

0: 猴在这里。
1: 其迟了便罢，把人头拿来。
0: 大圣爷爷，是唐老爷的头，我大王留了镇宅子的，今特献出来。
1: 让我看看真假。这是个真人头。师父，
2: 哥哥且莫哭，天气热，恐一时弄臭了，等我拿去，趁生气埋下再哭。
3: 说的也是啊。
2: 苦命的师傅呀，哪里再得见你呀？这柳枝全为松柏与师傅遮着坟顶，这石子全当点心与师傅供养供养。
1: 汉货，你人已死了还叫狮子供他，
2: 表表生人的心意全为师傅尽孝道了。
1: 且休胡弄，杀死你留在此，一则守护坟墓，二则看守行李马匹。八戒，你与我去拿妖魔，将他碎尸万段，给师父报仇。
3: 大哥言之极当，你两个小心呐。
4: 信奉，那些和尚大进门来了，如何是好啊？
0: 一不做二不休，大王左右率领家兵杀那和尚去。
4: 小的们都将精锐器械拿来，跟我去出征。
5: 是大王。
1: 嘿，还我活唐僧来。
2: 哪个是拿我师父的妖怪？
4: 哭和尚，正是我拿的你师父，我乃南山大王，你师父唐僧已被我吃了，你敢如何？
1: 嘿，你个孽畜，你能有多少年纪还敢称什么南山大王？不要走，吃你孙空老爷一棒。
4: 你这嘴脸像个猴模样，敢用许多言语压我，你有什么手段在我门下猖狂？
1: 嘿嘿，你个无名的孽畜，也不知老孙，我乃花果山水帘洞的齐天大圣，十万神兵都难进我，请皈依释教，扶持唐僧西天取经，你这孽畜伤我师父，拿命来。
2: 哥呀，莫与他多说，早得交出命来给师父报仇。
4: 小子们上。
6: 是大王。有
1: 小妖勇猛，连打不退，待我使个分身法
0: 变。怎么变出这么多孙悟空？
1: 嘿，哪里头，吃我一棒。原来是个铁背苍狼怪。
2: 哥哥变出这些个小行者，打得小妖各自逃生。妙啊妙啊。
0: 不好，
1: 八戒，那妖怪趁乱逃回去了。
2: 妖怪打不过就逃进洞里，出来再打。
1: 八戒别费气力，门已被他堵了。
2: 哎呀，堵了门，师父的仇怎么报？
1: 兄弟莫伤心，这妖精把前门堵了，一定有个后门出入，你先回沙僧处报信，我再去寻寻。
2: 哥哥当心。
1: 这水涧的水是红的，不消降，等我变作一个水老鼠进去打探打探。
7: 嘿，大王万千之喜啊。
8: 喜从何来？
7: 我才在后门水涧边探看，忽听得有人大哭，原来是猪八戒沙和尚在那里半分痛哭，想是把那个人头认作唐僧的头葬下，堆作坟墓窟了。
8: 他们定是见堵了门，攻打不开，才死心塌地舍了唐僧，将假人头弄作个坟墓。
7: 哎，大王，待他们哭个几日，打听到他们散了，再到后园里把唐僧拿出，放些大料煎了，香喷喷的，大家吃一块，也得个延年长寿啊！啊！
1: 说出此言，我师父还藏在这里。未曾被吃，待我出些瞌睡虫，叫你们都睡倒。
2: 变！

0: 怎么突然有些乏了？
1: 你们这些妖精，与我师父有何过节？这般算计吃他，等我去后院寻了师父，再来处置你们。师父，
2: 悟空，你来了，快救我一救！悟空，悟空，
1: 师父莫只管叫名字
2: 啊！快来解解绳儿，绑坏我了。
1: 这些妖精竟把你绑在树上，师父。那块纸说已将你吃了，拿个假人头哄我，你不曾伤命，老孙真是欢喜。
3: 多谢长老救命之恩啊！
2: 悟空，把那树上绑的人也放救了吧？
1: 是师父。他是什么人？
2: 啊，他比我先拿进来一日，是个樵夫，说有母亲年老，甚是想念，倒是个尽孝的。
3: 多谢长老活命之恩。
1: 樵夫，你与我们先一起离开此地。
2: 仙徒，亏你救了他与我命。悟能悟净都在何处？
1: 他两个都在那里哭你嘞，你可叫他一声。
2: 八戒，八戒，八戒。
4: 少和尚，师父回家来显魂了，在那里救我们不是？
1: 哼，憨货，显什么魂？这不是师父来了？
5: 师父，师父，你受了多少苦啊？
1: 师父，你请略坐坐，等我和八戒去剿除妖精。
2: 你们快去快回。
1: 这洞里有许多小妖，大又费功夫，八戒。不若放把火烧个干净。
4: 好，胡哥，你点上火，我二大可扇风。老妖逃出来了，哎，吃我一旁。原来是个艾叶花皮豹子精。
1: 花皮会吃老虎，如今又会变人，这顿打死才绝了后患。妖精，那妖精原是个豹子精，他的老巢已被我和八戒烧了个干净。
2: 啊，如此这山上就太平了。
3: 请长老到舍下见见家母，叩谢长老，送长老上路啊。
2: 好。
6: 我的儿啊。
3: 母亲，儿子回来了。
6: 啊，哎呀，儿啊，你这几日未回，我只听说山主拿了你去，丢了性命，你既不曾被害，何以今日才来呀？
3: 母亲，儿已被山主拿去，幸亏这几位长老啊，他们是东土唐朝往西天取经的罗汉，降了妖魔，救出孩儿啊！
6: 多谢长老救我孩儿，此诚天高地厚之恩呐！
3: 还请长老将就一番，全表寸心呐！
4: 我肚中确实有些饥了，
3: 我这就准备餐食。
2: 啊，乔哥，多谢盛宴。贫僧无甚相谢，只是早晚诵经，保佑你母子平安。
3: 长老，这条大路向西方不满千里，就是天竺国极乐之乡。
2: 既如此，请乔哥回府，我师徒四人就此别过。

0: 经典故事是文化传承，也是教育启迪。朋友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嗨，听友们，晚上好！欢乐谷欢迎您的到来，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度过这一段欢乐时光。欢乐江湖，教大家一个要回钱的方法。我问过律师朋友，确实可用。
4: 大早上挤公交，油条被人咬了一口，现在还没缓过来，生气。

古代人好乐观，有点闲工夫就琢磨怎么长生不老。现代人忙完一天的事儿，静下心来躺在床上，心里只有四个字：哎，不想活了。怎么还不过年呢？老爸老妈结婚纪念日，我给出招，让老爸准备1314块钱，分布在家里的各个角落，然后假装没有记住日子，让老妈收拾屋子，寻找惊喜。结果老妈凑齐了250元，给老爸揍了。失策了，还不如直接拿出来的。我哥最近听小说，迷上了塔罗牌占卜，正好我家附近有一家塔罗牌占卜，我哥就问他说，我今年会找到对象吗？塔罗牌大师摇摇头说不会。我哥不信，说你都没有把塔罗牌翻出来。塔罗牌大师随便翻了一张，连看都没看，说不会。哦。前台妹子收到了99朵玫瑰花，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她看了半天，偷偷地问我：“你知道玫瑰酱咋做不？”你琢磨半天是在研究这玩意儿咋吃？教大家一个要回钱的方法：如果熟人借钱没写借条，而且不还钱的话，就这样做。如果他应该还你10000，那你就找他要20000。这时他就会说，我只借了10000，怎么就20000了？这句话就是证据，这样你就有借条了。我问过我的律师朋友，确实可用。今天去公司设计部取材料，刚进去发现这个部门好肃静，除了鼠标键盘的声音，没有别的声音，大家都在专注于忙工作。突然听到一个同事崩溃大喊，啊，我的 PS 闪退啦！然后就看见所有人立刻点了保存文件的快捷键。这个部门太可怕了。

0: 今天出门匆忙，忘了戴眼镜，错把一个路人看成了欢喜，然后就这么走了过去，突然一声吼，把对方吓了一跳，转过来发现认错人了。为了避免尴尬，我就继续走，走几步一声吼，走几步一声吼，一直走出他的视线。我希望对方把我当成一个精神病处理。翻微博看到一条新闻，一个身高1.85米的男子被车撞成了植物人，昏迷10年后醒来，记者问他，你还记得什么吗？该男子坚定地说，我记得我1.85米，这是一件能骄傲一辈子的事。上班的时候，李逍遥凑近女神，神秘兮兮地说，我可能发现了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 bug， 不是说质量越大引力越大吗？女神点头说，对呀，这不是常识吗？李逍遥接着说，那为什么不足百斤的你比任何人对我的吸引力都大？女神淡淡的回复说，因为我妈说我今年犯太岁，会比较倒霉。阿姨算的还挺准的。郭大嫂凌晨2点起来上厕所，突然没了困意，看着熟睡中的郭大侠和他床头的手机，突然想起从来没有查过他的手机，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秘密隐瞒着自己，轻松的用他的生日解开了手机锁，微信、QQ、短信都翻了一圈，什么都没有，顿时觉得大晚上忙活的挺有挫败感，于是他把郭大侠微信里的仅剩的20块钱转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贼不走空。郭小霞睡不着，让郭大侠给他讲一个故事。郭大侠想了想说，有两头牛在吃草，青牛问黑牛，你吃的草是什么味道的？黑牛说，草莓味儿。青牛靠过来吃了一口，愤怒的大喊，你骗我。黑牛轻蔑的看了他一眼说，笨蛋，我是说草没有味道。这个时候就不用简化的说了吧。郭晓霞上课和同桌打架，双双被罚站。下课老师问他，知道错了吗？郭晓霞说，知道啦。老师问他错哪儿了，他说，打架不该占用上课时间，应该下课的。于是又被带到办公室站了一节课。记得小的时候，我哥有次考试考了0分，老爸老妈一个劲儿地数落他，奶奶心疼我哥就说了一句，零分怎么了？零分也比没有强。这是我听过最理直气壮的理由。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爱玩游戏，有一次肚子疼，仍然坚持去网吧。为了缓解疼痛，我带上了家里按摩肩膀的按摩仪，我把按摩仪放在肚子上，外面披着毯子保暖。一个小伙子过来坐在我旁边，吓了一跳，说，美女，你这个胎动这么频繁还来上网啊？你这个眼神，我建议你少玩游戏啊。晚上跟欢喜去一家泰式餐厅吃饭，一进门服务员就跟我说了一句，萨瓦迪卡。我有点紧张，张口就回了他一句，阿弥陀佛。这也算是中西佛教文化的一种交流了。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

0: 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 话说在宋朝，某人生长在富贵之家，花钱买了个五品官，但不知道民间疾苦。一年冬天，他出外巡视，见一乞丐站在寒风之中瑟瑟发抖，他觉得奇怪了，就问随从：“这个人的身子怎么老是在那儿动弹呀？”“
2: 禀报大人，他这是因为天寒地冻，没穿衣服才发抖。”“
1: 奇怪了，难道就抖啊抖啊的就会不冷了吗？”“
2: 这……”“
3: 不，贤弟，我们合伙酿酒吧。”“
2: 涛大哥，好啊！怎么个合伙法呢？”“
3: 你出米，我出水，如何？”“
2: 这个亏是亏了点，但是我出米是可以的。那酿成酒之后如何分利呢？”“
3: 当然了，我是绝不会亏待你的。出了酒之后，我还是要水的部分，剩下的都归你。”“
2: 我亏死了。
1: 话说在古代，有个小气鬼招待客人，到了中午，主人借故到屋里面吃了饭，出来以后装得若无其事，一样是有说有笑。
2: 可客人心里明白着呢，抬头看看房梁说：“哎呀，你这上面被虫子蛀得很厉害呀。”“
1: 何故我看不出来呢？”“
2: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他在里面吃的。”有一个农夫是个半文盲，一天烈日当头，他进城来，走得口干舌燥，想找一卖水的地儿，忽然看见一店前挂一额匾，上面写着清水池。本来应该是一个澡堂，可是他只识中间的一个字水，就认定这是卖水之地，非让跑堂的端水来。掌柜的拗不过他，就让人端出了一碗洗澡水来，此人哪里管得了味道呢，咕咚咕咚几口就喝了下去，谢过之后便离去，却把蒲扇丢到了柜台上。掌柜的看见之后就跑上前去送给他。
4: 此农夫非常感动啊，就说：“哎呦，掌柜的，你那茶还是赶快卖吧，已经好像有点馊味了。”“
3: 哎呀，奇怪呀，我一大桶上好的花椒酒，桶盖用封条封好了，也没被人破坏封条，怎么会越来越少了呢？”“
2: 这个，我怀疑是你的仆人在偷喝你的酒啊，你还是检查一下桶底吧，说不定有人在桶底的底部呢偷了个洞给偷喝了。”
4: 你真是个傻瓜，为什么要检查桶底？这桶酒是上面的酒少了，可是下面的并没有少啊。”
2: 有一个人生性贪婪，有一天一个富商跟他说：“你这么贪心，干脆我送你1000两银子，你让我打死算了。”
4: 让我想想，不如这样，500两银子，把我打个半死怎么样？”
1: 有一个财主是十分的有钱呢，但是从来都不请客。有一天，他的家丁把碗拿到河边去洗，人家就问了：“哎，难道你们家主人今天请客了吗？”“
2: 哈，要我们家主人请客呀，等下辈子吧。”
1: 这个时候，财主路过听到，大叫起来：“
4: 哎，谁叫你和人家定请客的日子了？”
1: 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小鹿，这知道是谁的诗吗？
2: 是苏东坡的诗句啊，意思是没有肉人就容易瘦，没有竹子呢人就容易俗气。
4: 太过分了，你写的这么有学问，那我还怎么混呢？那好，我问你，怎么样才能又不瘦又不俗气呢？
2: 这我只好假装不知道。
1: 要想不俗又不瘦，顿顿有碗笋炒肉。
2: 还真是有猪有肉啊。
1: 有一位父亲喜欢喝酒，每喝又必醉，每醉又必吐，他老婆和儿子都极为厌恶。
2: 有一天这位父亲回来了，又醉了，吐个不停啊。
1: 他儿子赶忙从袖子里拿出一猪肝，哎，装作是他从地上吐的捡了起来。
2: 啊，老爹，你看看你，整天喝酒呕吐，把肝都吐出来了。人有5脏6腑，现在5脏少了1脏，只有4脏了。哎呀，我看你怎么活。
5: 我才不怕呢，人家唐三藏都到西天取经去了，我还比他多活1脏，我怕乎？
2: 你。

生活就像我们的节目，笑一笑总能发现隐藏的彩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的欢乐谷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广播剧。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135集。
4: 旁边坐着的贾冰羞的是满脸通红，赶忙低下了头。这次他来省上是专门想弄几个钱，为他和他周围的几位师友出诗集的。也正是在他的沉默下，黑老才不得不亲自出马来找吴斌。一来黑老对黄源有感情，二来贾冰给他拿来了一大堆的土特产，不办事儿就对不起人了。古风铃仍然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还轻松地喷吐着烟圈。这个人不熬进自己的书没有地方出版。他之所以也跟黑老跑上这一趟，一是想见识一下省委领导住的地方是什么样，二是为了上次在黄源和他睡过觉的杜丽丽，因为丽丽也想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并且托贾冰捎了一封信给古风铃，让他帮助解决经费的问题。哼，古风铃是屁也解决不了，好在黑老愿意为黄源这群可怜的诗人出马要钱，他跟上跑一趟也算对那个多情的女人尽了点心。不管怎么样，丽丽使上次她的黄源之行充满了愉快，回来写了好几组诗呢。在诗方面，她瞧不起贾冰，也瞧不起杜丽丽。哼，他们还都是那种老掉牙的手法，崇拜白开水一样的普希金，尤其是贾冰还在歌唱什么黄土地呢。这个时候吴斌看黑老陷入了窘态，赶忙和颜悦色地说，黑老啊，内参是内参，但是文化事业我们还是要大力支持嘛，要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嘞。这样吧，你先不要着急，让我再想想办法。你也知道，我给你拿不出钱来，还得要通过省政府那边才行。现在不是有人说党委有权，政府有钱吗？听了这话，黑老精神大振，马上补充说，可不是嘛，还有呢， 说政协发言，人大举拳。众人大笑之后，黑老接着恭维了一番吴书记，又攻击了那个叫做高朗的记者，并且说：“韦山我认识，罢了，我去找找他，叫他好好管管他的儿子。”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省纪监委书记苗凯到了，于是黑白一行人就起身向吴斌告辞。送走了黑白一行人之后，吴斌就和苗凯在客厅里谈起了他们的事。这两个人所谈的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高凤阁同志的命运。去年南部那个城市被洪水淹没之后，渎职的刑署专员高凤阁就成了被追查责任的主要对象。事情发生后不久，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专门派工作组来同省纪监委一起追查这次特大洪水灾害中的领导责任。当然了，所有的地市领导都有责任，但是最严重的是专员高凤阁同志，他作为地区防汛的总指挥，竟然在最紧急的关头跑回家为儿子操办婚事去了。本来查清责任并不难，但是这件事快拖了一年，还不能进行最后的处理。问题的症结在于苗凯同志和中纪委工作组的意见不能统一。作为过去在黄原市多年共事的亲密战友，苗凯当然要尽力找根据为高凤阁减轻一些罪责。在这件事情上，吴斌虽然不出面，但是心理上和苗凯是相通的，因为高凤阁也是吴斌多年器重的干部，又是老乡关系，正是在吴斌的竭力举荐下，才使凤阁从黄原提拔到那个物产丰富的南部地区任了专员。但是吴斌和苗凯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大洪水把凤阁同志的命运冲到了悬崖上，也把他们俩冲到了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之中。尽管一年来苗凯一直顽强地为高凤阁据理力争，拖延着想从轻处理，但是中纪委工作组秉公执法，寸步不让，一定要严惩这位渎职的刑署专员。现在中央几位政治局委员都对此案做了批示，要求尽快严肃处理在洪水事件中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苗凯同志抗不住了，省纪委常委和中纪委工作组过两天就要一块讨论这件事，做出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正因为如此，苗凯才匆忙地来找吴斌。现在这两个人坐在客厅里，都皱着眉头抽烟。他们实际上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再挽救高凤阁的命运了。苗凯对吴斌说：“撤职务可以，但是开除党籍就太重了吧。其实凤阁当时在工作岗位上。”

也无法抗拒老天爷下雨发水吗？他在与不在，难道能改变那个城市的命运吗？吴斌吐了一口烟。那总不能找老天爷去算账吧？凤阁太不争气了，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自作自受了。唉，如果省委能有个宽容的态度，我想中纪委工作组也会考虑他们提出的处理意见。但我估计乔书记、始终还有田福军恐怕和中纪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苗凯说完以后看着吴斌不说话，眼光中的意思是这可就看你的了。吴斌半天没说话，他心里突然感到他面前的这位纪委书记具有一种危险性，使得吴斌不得不马上警觉起来。是啊，尽管吴斌和苗凯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但是苗凯这个人在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如此不成熟的倾向，着实使吴斌大吃一惊。哼，苗凯根本不懂得高级的政治生活，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个省上的领导，倒像个区乡的干部。开玩笑呢，为了个高凤阁，这个人竟然天真的希望我吴斌跟中央和大多数省委领导对抗，这不等于要把我吴斌置于死地吗？简直是可笑。但是苗凯实际上从反面提醒了吴斌，吴斌立刻坚定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将要表明的态度。是的，吴斌才不会愚蠢地当这个反对派呢。中纪委的处理是公正的，他要坚决拥护。真是的，那座城市死了几千人，损失了几亿人民币，而防汛总指挥竟然回家去为儿子操办婚事。哼，别说是共产党，就是国民党也会开除这样的党员。吴斌老半天沉默不语，这就表明了他对苗凯的任何谈话都再也没有兴趣听了。苗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随即便起身告辞。吴斌笑着抱歉说，本来应该留你在家里吃饭的，可是我那个儿子要带他的女朋友回来，第一次上门。苗凯问，仲平和小敏的事儿定下了？显然苗凯也知道高维山的女儿在追吴斌的儿子，在高层相互熟悉的领导之间，孩子们的婚姻也是他们所共同关心的，因为某种联姻往往牵扯出微妙的政治格局。哈哈，不是维山的女儿，是黄源的一个女孩子，听说老家在源溪县。谁的孩子？苗凯一听吴书记的儿子找了一个黄源的姑娘，不由得敏感了起来，因为黄源是他待过很多年的地方。该不会是田福军的什么亲戚吧？当然了，肯定不会是田福军的女儿。田福军的女儿正是在那场该死的洪水里淹死了。吴斌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女儿，是个农村姑娘。农村的？苗凯大惑不解，不过他马上又笑着说，那你得好好的准备喽。两个人说笑着，吴斌一直把苗凯送到门外的汽车旁。这份融洽的气氛根本就看不出刚才他们进行了一次双方都感到不融洽的谈话。

兰香的旁边，不断地给兰香往小碟子里夹菜。黎明，当这个近300万人口的大都市从睡梦中醒来之后，即刻就像平静的大海掀起了风暴，到处都充满了喧嚣与纷扰。大街小巷涌动着人和车辆的洪流，十字街口扭结着自行车的漩涡，嘈杂的市声如同炒爆豆一般的令人心烦意乱。田福军穿着一双圆口布鞋，从东大街的人群中步行着往市委走。他是刚从西门外的古城墙下打完了一套太极拳返回来的。当他黎明前慢跑过这条大街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空旷，而现在已经是这样的拥挤了。擦肩而过的行人谁也不会留意，这个人就是市委书记。近一年来，田福军已经成了全市人纷纷议论的对象，当然，赞扬的是大多数，唾骂的人也不少，告状的甚至闹到中央书记处的都有。不过说实话，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也太难当了，在田福军出来的时候，就迎面遇上了黑龙河农场大闹市委这样棘手的事件。历史遗留和现实滋生的问题堆积如山，总之，这是一条巨大而到处是漏洞的船。田福军既要为这条船掌舵，同时还要忙着修补船上各处的窟窿眼儿。市委这面改组了，但是政府那面的班子仍然没有动。市长和几个副市长之间矛盾重重，根本就无力抓工作。田福军等于是既当书记又当市长。这是一个惯于挑剔的城市。作为这个市的领导，没有相当的本事与胆识，根本就压不住阵脚。当初听说穷得叮当响的黄原地区的书记要来这个城市当书记，市民们大都不以为然，有的甚至嗤之以鼻。是啊，田福军的确没有领导大城市的经验。可怕的是，他在工作上面临巨大困难的同时，又遭受了失去女儿的沉重打击。那一个月之间，田福军的头发就白了2/3啊。正是带着这样沉重的压力和心灵的伤痛，田福军开始领导这个城市，刷新他的面貌。首先，除过一部分带有长期战略性的规划之外，这个城市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田福军应该把精力和时间先往哪方面使用和支配呢？问题很快就有了个明确的答案，必须首先抓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卫生差，蔬菜供应短缺，公共交通紧张，所有这些连外国人也给中央提意见。是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如果把群众生活安排不好，秩序不好，没有一个好的条件和环境，什么都无从谈起。古人都讲安居乐业来，不安居，何乐其业？于是田福军立刻主持成立了市环境服务整顿指挥部，自己充任总指挥，召开各种动员会、调查会，在听取不同意见的基础上，由田福军亲自草拟了30条要求，制定了奖惩细则。全市上下总动员，抓环境卫生，抓服务质量，四处张贴着总指挥部内容详尽的公告。

0: 田福军本人则像巡视阵前的统帅，沿街每一段路、每一个店铺的望过查看，一旦发现问题，就请来该段的负责人，刀下见菜，马上罚款。一个月以后，城市骤然间就像重新换了面貌，严格的制度使这个面貌一直保持了下来。仅此一举，田福军便在这个城市声望鹊起。当然了，也有人攻击田福军是靠罚款来搞工作的。是的，罚了。尽管田福军强调以教育为主，但是该罚的也没有手软。其实，在大整顿的过程当中，总共罚款了300多起。现金总额还不到1万元，就这个近30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多乎哉？不多也。但是换来的是一座崭新的城市。这阵儿，田福军还在清晨拥挤的人行道上蹒跚而行。尽管只有一年，田福军看起来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身板瘦弱而单薄，肩背都有些佝偻，只有那双稍稍眯缝的眼睛仍然不失当年的活色，那眼光挑剔着周围的一切。市民们挑剔地看这个城市的当家人，而他也挑剔地看这个城市一切不顺眼的地方。只有他挑剔的多些，别人才会挑剔他少些。当他路过一个杂货铺的时候，便不由得抬头望了一眼牌匾，上面写着日新杂货店。对着嘞，就是这家铺子。田福军记起来，昨天晚报上有一封读者来信，是作家协会的一位诗人写的，说在这个杂货店买了一只烧水用的铝壶，刚用第一次就漏水，并且在信后面还写了几句讽刺性的打油诗。记得那位诗人的名字叫古风铃。田福军现在顺路就走进了这个杂货店，这是一个集体单位，经理和售货员马上就认出了田福军是谁。他们早在电视上就认识了市委书记。田福军一开口便询问报上读者来信所提到的那只铝壶，经理立刻告诉他，他们一见报，昨天晚上就带了一只新壶，亲自到那位用户家里替他换了，而且还道了歉。田福军表扬说：“这就好嘛。”随即便转出了这个杂货店，继续往市委那边走去。田福军又走进了另一家个体户店铺，他想抽支烟，但是身上没带火柴。他对那位用肮脏绳子把石头眼镜拴在光头上的店主说：“买盒火柴。”那个店主从镜框上面白了他一眼：“您再找一下，看这几天哪儿有火柴来。”田福军一愣：“没有火柴了？
1: 早就断了。”
0: 田福军转身出来，走进旁边一家国营副食商店，一打问也没有。哎呀，火柴断了这么多天，怎么不知道呢？田福军索性不回市委去了，他走到街上的公共电话间要了他的秘书。他对秘书说：“让吴死把车开到东大街罗马市口来。”秘书在电话上告诉他：“
2: 农办张主任和农业局江局长正在办公室等着您呢。”“
0: 让他们过1个半小时再来吧。”“
2: 知道了。”
0: 不到5分钟，田福军就在罗马市口坐上了小车。他先去了市商业局，然后带着正副局长又去了火柴厂、仓库，都是为了解决火柴的问题。

0: 他当场做出了决定，把所有库存火柴全部拿到市场上去。他批评商业局长说：“你怕脱销，把火柴压了那么多，你压得越多，人家越买不到火柴，买的人也就越多，这是无谓的制造紧张嘛。让营业员给顾客讲清楚，这几天一个人只准买一包，就说先用着，火柴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田福军同时又在市火柴厂给黄原地委书记胡正文挂了个电话，让胡正文把黄原火柴厂的火柴给这里支援一部分，然后指示惊慌失措的商业局长立刻到外地组织货源。上午9:30，田福军才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正在等他。我估计你们还没有解决化肥问题吧。
1: 本期暖城剧场广播剧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月20点上，听友们再会。

0: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剧场广播剧。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35集。
1: 田润叶此刻他那夜想象的白帆又驶回了遥远的童年，在记忆中的每一个温暖的港湾里停泊了一下。他想起在双水村解冻的羊土坡上，他和少安用肮脏的小手一块儿刨满满草吃，想起夏日里的东拉河水流一片碧城，他和少安浑身不挂一条线，喜闹着互相往光身子上呼泥巴。秋天的神仙山，崖畔上缀满一串串红艳艳的酸枣，少安哥赤脚爬上去，给他摘了那么多。冬天虽然寒冷而荒凉，但他们心里头热乎乎的，手拉着手走过东拉河的冰面，穿过庙坪落光了叶子的枣树林，跨过枯叶河上的小桥，在金家湾的草丛里寻找那些破碎的瓷片。是的，破碎，一切都破碎了。
2: 让路，有啊，六的六啊，无尽。喝一口，喝，哎，你喝，哎，来吃夹菜，哎呀呀呀，快！
1: 在这一片洪水般喧嚣的声音之上，他似乎又听见了那令人心碎的信天游。

是啊，孙少安和贺秀莲结婚已经接近10个月了，可小两口仍然还像在蜜月里一样的红火。少安对他的婚姻很满意，他越来越依恋这个大眼睛的山西姑娘了。每当他从山里劳累一天回来，晚上在一对饲养院的小窑里接受秀莲亲热的抚爱的时候，他尝到了说不尽的温暖和甜蜜。结婚不久，秀莲就不顾一家人的劝阻，开始出山劳动了。他先是在生产队跟少安一块种庄稼，秋后庄稼收割完毕，全村男女劳力都上了农田基建工地，他们又一块相跟着去打坝修梯田。秀莲劳动和少安一样，很快博得了全村人的赞赏。他能吃苦，干什么活都不耍滑头。一般来说，新媳妇儿在一年之内都是全村人关注的对象。渐渐的，大家都和秀莲熟悉了，工地上常常开他们两个人的玩笑。捣蛋老汉田五叔还给他们编排了一段子。上山里核桃，下山里枣，孙少安他好像个洋葱包，前沟里韭菜，后沟里葱，何秀莲他好像个穆桂英。众人见了他们俩，就像口歌一般，总是唱着田五的这几句小曲儿。晚上劳动回来，在家里吃完了饭，小两口就相跟上回到田家格老饲养院的那个小窑里。秀莲马上放火暖炕，给少安烧洗脸水、洗脚水。庄稼人一般睡觉，谁还先洗上脸、洗上脚呢？但秀莲硬是把这个毛病给少安惯下了。现在要是不先洗个脸、烫上个脚，钻到被窝里，他都睡不着觉。每天晚上，少安还没有脱衣服之前，秀莲就把一切都收拾好了，自己先钻进了被窝。她要用自己的体温把被子暖热，这才让少安睡进来。秀莲是个感情热烈的人，每天晚上都非让少安和她在一个被窝里睡不行。少安起先有点不习惯，后来不这样反倒睡不着了。因为一大家子人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他们这边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因此也不开灶。那点少得可怜的口粮还敢在两个锅灶上吃吗？只是在寒露之后，少安他妈让他们拿过来一些老南瓜，这样秀莲在烧炕的时候就煮一些南瓜汤，两个人在睡觉前热热乎乎地喝上一碗。等到入冬以后，夜长了，晚上他们也就不像往常那样的早睡。秀莲在灯下给少安缝补那些破烂衣裳，做鞋袜，少安蹲在前炕头画玉米粒儿或者捻毛线。外面寒风呼呼的吼叫，但窑里头暖烘烘的，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安宁和舒服。两个人做活中间由不得相视一笑，传达着内心无限的情感。这两个年轻人太黏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秀莲还没有怀娃。这不打紧的，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悄悄地去石歌节医院检查了一回，医生说两个人都没病，肯定会生养的，让他们不要着急。可是使少安感到不安的是，秀莲对他好的也许有点太过分了。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给少安碗里捞稠的，家大口多，七老八小的，一锅饭里头汤多粮少，能有多少稠的呢？要是他少安碗里稠了，那家里其他人的碗里头也就稀了，这可太不像话了。父母亲年纪那么大，妹妹年龄小，一天到晚还要到石歌节上学，来回的跑路，而老奶奶又半瘫在炕上，她少安怎么能在锅里头捞稠的吃呢？
所以他含蓄地提醒秀莲，以后再不敢这样。他们年轻，吃饭上应该先敬老后让小。可秀莲却蛮有理由，她说少安一天出力最重，应该吃稠一些。少安看一时不能说服秀莲，以后就干脆不让秀莲给他盛饭，吃饭的时候自己盛。因为他知道，秀莲的这些举动，父母亲和妹妹都看在眼里了，可他们又都装着没有看见。这不是说他们对秀莲的这种行为没有看法。少安为此而感到很痛苦，他心疼家里的老人和妹妹，可他又不能过分的指责秀莲，因为秀莲也是出于心疼他呀。的确也是这样，对于秀莲来说，她宁愿自己饿肚子，也不愿意让少安吃不饱。在没有结婚之前，秀莲来这家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注意这家的实际情况，反正她爱少安，觉得一切都无所谓。结婚之后，她才知道这家正如少安说的，已经穷到了骨头上，一年到头分不了几颗粮食，还要供养两个上学的，顿顿饭基本上都是黑豆高粱稀汤，过上一两天才蒸一锅高粱面馍。这也就算是改善生活，能在喝稀饭的时候吃两个黑面馍，那简直

就是奢侈了。可是这样的吃食儿，别说是在山里挣命劳动一天的庄稼人，你就是一天什么活也不干，都受不了啊。可这一切又都无法改变，秀莲从小到大还没有受过这样的罪。也正是因为她和丈夫火热的爱情生活，她才忍受着如此的饥饿和贫穷。她仍然一如既往地觉得，只要跟了少安这样的男人，就是讨吃要饭，也心满意足。是的，少安的男子汉的体魄，他在村子里庄稼人中间的威望和婆姨女子对他羡慕和嫉妒的目光，都使秀莲内心充满了幸福和骄傲。本来，他娘家光景不错，也可以从山西拿点粮食来，可是这么一大家子人在一块儿过光景，那点粮食添进去连个影子也心不见。秀莲心里头也这样想过，要是她和少安两个人单另过光景，那他们就会成为村子里的上等家伙，他们两个劳力再加上他娘家的补贴，日子会过得红红火火的。可是他心里也清楚，要是他们分了家，那家里头其他的人当下就活不下去了。光老公公一个人，怎么可能养活那七老八小一大群人呢？而且秀莲也知道，少安绝不会同意分家的，因此也从不敢提念这个方面的一个字儿。真的，他非常清楚，少安宁愿和他离婚，也不会抛下家里这么一大群的人的。于是，就在眼下的这种状况中，秀莲总是千方百计地照顾她自己的丈夫。她只好借盛饭的机会，每顿从盆底儿上给少安碗里捞些稠的。她心里头想，我男人撑扶着这个家，他的活也最重，让他吃稠一些，咋不行嘞？可是少安又坚决不让她这样做。现在少安连饭也不让他盛了，开始自己动手给自己盛。每次盛的时候，他见少安都用勺子在盆里搅上半天，搅匀了，这才把饭往碗里头盛。每当看到这情景，他常常背转家里人，忍不住眼泪都掉在了饭碗里。少安是在田福堂动身去县城的时候，才知道润叶要结婚了。据传回来的消息看，那个男人就是去年袁溪河畔润叶提起过的县上领导的儿子。少安听到这件事儿后，心里头忍不住一阵隐隐的难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爱过这个人，而且这个人不仅爱他，还公开地向他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只是他没敢接受这爱，却跑到山西给自己找回来了秀莲。可是，在难受的时候，他对这个消息又不感到意外，这事儿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少安已经结婚了，润叶也总要结婚的，事情本来就会是这样的。对于少安来说，润叶在他心里掀起的暴风骤雨已经慢慢平息下去，现在只留下一些细微的痕迹。代之而来的是贺秀莲温暖的感情，抚慰她暴风雨过后的心灵。她祝福润叶也能寻找到自己的抚慰。归根结底，也许他们只能这样，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寻找终生伴侣。可是听说润叶马上要举行婚礼，少安着急起来。他给人家送什么礼物呢？他和秀莲结婚的时候，润叶给他们送了两块缎子背面，那少说也值得上50-60元。可他们现在除过这两块背面，就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那总不能把这两块背面再给人家送回去吧？晚上睡觉之前，他只好忧愁地对秀莲提起了这件事儿。
秀莲问：

0: 就是那个和你相好过的女子。
1: 就是的，我们小时候一块耍大的，人家给咱送了那么重的礼，可咱给人家送什么呢？
0: 人家有意，咱不能无情啊。我看这样吧，我爸走的时候给我丢下50块钱，我原来打算着给你缝一件大氅。钱一直在箱子里搁着，你干脆都拿去，给人家买件像样的东西。少安感激的把妻子拉在自己的怀里，在她的脸上亲了亲。于是他就拿着秀莲给他的50块钱，跑到米家镇，用46块钱买了一块黄源出的羊毛毯，剩下的4块钱，他给秀莲买了一条围巾。星期天，少平回学校的时候，他就把毛毯让少平捎给田福堂，让田福堂转交给润叶夫妇。
1: 1976年临近结束了，阳历年底的前一天，少安的丈人贺耀宗突然托顺车给他们捎来了2斗小米，这点粮食顿时使一家人高兴万分。因为这样，在他们那黑豆高粱稀饭里又能加上一点小米了，同时家里也就能腾出更多的一些高粱喂那口猪了。阳历年的最后一天，农村没有显出什么节日的气氛，因为农民不过这个阳年，他们过年就是过春节。吃晚饭的时候，少安端一碗放了调料的黑面蒸土豆丝儿和2个高粱面馍，在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照料着喂猪。天气冷了，让家里人在窑里吃饭暖和一些。他在外面干了一天的活，习惯了，不怕冷。他一边吃饭一边往槽里给猪倒食。由于加了粮食，猪已经开始上膘。毛色也变得油光黑亮，这口猪对他们来说太宝贵了。春节前后卖上100多块钱，就可以还一半他结婚时欠下的账债。剩下几十块钱，除过明年的油盐酱醋之外，还要供念书的。少安很高兴地想到，他弟弟少平下个月就高中毕业了。虽然兰香明年后半年又要到袁西城上高中，但他们3个男劳力供一个小妹妹上学，那就宽松的多了。少安一边喂猪，突然见秀莲从窑里出来，端着个饭碗朝他这边走过来。他心里头想，这家伙像个绵羊，我走到哪儿他撵到哪儿，这一阵功夫不见他又撵出来了。秀莲走到他跟前儿，突然从自己的碗里拿出一个白面馍，放在少安的碗里，也不说什么，朝少安微微的一笑，转过身又回窑里去了。少安一下子生气了，秀莲怎么把奶奶吃的白面馍给他拿来了呢？这真是太不像话了。他们每年夏季就分那么几斗麦子。除过几个重要的节令，一家人谁也不吃，那都是留给老奶奶的。因为奶奶年老多病，牙口又不好，她根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吃着又粗又黑的黑高粱面馍。再说，老人家受了一辈子的苦，儿孙们应该尽量照顾好她的晚年，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其实呢，奶奶一顿也吃不了多少，每一顿饭母亲给她老人家做一小碗细面条，她都吃不完。另外，有的时候在他们蒸黑面馍的锅上捎带着给奶奶蒸上几个白面馍，每顿饭她掰着吃上一块。今天母亲又给奶奶蒸了5个白面馍，秀莲竟然给她拿出来一个。他们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吃过奶奶的白面馍，就连猫蛋和狗蛋也不能这样。

0: 随随便便的吃他老外婆的干粮。秀莲太过分了，先前给他碗里捞稠饭，现在又把奶奶的白面馍拿出来让他吃，这简直不能再让人容忍。少安匆忙地把自己饭碗里的黑面馍吃完，又把吃饱的猪腰到圈里拦好，就端着那个白面馍回到了窑里。他脸阴沉沉地把那个白面馍又放回到馍篮里，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就往门外走。本来他还没有吃饱，但连稀饭黑面馍也不想再吃了。这件令他难堪而痛心的事，已经使他无法继续在窑里待下去。在他出门的时候，母亲拿起那个白面馍追出来，偷声缓气地说：“死小子，这是妈让秀莲给你拿的。”少安只是头也不回地往出走，他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为了让秀莲好下台。当他出院子的时候，听见窑里传来秀莲的哭声。哼，哭就哭吧，谁让你把事情做成这样。少安第一次没有和妻子相跟着回饲养院他们的家，他心烦意乱的一个人回到田家阁老这边，进了自己住的窑洞，连鞋都没脱就倒在了土炕的铺盖卷上。少安的额头像感冒了一样发热，他第一次感到了成家之后的烦恼。是的，这是一个征兆，随着秀莲进了家门，矛盾已经开始露了头。少安多少年来和父母弟妹生死与共，秀莲即使是因为爱他而伤害了家里的人，他也不能原谅。他是一个成熟的庄稼人，绝不会像农村的有些年轻人如俗话说的娶了媳妇儿忘了娘。不，牺牲自己而全力地支撑这个穷家，这是少安多年来的一贯信念，几乎已经成了他的生活哲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从无数艰难和困苦之中垮下来，甚至因而感到自己活得还有点意思。天很晚的时候，秀莲才一个人进了家门。少安知道她回来了，可没有睁开眼看她。少安感觉那只熟悉的温热的手在她腿上轻轻地碰了一下，不是无意，而是专意碰的。少安睁开眼睛，血立刻怦然的再一次涌到了他的头上，他看见秀莲立在他的面前，竟然在手帕里包了两个白面馍给他递过来，正等着他坐起来接呢。少安气愤的一闪身坐起来：“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秀莲看起来也生气了：“这是妈让我给你拿的。”秀莲说的当然是实话。少安甩手一走，秀莲难为情地哭了以后，婆婆、公公和兰香都劝说了她半天，公公还怒气冲冲地准备到饲养院来教训儿子，被兰香硬拉住了。在秀莲临起身回来的时候，婆婆为了掩盖这个难堪的局面，硬让秀莲把这两个白面馍给少安带回来，以便解脱儿媳妇儿。
1: 本期暖城剧场广播剧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月20点下，听友们再会。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下面将要收听到的是《地球环游记》，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此刻，让我们放松身心，细心体会。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说走就走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伦敦街头的建筑风格总是充满时代感，有些建筑甚至建于维多利亚时期。接下来跟着主播走进伦敦，一座伦敦城，半部英国史。
3: 伦敦，那个被无数电影、电视、电台渲染过的城市呢，曾经住着甲壳虫乐队、福尔摩斯、哈利波特、憨豆先生等等著名人物。一个在多元文化侵蚀下依旧保持着王室气息与傲娇姿态的城市，仿佛有你永远也探究不完的故事。那大江一下到飞机呢，就买了1个月8天任意的英国火车通票以及伦敦地铁一卡通。那在希斯罗机场激活后呢，就可以坐希斯罗快线，15分钟就可以到帕丁顿火车站。帕丁顿火车站是伦敦的三大火车站之一，有着庞杂的铁路网，那各个公司各种列车在这里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只是火车的样子好像不是那么漂亮，稍微有一点点陈旧。那说到辅国的交通，说起来还真的是非常复杂，因为其实如果你去过日本或者是接触过日本的电车的话，在英国就比较好理解。那英国出行最多的就是靠火车，因为火车通达各个城市，而地铁呢只有少数的城市有，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伦敦地铁。伦敦地铁贯穿了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只是经常的罢工让人非常的纠结，但据说每年10%的情侣都是在伦敦地铁上遇到的。那甚至有专门为寻找地铁上来不及表白的人而设立的网站，一句 Man at the Gap 不知成了多少人的伦敦回忆。那大江刚到伦敦其实没有敢太造作啊，赶紧回预定好的酒店休息休息，为了第二天的暴走做准备。那顺便说一句，伦敦的酒店是真的贵，而且是没有最贵，只有更贵。那第二天呢，大江一行人起了个大早，吃了点简易的早餐之后，就开始了一天的行程。我们首先来到的是呢，就是哈罗德百货，它是仅次于美国梅西百货的全球第二大百货公司，位于启士桥。那启士桥呢，是英国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气势磅礴，非常壮观。那来到这里的主要目的呢，其实还是要瞻仰一下戴安娜王妃的灵堂。简易的灵堂上摆放着戴安娜与其男友法耶茨的巨幅照片。那虽然戴安娜王妃与英国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恩恩怨怨，但是大江看着呢，还是有一点点斯人已逝灰飞烟灭的感觉。告别的那王妃的灵堂呢，咱们继续前行，来到了威斯敏斯特教堂。这是一座在英国非常少见的拜占庭式教堂，红色的砖头和圆形的顶部呢，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83米的钟楼上还可以眺望伦敦市景。近代王室的加冕典礼和婚礼呢，都是在这里举行，那威廉王子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有人说，人们去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呢，不是瞻仰国君，而是那些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总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牛掰的教堂，但是门票太贵，关门太早，哎，大家是被工作人员赶出来的，你信吧。那早上路过国会广场还是阳光明媚，但是到了中午呢，就开始乌云密布。突然觉得这种阴沉的天气才是英国，才符合大家的想象。

那顺着泰晤士河呢，大象准备去大本钟瞅一眼，其实就是去议会大厦。那阳光呢，再一次又从乌云中爬出来了。那在阳光下，伦敦那八自行车还有红色电话亭等等，这一切怎么就那么的英国呢？那议会大厦是一座金黄色的哥特式建筑，正式名称是威斯敏斯特宫殿。这么多威斯敏斯特，说实话大家有点搞不清。议会大厦呢，在1834年的大火中几乎全部被烧毁，只剩了一个大厅。那现在的大楼是改修之后的样子，钟楼爱称就是大本钟 Big Ben， 源自工程负责人的名字本杰明霍尔。那据说每年夏季都会举办参观议会大厦内部的观光团，从大厅开始，然后是上议院和下议院，满足人们对建筑物的好奇。那接触到英国议会制的历史和传统，其实大家猜想各种原因，应该是为了满足观众们的各种八卦和好奇之心吧。不知不觉呢，时间就到了傍晚，蓝色的天空也逐渐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把它渲染得非常好看。那在车水马龙的伦敦街头游荡，大江已经说实话已经有点不记得来这里的初衷。那晚餐大江是在一家叫做 Pret a Manger 的店吃的，那这家店充斥在伦敦大小街头，就像星巴克和 Costa 一样泛滥，当然这家店的味道还是不错的。Do you remember when we were？ 那说到伦敦呢，其实圣保罗大教堂是另外一处不得不去的历史建筑，戴安娜王妃当年就是在这里举办的婚礼，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名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圣保罗大教堂的建筑风格和哥特式不同，它以巴洛克式风格为主基调，那再加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圆顶和新古典式的整体外观，确实是一件杰作。它是设计界大师克里斯托夫·韦恩博士倾注心血设计建造的。那至今呢，可以看到一块纪念爵士的碑文 If you seek his monument, just look around。也就是说，他的最高杰作大教堂本身就是他自己的纪念碑。除了教堂本身呢，最棒的就是在教堂顶上看伦敦，视野说实话要比伦敦也好太多。这里是伦敦市区可以找到俯瞰全城的最棒角度。只不过下雨的天气呢，还是让大江打消了念头。那从圣保罗大教堂走出来大概十分钟的样子，就来到了千禧桥。千禧桥是为了纪念公元2000年而实施的千年计划中的一项，大桥于2000年6月份开通，后来因为行走时桥会摇晃而关闭，之后呢在2002年2月再次开放。那它其实是一座吊桥，有两侧各四根钢丝支撑，这样的设计呢使其有别于一般的吊桥，让游客的视线不会被钢丝遮挡，使泰晤士河的风景一览无余。那走过千禧桥来到对岸的南华克，太阳又慢慢出来了。那大江一行人呢就去到泰特美术馆上层的咖啡厅，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对岸的风景。那大江在这儿还是要友情提示，花费不费啊。那隔天大江就在网上订了伦敦延免排队的票，还是没有花钱的。看着长长的队伍，我们却优先的登上了轿厢，说实话内心有一种小小的兴奋感。那我们订的呢是傍晚的时间，就是想到伦敦眼上拍傍晚的泰晤士河。那幸好是个大晴天，那伦敦在夕阳的掩映下呢也格外的亮丽。站在这个现代的摩天轮上看着古老的伦敦，说实话对比强烈，但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接下来的第四天呢是伦敦之行的重中之重。那这一天大家会去到圣詹姆士公园、白金汉宫、伦敦塔桥等伦敦著名地标。啊，听众朋友们要跟进了，大家早早的起来呢，看着外面的晨光打在国会大厦和大本钟上，都顾不上刷牙洗脸，背上相机包就直不岸边。那看到阳光的照射下，在蓝色的泰晤士河的掩映下，金色的国会大厦呢少了一份凝重，多了一份俏丽。白金汉宫的换岗仪式呢，说实话也是一个必看的项目，号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换岗仪式，每年呢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览者参观。从酒店穿过街心花园去白金汉宫看卫兵换岗仪式，会经过圣詹姆士公园，公园非常大，环境也很好，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名人雕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一对照着认一认。原本白金汉宫的换岗仪式呢，是为了渲染英国君主高

0: 贵尊严的传统和权威的一种排场，但是现在呢，已经演变成了旅行者观光的保留项目。皇家骑兵卫队的高头大马、红缨金盔，以及步行卫兵和乐队的黑高帽，华丽庄严而有气势，也算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卫兵的换岗仪式呢，是在11:30开始。如果你想要找个好位置呢，大亮在这还是建议你一定得提前去。那换岗结束之后，你就可以沿着连接白金汉宫和特拉法加广场的莫尔大道前往广场。特拉法加广场呢，是伦敦的代名词之一，广场最著名的就是高达55米的纳逊提督纪念碑和成群的鸽子。广场后面的希腊式建筑就是国家画廊，以及收藏了大量名人肖像画的国家肖像画廊。纳尔逊纪念碑是为了纪念纳尔逊提督建造的，他在特拉法加海战中战死，但是他击败了拿破仑，立下了赫赫战功。那纪念碑台座上呢，就刻着纳尔逊提督指挥的著名的特拉法加海战的四场海战的浮雕。逛完了特拉法加广场呢，咱们再去伦敦塔桥逛一逛。伦敦塔桥建成于1894年，有伦敦正门的美称，两塔之间呢设桥两层，上层桥面为悬空人行道，行人可以登桥游览，那下层是开启桥，平时行车然后轮船行驶过的时候只要90秒钟，这重达1000多吨的吊桥变成八字形断开，那轮船通过之后呢再自动放下。1976年以后塔桥起降改为电动，升起时刻呢就可以看到伦敦塔桥作为壮观的景象，但是据说呢现在已经很少开启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觉得非常有必要去看一看。那就这样大江湖伦敦早的将伦敦逛完了，虽然它很破旧，但是它也很新潮，很中规中矩，又很有味道。1000个人的眼中呢有1000个伦敦，它绝对不是1天2天、1周2周就能逛完的。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重庆，一座神奇的城市，有着中国火锅之都的美誉，其特色美食火锅更是享誉全国。那么，重庆特色美食有哪些？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来看看重庆必吃美食推荐吧。
4: 在重庆工作的时候，每次回家都会要经过一个必经之路，就是嘉陵江大桥。还记得夏天那种江风吹过的感觉啊，配上一瓶山城啤酒是再好不过了。而汽车驶过嘉陵江桥就到了朝天门广场，说是广场，但其实朝天门就是一个码头，两江三山尽收眼底，可是要比人民广场、天安门广场漂亮得多。在朝天门乘坐游船，可以同时欣赏到长江和嘉陵江的美景。相信大家还记得当年大诗人李白就是在这巴蜀之地写下了许多关于巴蜀山水的诗。这半岛型的地理优势也使古时候的重庆人选择了在这里建立码头，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码头，三条遮天蔽日的山脉，两条波涛汹涌的大江，才未能阻挡这座城市的发展，反而造就了一座独具特色、世界闻名的山城。不过和人人推崇的两江夜景不一样，我最喜欢的是白天来朝天门码头，特别是找个大晴天，晒着太阳站在游轮的围栏边上，看长江，看对岸的山和房子，然后听着游船发动机的轰隆声发呆，时间过了多久都不知道。而且天气晴朗的时候，每坐到长江嘉陵江交融并流的地方，你都会看到两江交汇的奇景。长江江水的水流浑厚，嘉陵江的江水则比较清澈，它们汇聚在一起后奔腾流向长江主流河道，那画面真的是非常的壮观。经过多少

0: 基本上买了船票就可以等待上船了。三峡游轮、观光游船和去洋人街的渡轮都从这里出发，广场上也到处都有兜售船票的售票点，非常方便。不过我最常买的还是朝天门码头开到洋人街的航线，这是一条室内的航线，差不多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另一个重庆当地人常去的旅游景点。
1: 自己看了阳光下，我穿梭在人群。
0: 其实我第一次去洋人街的时候，我以为那里是充满着异国风情的浪漫街道，但到了才发现完全不是。洋人街其实是个游乐场，里面包罗万象，无奇不有。曾经有人批评洋人街，说是一个劣质廉价的游乐场，各式各样的简易建筑堆积在那里，不中不西，街口还修了一段打引号的万里长城，真是有点让人忍俊不禁。但是我却非常的喜欢，因为这个游乐场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另类的营销，有着这个时代的俗、荒诞和娱乐至死的感觉。这里有一种破败感，人不会像欢乐谷、迪士尼那么多那么嘈杂，所以可以悠闲地享受各个游玩项目。每个人来这里都是寻求自己的快乐，这里到处都是欧式的建筑，而且有的房子是倒着建造的，就好像脱离了地心引力一样。有的建筑涂上了鲜艳的涂鸦，即使是平庸的小楼也会着力刻画一些别具特色的细节。而且由于洋人街游乐场面积很大，可以坐索道、游船还有美食城，所以玩一天下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压力特别大时，我常常到游乐场东门的卡丁车俱乐部开卡丁车，一路在荒凉宽阔的大跑道上狂飙，感觉是非常的爽。而且洋人街的娱乐和餐饮都是非常的廉价，无论坐什么车，在洋人街上逛一圈都只用掏1块钱，索道5块钱就可以坐老远。大排档的饮食是四处开花，满街都有烧烤摊，烟熏火烤的也无所谓，景区管理自成体系，城管是不会来的。不过说到吃，洋人街也不尽都是千篇一律的路边小吃，这里的烤鱼和长馒头是远近闻名。每次来这里，同事都会给我捎上一句话，你去了记得买几个馒头和面包回来，早上下稀饭。所以久而久之，在我的印象中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去洋人街就是要买美心馒头和美心面包的，不然跑那么远就白去了。其实所谓的洋人街就像我们的重庆火锅一样，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能下锅，什么鬼屋啊、海盗船、云霄飞车之类的应有尽有，而且特别的别具一格。别问为什么，你去了就知道了。不过说到重庆火锅，自从电影《火锅英雄》上映以来，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网友都表示想来重庆吃洞子火锅，坐川楼的轻轨。
2: 所以当火锅与防空洞结合的时候，都产生了重庆最有特色的火锅店洞子火锅。火锅店开在防空洞里头，又好吃又好爽，那个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哟。
3: 眼睛真不是八步梯的，下级有口水井，喊你们去看重庆涨货。
0: 但其实重庆防空洞才不是用来吃火锅那么简单，这里就让历史老师揭阳上线一下，为大家科普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城市防空工程。相信大家都记得那段重庆抗日的历史，也正是那个时候全市修建了大约110万平方米的防空洞，他们在地下横七竖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之城，支撑重庆挺过了日军飞机轰炸的艰难岁月，而如今又成了现代人娱乐纳凉的好场所。2006年夏天，因为重庆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本来就有火炉支撑的它是持续高温了2个月，因此政府就特地开放了41个防空洞来给市民纳凉避暑。随着防空洞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地下商场、地下火锅店以及旅馆也就应运而生，所以在又凉快又有历史感的防空洞吃火锅迅速的就走红了。不过在这儿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一下，在这里吃火锅就一定要吃老火锅，那种隔着几千公里我都能感觉到牛油火锅的香味儿。新鲜的毛肚在滚烫的老火锅翻滚，牙签肉、贡菜、圆子等越老越有吃头。 而且最正宗的就是现在已经成为网红

的九宫格火锅。但虽说是网红，其实大部分外地人还是不知道套个井字的栅栏在中间到底是个什么用处。其实这个九宫格主要的功能是区别温度，每个格子的火候是不一样的，所以适合涮不同的食物。记住，最中间的格子涮熟的最快的菜，像毛肚、鸭肠这些，旁边的角格则依次类推，用来焖需要长时间煮的菜。那说到这儿，在节目最后，我一定要向大家带来我的重磅推荐。虽然很多人可能不太能接受，但是我还是要坚决安利。那就是重庆大大小小的火锅店、烧烤店里都有的烤脑花。很多人可能吃不来脑花这个东西啊，特别是很多女孩子，每次一听到我说烤脑花，就掩饰不住一股怕怕的神情。但其实你一旦吃了重庆的烤脑花之后，你就会对这种东西根本恨不起来。重庆我吃过最好的脑花就是九村烤脑花，还是本地人带我去的，生意真的是好到爆啊。总而言之，在重庆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不起眼的或者是没装修的店，里面的东西说不定非常好吃。旁边也说不定还有叫卖花生姜和绿豆汤的，可以来一碗。凉粉超冰，辣椒够劲，吃在重庆你还能体会到重庆人那种与众不同的江湖气，男的豪爽，女的利索，个个都是英雄豪杰。拼桌吃饭的陌生人马上就可以撸起袖子划拳，我第一次划拳就是一个重庆老大哥教的。这种江湖气和市井气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人的重庆情节。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朋友们，再会。下面将要收听到的是地球环游记，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此刻让我们放松身心，细心体会。欢迎来到看世界小环节。

0: 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寒潮是高纬度冷空气大规模向中低纬度流动，给流经地区带来降温、大风、霜冻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寒潮的老巢在哪里？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和寒潮有关的事。
1: 寒潮是高纬度冷空气大规模向中低纬度流动，给流经地区带来降温、大风、霜冻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中国气象局规定，冷空气袭击使得气温在24小时内下降10度以上，最低温降至5摄氏度以下的时候，开始发布寒潮警报。美国的寒潮标准是气温降到零下7摄氏度。中国平均一年发生5次寒潮，每年东半年都来千里迢迢冲夜季。因为冬季冷空气实力强劲，温度下降不明显，反而在春秋季节冷暖气团更替，更容易发生寒潮。寒潮的老巢位于地球上最寒冷的中高纬度地区，例如北极、格陵兰、加拿大、西伯利亚和蒙古。这里太阳辐射少，冬季气温经常在零下20度以下。影响中国的寒潮有一半来自新地岛以西的北冰洋洋面，影响北美的寒潮大部分来自于格陵兰、阿拉斯加以及附近的北冰洋洋面，影响南半球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的寒潮来自于南极。气温低，大气的密度就增加，空气不断收缩下沉，使气压增高，就会形成冷高压气团。这种冷高压气团的气流从中心向四周发散，也被叫做冷性反气旋。冷高压气团的水平范围特别大，有时候可以到几千公里。亚洲大陆面积广大，北部地区东半年气温低，青藏高原又阻挡了冷空气南下，因此亚洲成为冷高压气团发展最强大的地区。有时候冷高压的水平范围可以占据亚洲大陆面积的1/4。来自北冰洋的冷空气在西伯利亚中部盘踞，积累加强，这一地区也被叫做寒潮关键区。冷高压气团在发展壮大的时候是一枚安静的男子，一旦高空形势有所改变，就会出现移动。最终，西伯利亚打工人会兵分四路大举南下，给地面造成一次次冷空气袭击。一般寒潮最前端有一个冷锋作为先导部队，1至2天到中国西北，3至4天到东北华北，不到一周就能让海南人找秋裤。寒潮是名副其实的冬季转场海王。在地球南北极高空有个大型的环流，在冬半年的时候气温最低，也是极地涡旋最强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极地涡旋都在正常转圈，一旦正常的环流被扰动，涡旋就会偏离极地向南移动，所到之处寒潮增多增强。很多影响中国的寒潮和极地涡旋南移有关，极地涡旋也是造成北美洲寒潮的主因。面对寒潮这种终极大 boss，中国还有秦岭、南岭这些山脉能比划两下子，但对于南北通透的北美洲，寒潮长驱直入墨西哥湾，如入无人之境，非常豪迈。2019年，极地涡旋带来的寒潮让美国芝加哥的温度能和南极洲一较高下，连热带国家墨西哥都下起了冻雨。寒潮南下，对于空气干燥、很少降水的地区，主要是温度骤降、大风肆虐的画风，有时候还会包邮带来一些沙尘暴。在中国北方，寒潮带来的寒风，狗出门上班都是昭君出塞的心情。到了暖气团活跃的地区，大多能形成雨雪霜冻天气。雨雪过程中气温骤降，就会形成美丽的雨松。中国雨松日数最多的是四川峨眉山，不过这种漂亮的雨松对于人类生活就是灾难，它会把高压线压断。2008年，寒潮带来的中国南方冰冻雨雪灾害把半个中国放倒了。每一轮寒潮爆发后，中高纬度的冷空气就要减少一部分，气压也随之降低，消停几天后，冷空气又会重新堆积，满雪复活，新寒潮就已经上路了。

0: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变暖干扰了北极上空的大气，扰动极地涡旋的状态，让涡旋内部的冷空气更容易出轨向南流动。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随着全球变暖的脚步，人类的冬天却刷新了一次又一次的低温记录。很多顶级科学家预测，随着极地冰雪融化，大气中会有更多的、更充裕的水汽来形成降水，北半球会遭遇越来越严重的寒潮、暴风雪等极端天气袭击。气候变化不知不觉已经在影响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希望我们都能在地球一次次冰封和酷热中重拾信念，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用更清洁的能源、更低碳的生活捍卫共同的家园。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经历过披荆斩棘的帝国时代，也被战争残酷洗礼，经历了几千年风云变幻，法国的一切却恍如昨日。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法国这个自由包容、接纳不同思想和文化的国度。
0: 法兰西共和国位于欧洲西部，面积55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四川省大一点，仅次于俄罗斯，是欧洲第二大国家，疆域呈现出一个规整的六边形，东西南北的跨度差不多都是1000公里。除此之外，领土还包含有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很多岛屿，其中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是最大的岛屿。海岸线3300公里，西边是大西洋，南边地中海，法国是个响当当的海鲜大国。西北角布列塔尼的蓝龙虾、生蚝都是世界顶级食材。法国地势西北低、东南高，总体是一个平原为主的国家，本土的海拔平均高度为342米，500米以上的山地只占了17%，而且大部分山地都分布在边缘，基本上对农业和交通没什么影响。南部和西班牙交界的地方是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位于东南部与意大利交界处，阿尔卑斯最高峰勃朗峰也是法国最高峰，海拔4807米。勃朗峰下的小镇霞慕尼是世界著名的滑雪圣地，还有一条环勃朗峰的徒步线路 TMB。 法国还有个著名甜点，就叫勃朗峰栗子蛋糕。法国中南部是中央高原，平均海拔700米，是法国大部分河流的发源地。公元前50万年，在多尔多涅河与索姆河之间的山洞里就有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公元前约1500年，凯尔特人的部族来到中央高原，过着游牧生活，后来又来到塞纳河流域。法国气候正好位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和地中海气候的过渡地带，不像英国那么湿冷，也不像西班牙那么干旱，大部分地区雨量适中，年降雨量一般在600至1000毫米，对于农牧业发展非常有利。几千年前，凯尔特人就广泛种植大麦和小麦，至今法国都是欧洲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今天法国农业生产量占欧洲总量的20%，也是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又粗又长的法棍面包已经成为法式生活的象征，也是因为自古物产丰富，农业条件好，法国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和中国人一较高下的饮食男女。肯下功夫，肯花时间，从家禽内脏、青蛙卵、蛤蟆腿到分子料理黑科技，任何食材都不放过。 法国人一年吃掉10亿只蜗牛，到底能不能吃马肉还在争论，就像中国人争论吃狗肉一样。还在200年前发明了奶酪这种西方人生活的必需品。法国一共有1000多种奶酪，味道不尽相同，听说很多高级奶酪有浓浓的脚臭味。把做饭吃饭当艺术，法国也是米其林餐厅的发源地。法国人的就餐礼仪已经成为西方宴会的经典模式。法国厨师非常重视名誉，会因为饭没做好或者米其林降级而自杀。在中央高原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有一条宽20至30公里的索恩罗讷谷地，这是一条从地中海通往法国西北平原的天然通道，至今都是法国交通大动脉。就在凯尔特人策马奔腾的时候，战斗民族罗马人就从这儿打来了，几番征战不休，公元前56年，法国彻底被罗马军队占领，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首府设在今天的里昂。今天很多法国城市留有原型的罗马剧场，尼姆的罗马饮水渠还被印在欧元纸币上。罗马人把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莱茵河之间的地方叫做高卢，高卢在拉丁语中还有公鸡的意思。此后法国一直喜欢以鸡自居，像公鸡一样傲娇，还流行抱一只鸡看球赛。高卢的凯尔特语为拉丁语所代替，并经过长期的演变成了法语。法语发音嘴型比较圆，经常连读，给人流畅圆润的美感，因此法国人都觉得法语世界最美，英语什么鬼。罗马人还带来了酿酒技术，几千年的传承，葡萄酒一直是法国人生活的标配。法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葡萄酒，葡萄种植的最北界是起泡葡萄酒，也就是香槟产区。法国法律规定，只有法国香槟区产的起泡葡萄酒才叫香槟，其他地方的不配。罗马帝国还强迫高卢人信奉基督教，今天法国80%的人口信仰天主教。在法国近50000座宗教建筑物中，94%为天主教建筑，巴黎圣母院就是一个宗教祷告场所。后来北方野蛮人日耳曼人南下，罗马帝国领了盒饭，其中一支日耳曼部落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并移驻巴黎。到公元6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疆域包括今天的法国、比利时、荷兰以及德国的西部地区。公元814年，法兰克王国分裂成为东法兰克、西法兰克国和中间的意大利，其中西法兰克国就是在今天的法国，之后改名法兰西王国，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有个叫查理的国王把土地分贵族，贵族再分给小贵族，形成了一整套上级提供土地，下级为上级作战的封建等级制度。国王是最高封建主，下面依次是公爵、伯爵、子爵、男爵，最低爵位是骑士。后来为了规范骑士言行，与基督教结合，创造出一套信奉上帝、忠诚勇敢、锄强扶弱、保护女性的骑士精神，延续至今，成为西方男性的行为准则。整个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法国都充斥着战争和疾病。公元10世纪，英国通过联姻和继承关系占领了法国西部的大部分土地，占当时法国国土的一半以上。1337至1453年，法国与英国打了100年的仗，再加上这期间黑死病流行，法国虽然收复了领土，但一半人口在战争和疾病中死亡。圣女贞德是百年战争期间的女英雄，在法国人心中，贞德已经成为自由和正义的象征。因为历史上的恩怨，至今英法两国人民还是两看相厌的状态。战争期间，法国王室到卢瓦尔河谷地区避难，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来自意大利的能工巧匠们大展宏图，留下一片城堡群，成为今天游客到访的目的地。17世纪， 法国出现了一位霸道总裁式的国王路易十四。这哥们儿超长待机，在位70多年，

作为一个时尚 icon， 爱美爱享受，在巴黎郊区建了凡尔赛宫，天天酒池肉林搞情色派对。觉得自己盛世美颜美中不足是有点矮，为了弥补自己的身高缺陷，还发明了高跟鞋。喜欢跳舞，他给意大利人的芭蕾舞制定了一套美学标准，发明了芭蕾舞的手位和脚位，直到今天大部分芭蕾术语都是法语。统治阶级对穿衣打扮涂脂抹粉的在意，促使纺织工业和时尚产业大发展，法国引领整个世界审美几百年，巴黎成为欧洲时装中心，格拉斯成为世界香水之都。通过连年征战，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法语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语言。路易十四开创的法国科学院引领欧洲科技最前沿。随着科学发展，知识分子开始对宗教和国王产生了怀疑，一种相信人生而平等，反对封建迷信的启蒙思想开始出现。狄德罗编写了世界上第一本给人们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百科全书，被教会当作反动书籍查封。老公之伏尔泰怼国王怼教皇，蹲了几次大牢都要捍卫言论自由。葡萄酒庄园的富二代孟德斯鸠提出依法治国，为限制政府权力，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而又相互制衡。这些法国启蒙思想成为日后美国建国的纲领性文件，也被今天大多数民主国家所接受。连年战争和王室贵族的挥霍无度之下，是下层人民日子过得跟石器时代似的。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位期间，以大量资金支持美国独立，酿成财政危机，又赶上粮食收成不好，积累了几百年的民怨沸腾，法国大革命爆发。大革命席卷法国全境，人们第一次提出人权的概念，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今天法国三色国旗的含义。大革命期间鼓舞士气的赞歌《马赛曲》成为今天的法国国歌。

但最初美好的革命理想却让整个国家陷入无休无止的疯狂杀戮之中。新型的杀人装置断头台就放在今天游人如织的协和广场，人们每天欢呼着在广场看杀人。国王王后要杀，贵族要杀，宗教人士要杀，科学家要杀，政见不合的也要杀，最后演变成人和人之间复仇清算的杀戮游戏。据不完全统计，有数十万人死于各种公开处决、暴民争斗中。眼看着法国国王连命都玩没了，欧洲其他国王吓尿了，开始围攻法国。国家内忧外患，群众们一看闹得有点收不住，就忘记了曾经的革命理想，欢天喜地迎来了一个新皇帝拿破仑。1804年，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走向人生巅峰。拿破仑是个军事天才，在他短暂统治法国期间，大半个欧洲都是他家后院，军队都打到了莫斯科，四处掠夺的战利品都藏在卢浮宫，还下令修建凯旋门迎接法军凯旋。不过最后穷兵黩武让他在大西洋岛屿上了此余生。但拿破仑参与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影响了整个欧洲，法国人发明的度量系统米制传播到世界各地。从大革命开始，经过了近100年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激烈较量，直到1878年政局稳定，无数人的生命淹没在复杂的政治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中。

法国不算是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今天大部分矿产需要进口，尤其是石油和煤这种能源矿藏。在历史上，与德国接壤的洛林地区是世界最大的铁矿之一，但现在也基本枯竭了。

国从几百年前就爆发出强大的科技实力。1200年，法国诞生了世界最早的大学之一——巴黎大学，后来拆分为包括索邦大学在内十几所大学，至今都是世界名校。和英国一点没结清的恩怨，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集体回国，才有了后来的牛津大学。年仅30岁的法国科学院院士拉瓦锡发现了氧气，成为现代化学之父。哲学家笛卡尔发明了坐标系，将代数和几何相结合，给今天的数学考试提供了无数素材。巴黎大学的巴斯德带领医学进入微生物时代，帮助人类战胜狂犬病、炭疽病等恶性疾病，发明的巴氏杀菌法至今仍在使用。居里夫人关于放射性的研究为人类利用原子能提供了可能，两度斩获诺贝尔奖。巴黎大学所在的街区自古学者云集，群英荟萃，老师们用拉丁语授课，被人们叫做拉丁区。今天巴黎埃菲尔铁塔上刻着72位法国科学家的名字，来纪念他们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凭借强大的科技实力，在19世纪末，法国经济大发展，迎来一个黄金时期。新兴工业上线，汽车工业和航空业世界第一，殖民地遍布全球，仅次于英国，法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领土面积占世界总陆地面积的 8.6%。今天法国境内大部分移民都是来自于曾经的殖民地，北非移民带来的伊斯兰教成为第二大宗教。巴黎扩建修建了第一条地铁，成为万众瞩目的世界名城，经济蓬勃，文化繁荣。一对法国兄弟还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放了世界上最早的电影，当时世界上殿堂级的文学家、艺术家都聚集在巴黎。年轻的海明威在公园里追鸽子，意气风发的毕加索在小酒馆里高谈阔论，马尔克斯在旧书摊闲逛。巴黎成为世界最先锋的艺术之都，每天都有最新潮的音乐、绘画大放异彩。为了喜迎巴黎世博会而建的埃菲尔铁塔见证了这个时代。虽然文学家莫泊桑说一看到铁塔就想吐，无法专心创作。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这一切成为幻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赢得艰难胜利，但124万名法军士兵丧命，占法国总人口的 4%。 二战时期，面对德国这个宿敌，法国这个曾经的欧陆扛把子变成战五渣，一个月就投降了。德国占领期间，大约16万名法国公民，其中有大约75000名犹太人被送往在德国和波兰的集中营。戴高乐将军在英国组建了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在世界各地展开。最终，英美盟军在法国西海岸诺曼底登陆，让法国人自己解放了巴黎。战后，虽然接受了大量美国援助，但法国一直谋求独立自主，一度退出北约，推动与德国和解，呼吁欧洲国家团结起来，不受美苏争霸的摆布，加大科技投入。今天法国在核能利用、航空航天、石油工业技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欧洲航天局的总部位于巴黎，欧洲的空客集团总部位于法国图卢兹。今天的法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还在国内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体系。国家法律规定每人享有一年5周的带薪年假。作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每年有近9000万游客来朝圣，全世界50%的豪华游艇集结于法国的地中海岸。法国人脱了衣服躺在塞纳河边的假沙滩上，看人来人往，云卷云舒。经历过披荆斩棘的帝国时代，也被战争革命残酷洗礼，经历了几千年风云变幻，法国的一切却恍如昨日。自由包容，接纳不同思想和文化，留给世界流芳百世的艺术思想，带给人类标榜万年的科学成就。法国人的从容自信镌刻在优雅的古堡教堂里，夹杂在塞纳河畔的旧书里，融化在左岸咖啡里。
愿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走进这个隽永的浪漫国度，读懂这封古老的法式情书。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朋友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盘。

0: 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晚安暖城，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1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5周第5位，萧敬腾《为爱狂欢》。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5周榜单前5位。今天节目的

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张远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插曲《送雪》。歌曲以流行摇滚为基调，融入说唱元素，歌词通过诗意笔触描绘江湖儿女的情感纠葛。副歌核心唱段是我风流心性仍少年，成为记忆点，纯粹中带着力量，热血里藏着江湖气。新歌上榜来到第24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任素汐的《月光光》，没有宏大的编曲，只有钢琴与弦乐如月光般流淌。任素汐用她叙事般的嗓音为你封存一缕忙得人间香的烟火气，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童年回忆与故乡情怀，融入砖墙、夕阳、阿婆针线、妈妈喊饭等生活场景，唤起听众对过往的温情回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陈楚生的《耍赖》，一场与宿命温柔抗争的成人式告白。歌曲探索成年人在爱情中卸下体面后的倔强坚持，明知结局却偏要勇敢一次。钢琴铺底搭配弦乐烘托，旋律舒缓中带有不羁感，被乐评人形容为黏糊又委屈的成人童谣。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5位。

那一瞬的克制和不舍的耍赖，是成年人最勇敢最幼稚的浪漫，来自陈楚生的耍赖。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现场版挚友。在张碧晨的理解中，挚友讲了一段不对等的感情，两人间不同的爱让这一段情感没办法圆满，两个人都没有错，但却很悲伤，不是撕心裂肺，不是大张旗鼓，而是温柔的讲述。听张碧晨把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苦涩酿成诗，他让所有暧昧的遗憾都有了安放之地。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2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2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程毅为电视剧《天地尽心》演唱的插曲《何所惧》。程毅的声线兼具少年感与细微沙哑，相互碰撞间既呼应了歌词中的豪迈，又精准传递出少年执剑的孤勇之志与江湖沉浮的沧桑。来自程毅的《何所惧》。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嘉格为情景喜剧《深圳一家亲》演唱的片尾曲《最后是晴天》，以十年时光为轴，通过温暖治愈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让记忆中的歌声焕发新的光彩。如果十年前是告别，十年后就是重逢，即刻聆听与曾经的自己温柔相遇。

歌曲以10年为时间跨度，通过对比过去与现在，展现了时间的流逝与情感的沉淀。来自李嘉格的《最后是晴天》。爱就在你我身边，勇敢靠近，幸福触手可及。继续来听李圣杰的《不勇敢》。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绘了主人公在情感世界当中的挣扎与无奈，传递了关于爱情中的勇敢与遗憾。歌曲延续李圣杰标志性的抒情风格，同时还融入了科技感的编曲元素。推荐使用耳机聆听，以感受其中的细节。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宋妍霏的 Be With You， 这是她送给自己30岁的生日特别礼物。歌曲作为一封回信，表达对歌迷10年陪伴的真挚感谢与爱意。这首歌曲由金曲奖得主韦礼安亲自作词作曲，融合温暖治愈的旋律与真情告白，传递只想与你在一起的简单深情。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吉泰组合的1991，这是一首融合民谣音乐底蕴与现代诗魂的流行摇滚单曲，通过李白与杜甫的诗意对话，传递出了现实困境中坚守理想、寻找自我光芒的生命智慧。李白代表的浪漫不羁的理想主义，与杜甫象征的直面现实、深沉关怀进行古典诗魂的现代转译，精准捕捉了当代人怀揣豪情却在生活磨砺中品尝苦涩的精神困境。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本期晚安。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2点，听友们再会。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王天阳演唱的《你的太阳》传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共鸣，他讲述了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孤独、遗憾和困难，但总有一束光如同太阳一般，能够照亮前行的道路，带来温暖和希望。你时常

接下来这首 TFBOYS 的《喜欢你》，旋律轻快悦耳，歌声里满满都是青春的气息，瞬间将人带回那段美好的年少时光。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李宇春在2020年带来的一首轻快电子风格的歌曲《Good Good》，加入了吉他、贝斯和模拟合成器的编曲，给这首歌带来了更强的节奏感和叙事性。就像歌里唱的，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件事或许并不复杂，当你面带微笑，世界也在对你微笑，让我们心存善意，热爱这个世界吧。

潘玮柏、关晓彤的慢动作，这首歌热情奔放，节奏感强烈，就像一股清流扑面而来，充满青春与活力，能够轻松抒发现代年轻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首歌曲由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创意拼接而成，融合了不同的音乐元素，让人在欣赏的同时也享受到了音乐的多元与创新。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陈珊妮与田馥甄联袂演绎的这首离别曲，以肖邦经典钢琴旋律为骨架，注入电子编曲的摩登机理，在古典的优雅与流行的甜色间构建出独特的听觉张力。陈珊妮冷冽如月光的嗓音与田馥甄清澈似溪流的声线交织，将青春的叛逆感伤演绎的婉转又磅礴。

海家用凌晨三点为你打造一场沉浸式的音乐之旅。慵懒的钢琴，悠扬的萨克斯风，交织出午夜的迷人氛围。他深情的嗓音将在这寂静时刻带你走进内心深处，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思绪。此刻就让音乐开启这场心灵探索。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晚安暖城。韩红用她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夏末注入灵魂，旋律交织着民谣的质朴与抒情的深沉，似一幅细腻的画卷，徐徐展开夏末独特的浪漫与忧伤。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胡彦斌与张碧晨两位实力唱将，以歌为引，开启一段奇幻的江南之旅。他们的歌声，一个如潺潺溪流，温润细腻，一个似清风拂柳，悠扬飘逸。共同演绎的江南，将江南的烟雨朦胧、柔情蜜意刻画得入木三分。

一江水是韩红的一首歌，整首歌曲以河流为主题，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中的相遇与分别，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和等待。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千品 My Way》 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

0: 月悠悠，罗大佑的同学会带我们重返青春校园，那些笑声泪水都化作旋律中的温情。老同学的情谊如酒醇厚，越品越有味。在这首歌里，我们重逢感叹时光，更珍惜彼此的友谊。
1: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陈绮贞的《沙发海》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思的歌曲，它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为听众呈现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在这首歌中，陈绮贞将沙发与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听觉体验。

风遇上 RB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孟周记给出了完美的答案。关诗敏与白敬晨以他们独特的音乐视角，将传统与现代巧妙融合，创作出这首充满创意与情感的歌曲。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十分相似的诸侯国墓地。
1: 在此之前，对曲沃和翼城之间的曲村天马遗址、北朝金侯墓地进行过多年发掘，在那儿总共发现了9组19座晋国国君和夫人的墓葬。
0: 西周初年，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叔虞受封于今天的晋南地区，建立唐国。其子谢父迁都至晋水之畔，改称晋，开启了晋国600多年的礼乐华章。与此同时，其余宗亲功臣也纷纷在四方疆土肩负着翻平周室的使命。北赵晋侯墓地已经被考古证实是西周早期至春秋初期的晋国国君墓葬群。墓地内9组19座大型墓葬呈南北三排分布，每组国君与夫人墓按东西平行并列，采用易学合葬形式。这种葬制也与衡水墓地一致。
1: 晋国国君跟他夫人的墓葬都带墓道，这种土坑竖穴墓室，墓口小，底下大，而且呢带很大的斜坡墓道。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衡水墓地判断有几点：第一，这应该是西周时期的；第二，这应该至少是像晋国国君、晋侯一级这样墓葬。
0: 墓道是古代高等级贵族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4300至4000年前，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6万墓地中，已有部分高等级墓葬采用了单条斜坡墓道形式。其设计初衷是解决竖穴深墓施工及下葬问题。商周时期，墓道的使用制度进一步体现了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衡北孙发现的这种带有斜长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让考古人员推断，这里应该是一处西周时期的贵族墓地。那么，他们是否像晋侯一样，也是与周天子有血缘关系的姬姓成员呢？
1: 我们根据这么多年的考古材料，大概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周人，尤其是高等级贵族墓葬，通常是南北向。
0: 步入西周，墓道制度经历了从承袭、规范到严格化的演变。墓道的方位选择已深嵌于周人的宇宙观中。与迄今为止发现的大部分姬姓周人墓葬采用南北方向不同，衡水墓地的墓道是东西走向。不同的墓道方向为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2: 这墓道有时候东西向的，一般的情况都是东边的那个墓道最大最长，这是中国古代的阴阳观。而南北呢，就明显以南方为天位，就是它一定要升上天去，就有一个宇宙观的这样一个明确的反应。如果它有这两种墓道朝向，是吧，那或许体现出两种人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0: 同在晋南地区相隔不足20公里的北赵晋侯墓地和衡水墓地，从甲字形的墓葬形制规模来看，都是诸侯级别规制，但截然不同的墓道走向却显示，衡水

0: 地很可能与姬姓晋国并无关联，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还需进一步探究。岁末，中条山下了三场大雪，考古人员在驻地点燃炉火驱散寒冷，三号大墓率先清理完成。这是一个典型的西周墓葬，墓口狭小，墓地开阔。考古专家推测，衡水墓地三号墓年代可追溯至周昭王之前的西周早期，但在墓室底部，考古人员却发现了一种商代流行的葬俗。
1: 窑坑这种习俗其实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对吧？最早是在这个四川一带大戏文化里面就有发现，那么后来在新石器时代夏商都一直有这种窑坑，在商人的习俗里面大量的流行这种窑坑的习俗。
0: 窑坑在周人墓葬中较为罕见，却是殷商贵族墓葬的典型特征。此外，三号墓二层台上还发现了多具殉人遗骸。
2: 那殉人也是周代很少殉人，不能说没有殉人。晋侯谢父就有那个有一个殉人，那个很少，伤亡那个伤的贵族，那就是大量的殉人。
0: 相较于周人墓葬中少见的殉人制度，考古人员在衡水墓地三座墓葬中都发现了殉人现象。这些细节昭示着衡水墓地的主人与商似乎有着深厚的渊源。考古专家意识到，衡水墓地很可能属于一个新发现的诸侯国墓地。这个诸侯国不仅与殷商遗民有着深厚的渊源，也与姬姓周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2: 当时呢，那个二号墓比较小，那个墓里面先出来铜尊，铜尊呢，这个有这个60多个字的铭文。
0: 二号墓出土了16件青铜器，包含3件鼎、1件簋，搭配酒、盘、盒、爵、制，以及5件成套俑钟等。这是数百年间周人遵守如一的丧仪。列鼎与仪礼中的记载形成互证，从周穆王开始，青铜鼎、簋等搭配的石器成为了周人礼乐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从衣食住行到家国朝堂，周人创立了一整套严密而无处不在的社会秩序与等级观念，并镌刻于青铜礼器上，书写进史书典籍中。拂去泥土，考古人员在3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中看到了一组反复出现的字样：蓬勃。
3: 这个二号墓呢，在04年的冬天就已经清理出来了，而且呢，根据铭文知道它是蓬勃，是男性墓。
0: 二号墓出土的这件青铜鼎，通高18.6厘米，口径17.5厘米，内腹壁有竖排2行12字铭文：“蓬勃照作尊鼎，起万年保用下。”蓬勃特意制作了一件尊贵的宝鼎，祈愿它能万年永保，永久地流传后世。铭文如同墓主人的身份证，验证了考古专家的猜测，这三座墓葬应当属于一个失载于史书的古国——蓬国。二号墓的主人就是这个诸侯国的国君蓬勃。2025年10月，一场名为国宝归来的海外流失文物特展在福建省漳州市博物馆开幕。
4: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件展品，就是我们西周时期的鹤鸟尊。
0: 彭字铭文其实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件早于衡北彭国墓地发现

0: 彭济奉鸟尊，尊盖内侧著彭济乍祖考宝尊遗铭文，大意为彭国国君的幼弟为祭祀先祖而制作此尊。现藏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彭祖丁鼎，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重器，内壁铸三字铭文，首字彭为家族徽号，受祭对象为作器者祖父丁，以祭日为名。这些青铜器上彭字的发现，由于缺少旁证，起初并没有引起考古人员更多的注意。彭北彭国墓地的发现，让考古人员重新认识到，彭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西周贵族姓氏。墓地的规格与形制证实，彭伯是一位西周时期非姬姓诸侯国的国君。青铜器上的铭文，则记录着这个淹没于史册的西周诸侯国不为人知的历史，也让考古学者对于西周早期封邦建国的制度有了更直观的理解，对晋南地区在西周时期的政治格局有了新的认识。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诸侯国？作为殷商遗民，又与周王朝有着怎样的联系？在衡北彭国墓地一号墓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进一步的线索。这座大墓从墓葬规模到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规格，都远远超过二号彭伯墓。墓中出土的五鼎五簋与彭伯墓中的三鼎一簋形成鲜明反差。
1: 一开始觉得这个一号墓是男性，二号是女性，所以就扭转过来，二号是男性，一号是女性，由此产生困惑。他为什么女性墓的规模要比旁边那个墓要大呢？
0: 这件青铜鼎立耳垂腹微环底矮足，内腹壁有竖排两行共八字铭文。彭伯做碧姬宝履鼎，大意是彭伯为他的夫人碧姬铸造了这件用于祭祀的宝鼎。此外，一号墓中出土的盘、簋、眼等器物上，碧姬的字样反复出现，表明碧姬就是彭伯的夫人，一号大墓的主人。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夫人墓的随葬规格却反超夫君墓，这一现象极为罕见。彭伯的夫人碧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能够享有比国君还高的规格下葬呢？
1: 碧姬是谁呢？我们都知道碧姬啊，这个应该他父亲应该是碧公，这没有问题吧？那碧公大家知道了，是西周时期周王室的三公之一啊，是非常重要的，周王室非常重要的大臣。
0: 碧国开国国君碧公高，是周文王第十五子，也是辅佐武王伐纣的开国功臣。史记记载其位列三公，在周王朝地位尊崇。青铜器铭文对姬姓的明确标注，印证了碧姬作为周王室核心成员的身份。
1: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是碧公的女儿下嫁给彭伯。
0: 碧公的女儿是尊贵的公主，公主下嫁往往意味着利益交换。那么彭伯究竟是什么人？拥有怎样的地位与作用，值得碧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2: 彭国墓地获得了考古界领域的最高奖项，这个奖项叫做田野考古一等奖。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就是这套荒围。我们想，荒围是丝织品，是有机物，极易腐烂被保存。三千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掌纹当中看到如此精致的颜色，还有纹饰。左边有这样三只半的小凤鸟，右边有一只大凤鸟，

0: 这幅荒围总面积约10平方米，由2片宽约80厘米的布匹横拼而成，上下饰有飞边。织物表面这些凤鸟的造型风格与西周中期青铜器上流行的凤鸟纹饰如出一辙。北方半干不湿的土壤和气候很难留存古代有机物。20世纪以来，在陕西宝鸡儒家庄遗址、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等西周墓葬的考古发掘中，虽多次发现荒围痕迹，却都只是零散的残片。
1: 哎，这个好，快，赶紧快！
0: 衡北彭国墓地如此大面积的西周丝织品遗迹，能够如此完整的出现，或许是下葬后不久，一次不期而遇的大雨，令裹尸进水，带入细腻的黄土，将这幅绚烂的红意外封存了3000多年。根据《礼记·桑大纪》记载，荒围又称围荒，是周代高级贵族葬仪中核心的事关之物。它是对墓主生前公事帷幄的模仿，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制。垂挂于棺椁四周的幕布称围，象征宫墙；覆盖于顶部的织物称荒，象征屋顶。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微缩的供逝者灵魂栖息的居室空间。此前考古人员只能从文字中想象其形制，直至此刻在绛县黄土下得以见到荒围的真容。丝帛的纤维终在时光中腐化消失，但那凤鸟的鲜活形态与每一道精微纹样已经完整烙印于泥土，证实了古迹当中荒围的存在。
2: 山西绛县衡水镇衡北彭国墓地中出土的丝织荒围，是西周时期丝绸生产的实物见证。中华先民在世界上最早进行家蚕养殖，发明丝织技艺。迄今已知最早的桑蚕石证之一，是山西夏县仰韶文化遗址的半个蚕茧，距今有5000多年。商周时期已经非常重视桑蚕业的发展，丝织技术水平快速提高。同样位于山西南部，西周时期的彭国运用了哪些工艺，造就了这一抹惊艳3000多年的红呢？
3: 我们这个荒围是用丝绸做的，看它当时代表的生产力的话，我觉得应该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准，0.8到1米的幅宽一定是定制的。那要满足荒围的这样大面积的表达，它就需要定制这样的面料。
4: 上面能看得非常清楚的这种绣线的痕迹，甚至针脚。
0: 这是西周时期一种常见的平纹织物，其经纬密度约为38×24根每平方厘米。荒围痕迹上保留的形制细节和拼接工艺，为解读早期丝绸提供了珍贵线索。
3: 蚕这种小小的昆虫，它其实承载了人们很多的哲学的理念。就人他思考生死，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命题，然后他就在四处搜索哪种东西是最能代表的，最能承载着他这个寄托的，蚕就成为了一个选择。
0: 蚕与凤凰都体现了古代先民对生命循环的想象，以及他们对宇宙运行、生命更迭的理解。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代，究竟是以何种刺绣工艺造就出这件珍品的呢？
5: 那咱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有蚕丝啊？
6: 你这面就按反面去判断了。就是说，哎，什么针法让他从背面看？
5: 拉说，
6: 符合这种。

0: 符合吗？
1: 符合。
2: 然后这个和这个绣完，中间又一个拉锁，然后这个又和这一面又打上了。
3: 黄文，通过放大看，这里头有拉锁针的痕迹。山西本土的特色以拉锁针为主，是特有的针法。
4: 《尚书艺记篇》记载了舜帝禹禹讨论礼制服饰时提到的“衣化而长袖”的规制。上衣纹饰用绘画，下长纹饰用刺绣，这是目前文献中最早关于刺绣的明确记载，也印证了早期刺绣在礼制服饰中的重要地位。从衡北彭国墓地出土的这件荒帷上，人们不仅看到了一种远古的刺绣针法，甚至猜测荒帷上的凤鸟很可能还进行了装饰。
2: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假设，可能为了表现这个凤鸟的栩栩如生，或者是寄托着人们对凤鸟的崇拜，以及这样的对羽化升天的一种想法，上面还会应该会有贴羽，因为我们从残存的土块上面可以看到丝丝缕缕的，可能是来自羽毛的这样的残留物。
4: 笔记墓中的荒帷不仅展现出西周时期高超的刺绣工艺，更为追溯晋绣的历史渊源提供了实物依据。山西民间刺绣也恰恰根植于3000多年来这片土地不曾间断的市井烟火、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审美秩序。
2: 上面是有红黄两种颜色，但是它来自两种不同的矿物颜料，红色来自于朱砂，黄色来自于三氧化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荒帷历经几千年，它呈现那么鲜红的红色，只有丝纤维具有那么好的上染性能。
4: 新石器时代，先民已开采和利用朱砂这一矿物资源。距今6000-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中，就曾发现使用朱砂混合天然大漆制作的漆碗，要将坚硬的矿物转化为可用的颜料，绝非易事。背后是一套繁复且耗时费力的工序。
5: 朱砂传统做法是，先把含有朱砂的矿石用这个石杵或者是铜杵捣碎它，这个即用铁器，因为朱砂可以和铁器发生反应，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在捣碎以后过筛，筛出细粉，放到乳钵里面，然后加水不断的碾磨，过程中加入胶液，再不断的碾磨，然后放到一个大的容器中阴干以后刮取下来，就可以供画家使用了。
2: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矿物颜料，它其实是很难跟丝绸粘在一起的，里面还加了一些胶结材料，然后也有人做过测试，用的是一种植物类的胶结材料，具体的是来自于一种高粱米。现在的国画颜料里面的那些朱砂用的里面还都是一些明胶，就是来自于动物的这种皮啊骨啊，就这样子，它有自己的发展的一个脉络。
4: 成熟于先秦时期的科技文化典籍考工记技术，终始然于以朱湛丹熟三月而赤之，阐述了古人用朱砂染色的古老智慧。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霸博鬼铭文中也发现了西周时期使用朱砂的内容。丹即为朱砂，二两朱砂是周天子赐予诸侯的恩赏，值得捐注在青铜器上，万世传承。而衡北彭国墓地中的这片荒帷，要想呈现如此均匀且大面积的红色，用量可想而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下嫁于彭伯的碧姬身份何等高贵。红色是周人尊贵的色彩，在那之前 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便将红色与太阳、烈火、生命联系在一起。从养蚕、缫丝到织就锦帛，几经繁复工艺，成就炽烈的黄维，3000多年不改其色。西周彭国的发现弥补了这抹红色在历史长河中的璀璨过往，也为今天的人铺开一幅西周时期壮丽鲜活的画卷。
0: 彭北彭国墓地考古逐渐揭开中国历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西周诸侯国的神秘面纱。大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彭国与周王朝三公之一毕公的女儿结亲，还曾经与众多诸侯国有着紧密的往来交流。曾经活跃在西周时代的彭国，其统治者究竟是什么人？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与周王室的关系体现了周朝的哪些制度安排？这些都是考古工作者感兴趣的问题，也会随着考古研究的逐渐深入找到答案。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截至昨天晚上的10点钟，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31亿元。
1: 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
2: 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三名和暑期档票房前两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目前，该片片方已宣布，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丰富的影片供给吸引了众多学生群体。在山东省日照市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学生群体的专场观影活动热闹开启，200余名学生齐聚影院观看最新上映的电影。
3: 现在正好放假了，我正好来看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充实一下自己的暑假生活。
2: 随着学生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电影院也为贴合学生、亲子家庭等主流观影群体需求，主动优化放映方案和服务举措。
4: 我们影院及时调整排片，让各类不同题材的影片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通过延长黄金场次、推出学生购票优惠等方式提升上座率，吸引更多家庭走进影院，持续拉动暑期电影消费。
2: 与此同时，这个暑期日照市还依托公益电影惠民工程，多点布局、全域覆盖，将一批优秀主旋律影片和正能量故事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光影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0: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本月中旬将在台湾桃园电影节亮相，这是该片首次在台湾地区公开放映，受到不少台湾影迷的关注和期待。7月27号，电影票开售之后呢，就马上售罄。
1: 在岛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未映先热，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好评如潮，加上之前备受追捧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总台历史大剧《太平年》等，无不深刻揭示民进党当局妄图进行去中国化、文化台独，却挡不住台湾民众对大陆优秀作品发自内心的喜爱，更无法割断两岸坚韧深厚的文化根脉。
5: 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今年桃园电影节上以特别放映形式与台湾观众正式见面，两场影票开售仅10多分钟就被抢购一空。电影中泡功夫茶、腌橄榄菜的场景，同样是许多台湾人儿时的生活记忆。阿嬷也是台湾民众熟悉的称谓，闽越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故事，更唤醒了两岸观众跨越时空的乡愁。
6: 影片里面的阿嬷呢，就是所有中国人妈妈的形象。这些细节不是单纯的生活场景，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密码。从唐山过台湾，一直到下南洋，观众在荧幕上看到的不只是故事而已，而是自己家族的影子，是根的呼唤。
5: 对根与故土的眷恋，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给阿嬷的情书自4月30号在大陆上映以来，口碑和票房一路走高，3度延长档期，不少台湾民众专程来大陆观影，大加称赞，并推荐更多观众走进影院，感受其中蕴含的温暖情感。桃园电影节工作人员表示，正考虑商请台湾授权发行方加场，以回应观众热情，并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该片正式进入岛内院线。
7: 过去一段时间到对岸，不管去做学术访问还是年轻人去参加一些营队，几乎固定的行程就是去看给阿嬷的情书。那其中好几位，包括我的朋友、我的学生，回台湾之后还写了文章去分享他为什么非常感动。这样的作品就是很多的电影人甚至文学人他想要达成的一个境界，所以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会引起高度关注，我想一点都不意外。
8: 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其实也不用多过于解释啦，一看就懂，也是整部片呢最戳中我的地方，而且 这部片我还刷了两次，能够跨越海峡打动两岸的观众，追根究底就是我们拥有一样的中华文化。很多电影呢可以去模仿它的情节，但是那种共同集体记忆里的那种乡愁啊、情怀啊，是很难复刻的。
5: 给阿嬷的情书未映先热是大陆优秀影视作品在岛内持续圈粉的缩影。2025年，大陆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在台湾公映，并特别推出闽南语配音版，掀起岛内品读唐诗宋词的风潮。台湾观众动容感叹，诗句与乡音的结合让盛唐记忆变得无比亲切。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虽然未在台湾院线正式上映，却引发岛内民众的高度关注与热烈讨论。很多台湾青年跟着电影游大陆，前往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打卡结界兽原型青铜面具，形成独特的文化追寻之旅。
9: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民进党当局再怎么阻挠设限，再怎么妄图去中国化，都斩不断抹不掉。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也多次表示，大陆方面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5: 当前大陆电影进入台湾每年限额十部，需要在前一年申请后，通过非公开抽签的方式决定哪些影片获得配额。被抽中的这十部影片还需要再提交审查申请，通过后才能在岛内院线上映。因此很多中签影片要在大陆上映后数年才能登上台湾大荧幕。大陆则在2011年就取消了对台湾电影的配额限制，并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为两岸影视行业人才互派、联合创作等深度合作提供便利。岛内业界呼吁民进党当局重新审视相关制度，尽快放宽对大陆电影入岛播映的限制，让广大台胞及时分享大陆优质文艺作品。
7: 民进党是希望两岸最好都不要交流，他就也担心说这会变成是另外一种的统战。其实想太多了，两岸毕竟同文同种，靠政治力去把两岸的这样一个文化给切断，给推开，坦白讲是不太可能。
6: 我觉得交流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因为它是一种天性嘛，所以文化不应该设限。影视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产业，它只要给我们温暖，我们就能够因此而交流，坚持合作下去。我希望让两岸的观众在同一个镜头前面一起哭一起笑，共同的抒发情感，而不是永远的隔海相望。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让大家能够融合起来的一个纽带。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
1: 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11: 经过航天员两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四个单元又分成2组，其中一组为有性繁殖，考察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0: 在今年的上半年，我国农业自然灾害呈现面上偏轻、局部偏重的态势，涝重于旱，农业生产在挑战当中承压，也在承压当中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1: 七月初，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破纪录的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这座贡献了全球60%以上茉莉花的小城，10万亩花田受灾， 采收、加工、交易全链条一度受影响。
0: 如今呢，洪水已经退去，花农们是否渡过难关？茉莉花的产业链恢复了吗？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在广西横州的调研。
5: 傍晚五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六成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十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12: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四五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5: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一倍。在监测市场运营情况的数字茉莉平台上，记者见到了一条价格走势线。7月6号，市场因洪水关闭，8号重启后，高品质茉莉花的价格便一路上涨。
13: 咱们看到灾后一个星期，7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主要市场里面就已经开始恢复到人声鼎沸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在市场上如果能感受到，哎，还有比较多的这个茶企进行一个收购，那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这影响的。
14: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5: 为了维护花农种植积极性，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稳定市场行情。福建茶商林永坚在横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15: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5: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横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16: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0: 花市重新热闹了起来，交易量也在逐渐回升。
1: 轻度受灾的花田3-5天就能恢复采摘，但那些中度和重度受灾田块还能救回来吗？又要怎么救呢？
17: 这里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旺庄村。记者到达时，田间积水虽已退去，但留下的淤泥像一床厚重的棉被。
18: 从我走过的脚印看到，洪水带来的淤泥覆盖了土壤。我手指有大概10厘米长，淤泥层有我一根手指这么深，它阻碍了茉莉花根系吸收氧气，会因为植株根系缺氧而坏死。
17: 不仅土壤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不少灌木的叶片也被泥土覆盖，这会阻碍叶片的光合作用，营养不良的植株自然也就接不上茉莉花。对此，当地组织大型挖掘机清理淤泥，农户们则使用水枪清理花叶上的泥土，并对土壤进行消杀、施肥，加快茉莉花田恢复速度。在教育镇石井村，全村5300余亩花田有4000多亩被淹，由于地势低洼，花农蔡万红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看着凋零的植株，蔡万红心疼不已。他急切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能否抢救这些茉莉花。
19: 叶面要喷叶面白跟圆台树内酯，圆台树内酯就相当于我们输送我们血管的营养，它输了进来，土壤输送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对根系发达是最好的。
20: 大家一起过克服困难，我们也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17: 为抢抓灾后复产窗口，当地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将灾情划分为轻、中、重3级，从排涝清淤、分级修剪、病虫防治到养根施肥，逐环节给出系统化操作方案，并为各乡镇量身定制复产措施。针对中度受淹田块，剪枝保留40厘米主干，

0: 配合杀菌剂与生长调节剂喷洒，重度田块则需深翻暴晒七天以上，彻底清园后按行距60厘米、穴距30厘米重新栽种，一项项精准施策让田间重焕生机。
1: 那中度基本上按照我们技术的处理，要40天左右就可以摇花出来了，就可以采收了。
2: 市场在重启，田间在复苏，在衡州，一场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正在全面铺开。
3: 资金、技术、物资、政策如何协同发力？继续来看报道。
0: 洪水退去，不少受灾村镇率先动了起来，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促进农田排水。在教育镇六凤村，当地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抢救茉莉花。
4: 目前发放的位置呢，一个是带金剑，二个是消杀用的药剂，还有下部的用于催芽的肥料。现目前呢，筹集到的资金呢是300多万。
0: 金融活水也在精准滴灌，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出台企业所得税递延减免政策，设立灾后重建设备更新项目专项补助，用于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当地金融机构还成立工作专班，对受灾的乡镇逐户走访，为有需要的农户办理专项贷款。
5: 我们开通了绿色服务通道，对受灾客户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可以做到当天受理、当天放款。
0: 衡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大多是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而近年来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区域，由于沟渠畅通、排洪能力强，受损程度明显轻得多，这也为下一步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
3: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下一步的话，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它的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于地势低洼的这种花田排水功能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和研究。
0: 眼下，数字茉莉服务平台迎来升级，花农通过手机智能识别田间病虫害，获取茉莉花管护信息。200多家入驻的花茶企业提前预判每日鲜花产量，让供需对接更加精准。
3: 通过这种订单式的合约式的这种方式来确保花农有收入，那同时他们种的花也能够由企业收，促进茉莉花产业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衡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在悄然复苏，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劲儿。
6: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挖灾。
7: 我60多岁了呗，我们老人有一份力量就挖一份光啊，一定要努力把这个困难克服了。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钟，黑龙江、河北、北京、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9: 其中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

0: 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1: 此外，山西北部、河北中部、湖北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黄色预警覆盖内蒙古东部、广东东南部、广西南部、重庆南部以及中部、四川东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陕西南部等地。
1: 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橙色预警的覆盖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四川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是橙色预警。
1: 此外，中央气象台自涝风险气象预报提示，受强降雨影响，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自涝气象风险高，易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自害，相关区域需加强防范。
0: 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频发，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尤其是在很多地形复杂的山区，传统的地质灾害调查面临着诸多困难。
1: 如何更早识别地质灾害，防患于未然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们探索出了一项给大山量体温的新技术，在乌蒙山区得到了应用。这项技术新在哪儿？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乌蒙山区横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带，涵盖38个县市区，平均海拔2500米。仅在云南的乌蒙山区，就有4037处地质灾害点，密度是全省平均的1.5倍。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
3: 这个石头就是典型的，三明治了，就是夹一层硬的，一层软的，一层硬的，一层软的。这个是砂岩，这中间有一层薄的灰岩，遇到水后它就容易软化，它就容易发生滑动。它如果是这个山倾斜的，它就顺着这个软的面就上面的全部就滑下来。所以很多大型的一些滑坡，它都是这么形成的。
2: 乌蒙山区不仅山高谷深，而且夏季植被茂密，冬季冰雪覆盖，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很难发现隐藏在植被和冰雪之下的山体裂缝和变形。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基于热洪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这项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先让天上的卫星做全域扫描，快速筛查整片区域的温度异常，再利用无人机搭载热洪外与可见光摄像头，精准识别出需要重点排查的高危坡体。
3: 热洪外它实际上它的原理就是根据地表的不同部位的这个温度差来找到它的异常。那如果冬天整个山都是冰雪覆盖的，温度都是0度，那突然某几个地方它温度有10度，那这个就叫异常。温度异常区它是呈条带状的，把它连起来，它就是山体形成了一个裂缝。那把这些裂缝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山体的稳定性，
4: 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0米级，它的温度的差异在0.1摄氏度左右。数据采集完成之后，我们用我们专业的数据处理软件，就可以拼成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地表的温度场，来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滑坡灾害的识别。
2: 卫星加无人机星空协同探测技术，解决了高海拔山区地质灾害看不全、看不清、看不到的难题。通过一线地质专家的复核确认，可实现人防与技防的有效结合，让灾害防范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发现。
0: 地质灾害发生时往往表现为大山在变形，但是大山在变形之前，谁能够第一时间

0: 发出警报呢？
1: 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科研团队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情报源——山坡上的大树。
2: 树木每年都会生长一个年轮，年轮的宽窄变化不仅反映了当年的气候状况，还能揭示很多地质演化过程对树木生长的影响。通过观察树木年轮的变化，科研人员就像翻看大山的日记本一样，可还原过去几十年间山坡的蠕动。
3: 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树的生长，气候、温度和水分它稳定的话，它的年轮基本上每年宽度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个滑坡去年冻了，它今年吸收水分它就会受影响，那么它今年的年轮它就会变窄。你看像这些局部的这一处这一处，它年轮是非常窄的，说明这两个地方它就异常了，那可能这两年这个斜坡就是有变形。
2: 科研人员介绍，在云南镇雄县发现的杨家寨和凉水村两处斜坡，在过去近20年间均有8次缓慢滑动迹象，表明斜坡稳定性差，在降雨等外动力作用下极易演化为滑坡。目前当地政府已根据研究结论启动这两处潜在危险区内的搬迁工作。
0: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地质灾害监测站点7万多个，安装各类监测设备30多万台套，这些海量的数据要解析很费时间。
1: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通过深入攻关，成功研发了地质灾害识别智能体，为防御响应提供了高效精准的决策依据。
2: 目前我们应用的大语言模型词源以文本为主，但是地质灾害的数据类型多样，使得大模型难以直接应用。
4: 地质灾害来说，它的数据类型有空间和经纬度坐标的这样的地理数据、影像数据、监测数据，那么还有我们的文本数据。
2: 为了实现不同模态数据之间的融合，提高对灾害的识别能力，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结合近年来我国发生极端强降雨后引发的地质灾害案例，构建了标准化的地质灾害样本数据库。目前针对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平均识别准确率已达80%以上，初步实现了跨灾害发生区域、跨数据精度的识别能力。
4: 对于灾后的光学的遥感影像，能够把过去可能有几天甚至一周完成的这个解译工作，在小时级的这个时间段内能够完成，帮助我们尽快的去做出决策，哪个地方发灾比较严重，或者哪个地方需要我们急需的救援，提高救灾的精准度。
2: 目前智能体的研发已经完成，科研团队正在按照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统一部署，在自然资源一张图上开展试运行，提升汛期的防御工作效率。
0: 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不同的灾害风险，看懂预警、分清风险是雨天安全出行的第一步。
1: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不同的暴雨预警所对应的状况。
5: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4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0: 与多省份汛情同步的

0: 是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昨天，本轮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多地继续全天桑拿模式。气象部门预计显示，未来几天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将持续，而其中呢，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的高温频现，山东济南、湖北武汉等地的高温几乎是天天见，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6摄氏度以上。
1: 东北一带的气温仍然偏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0摄氏度以上。辽宁一些地方的暑热程度为同期罕见。
0: 而在高温天气尤为持久的重庆，随着降雨增多，高温得到了缓解，但是由于湿度较大，天气仍然是闷热，防暑工作不能放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年六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九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9: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10: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11: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12: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大にしても言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0: 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休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自当地时间的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13: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 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

0: 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1: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之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总理府8月1号发布公告表示，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2: 同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1: 围绕本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
2: 外媒分析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移民遣返的最新裁定被曲解利用，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更为复杂。
3: 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此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按照走私团伙的误导说法，海陆入境的移民不会被驱逐。西班牙政府已驳斥不实传言，并澄清说，经海陆抵达的非法移民虽不得立即遣返，仍可依据常规法律程序予以遣返。报道援引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律教授丹尼尔·蒂姆的话指出，单一因素很难催生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法院裁定只是导火索，背后还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近期的偷渡潮中，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报道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贯坚定声援巴勒斯坦，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种族灭绝，同时批评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不过，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没有摩洛哥受以色列指使策划休达边境事件的实质证据，但确实存在多处耐人寻味的巧合。
1: 当地时间的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

0: 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1: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海军正提升战备状态，并宣布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
2: 另外，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着事故风险。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
2: 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
2: 截至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了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黎巴嫩陆军司令部当地时间8月2号发布声明称，一辆黎军军车在卡夫拉镇护送当地居民时，遭到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造成5名士兵受轻伤。黎军方已对此展开调查。
2: 根据巴勒斯坦圣城报圣城网的报道，以军当地时间2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贝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了2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了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2人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
1: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0: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8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表示，在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的目标。俄军的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震中位于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 我们再来关注朝问健康，不少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长期服用长效药片，有人的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
1: 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

0: 用时危及生命。
1: 那么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够随意的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研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释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研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有迅速的上升。
3: 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可能就会低血压，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厥。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缓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会有低血糖的风险，那可能就会有心慌啊、出汗啊，严重的话其实也可能会晕厥。
4: 服用肠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研碎服用。
2: 肠溶片顾名思义，它是在肠道当中崩解的。药片在设计的时候跟 pH 密切相关，我们胃内是强酸环境，pH 值大概在1到2，而肠道相对来说中性偏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3: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溶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胃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的话，一旦掰开，不仅仅会影响到它的药效，还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啊、胃肠道损伤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肠溶片建议一般是空腹服用。
1: 而除了慢性病长期用药需要注意安全之外呢，专家还提示，很多家庭常备的感冒、补钙、补充维生素的药片，不少人也存在着错误服药的情况。
0: 比如咀嚼片直接吞服，普通药片用奶茶、茶水送药，这些做法都会降低药效，甚至损伤食道。
2: 咀嚼片是通过咀嚼来促进药物的吸收，因此不建议吞服。而普通药片我们不建议干吞，是因为干吞会让药片容易挂在食道壁上，这样会引起食道的刺激，有可能会诱发食道溃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用足量的水来送服药片。
4: 此外，一些抗肿瘤药物具有细胞毒性，患者服用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3: 口服抗肿瘤药比如卡培他滨、替吉奥，这些药物的话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的话应该严格的遵医嘱来服药。如果说擅自的掰开研碎药片，或者说打开胶囊，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手会接触到药物，药物粉末也可能会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者说经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
2: 现在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在医生的允许之下，那么可以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用水进行化开之后再送服。
4: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对光线、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这类药品不仅服用需要严格遵医嘱，还需要注意它们的保存条件。
3: 比如说硝苯地平舌下含片，开封之后它也应该保存在原装的药品中，随用随取，用药之后应该及时的拧紧药瓶，避免药物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中。
4: 除了剂型需要注意分清楚，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人日常服药时可能用茶水、牛奶、果汁或是碳酸饮料送服，这样可取吗？
3: 像牛奶这样的含钙的饮品的话，它可能影响到一些抗菌药物，或者说影响到铁剂的一些吸收。像咖啡和茶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那另外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常喝的奶茶，这些药它里边其实成分特别的复杂，其实我们也是不建议作为送服药物的这个选择的。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说白水的话就是最通用最稳妥的送服药物的选择。
0: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5: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的天气怎么样呢？
5: 好的，新的一周开始，我国降水分布广泛，东部多地闷热持续，西部的高温增多，

0: 那么到了本周的后半段呢，还需要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雨，今天降雨仍将大致环绕副热带高压分布，其中在副高南侧为季风槽导致的暖区对流性降雨，而在副高西侧和北侧则是冷暖气流交汇形成的切变线降雨。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重庆、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北京、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在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到了明天，华北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少减弱，在西藏、云南、海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西以及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分散的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整体来说，本周雨水最频繁的地方出现在西南，很多地方的雨日会达到6到7天。城市当中，我们看到昆明本周几乎天天都会下雨。那么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本周前半段高温大致分布在一东一西两片区域，东边的一片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集中在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而西边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增多。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阴，28到37度。通辽小雨转晴，26到34度。兰州晴，18到30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7度。成都晴，22到34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曲靖小雨，16到23度。太原多云转阴，21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25到34度。东营多云转晴，29到37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4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9度。泰州晴转多云，26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7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准噶尔旗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蒙汉群众水乳交融，留下很多佳话。蒙古族贵族之子杨满福与汉族佃户之子刘关索结为异族兄弟，演绎了一曲安达传奇。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述安达的故事。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时光回到1920年9月，离群的大雁飞不过高山，走失的马驹回不到草原，单帮孤人的男子汉全靠了我的安达兄弟。秋风萧瑟，旷野无言，行走在山梁上的杨满福扯开了嗓子唱起了慢汉调。离家半年多，二老无人照应，不知近况如何。杨满福请假回乡探亲，归心似箭。掌灯时分，回到准噶尔昭太姚曲村掌烧沟家中，额济在炕上躺着，阿爸在灶台前做饭，看见推门而入的儿子，有些愣怔，又有些惊喜，几乎异口同声：“儿子回来了。”自从儿子当兵走后，老两口就一直提心吊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兵马四起，匪盗横行，生怕哪一天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如今看着儿子平安归来，老两口提着的心入了肚。杨满福急急地问：“额姐，这是怎么了？”阿爸说：“前几天着凉了，上吐下泻，吃了几副中药，好多了。”油灯如豆，

灯下，一家三口一边吃饭一边唠家常。杨满福把这半年来的军旅生活细细地给二老念叨了一遍，总的意思是饷银不少，饭食不错，凶险不大，让二老放心。阿爸说，自从儿子走后，家中一切均好，只是额吉这半年来身体不太强健，家里家外没个帮手，邻居刘官所时常过来帮忙，话里话外夸赞官所是个好后生。刘官所是刘二栓的儿子，杨刘两家的交往说来话长。杨满福的爷爷是准噶尔昭地界的达庆，是蒙古族上层贵族，草场广袤，不以亩论，以马鞭指，这一座山那一道坡都是杨家的草场。刘官所的爷爷刘四杰是陕西府谷县庙沟门人，因遭年近，光绪年间走草地，落脚在准噶尔昭探窑渠村掌烧沟，给杨家揽工放羊当长工。杨家虽骡马成群，牛羊满圈，到了杨满福父亲时却是膝下无子，抱养了本家弟兄的男孩，过继为子，起名杨满福。刘四杰虽是赤贫如洗，却是人丁兴旺，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子，在杨家前面的岔沟开了几孔窑洞，又在附近山坡开了一些荒地，日子逐渐有了一些起色。杨满福与刘官所年龄相当，只是人生之路大不相同。杨满福七岁上了私塾，而刘官所七岁时却是上坡下洼赶羊群。杨满福16岁被父亲送到齐文英巡防马队当兵，而16岁的刘官所已经是一个农活样样能拿得起的庄稼汉。在杨满福当兵离家的这些年，刘官所成了杨家不请自来的帮手，这让杨满福非常感激，遂萌生的与刘官所结为安达的想法。结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刘关张桃园结义被中国民间说书人传颂千年。在20世纪上半叶，准噶尔地界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盗匪风起，帮会盛行，朋友之间为了抱团取暖结拜为异姓兄弟，成为一种常态化社会现象，俗称拜师。一旦结为拜师，两家便以兄弟关系往来，子女称对方为拜爹拜妈，孙辈称对方为拜爷爷拜娘娘。在蒙古语里，这种结拜的关系称为安达，也就是朋友兄弟的意思。这天刘官所正在地里干活，杨满福溜溜达达走了过来，两人坐在地头叙了一会儿儿时的趣事，话语间杨满福说感谢刘官所对父母的照应。刘官所说，邻居多年，你们家又是我们家的老东家，忙里偷闲帮着干点活是应当的。谈话间杨满福说，我这当兵在外，家里也没个人照应，如果有个兄弟在家就好了。刘官所听出了杨满福话里话外的意思，就说，咱俩虽然不是亲兄弟，从小就是前后邻居，活尿泥一起长大，你就把我当做亲兄弟好了。杨满福说，既然当个亲兄弟，还不如结个拜。刘官所对杨满福太了解，人聪明有文化，待人宽厚朴实，如今在外当兵，前途

量。能和杨满福结拜，今后遇个马高凳短的时候，或许还能得到一些关照，随即就应承了下来。第二天，两人如约来到三官庙。这三官庙名为庙，实为观，与二十里地开外的准噶尔昭佛道并存，相安无事。杨满福与刘关索香炉焚香，案头奉祭，双双跪拜，口中念念有词：苍天在上，我与刘关索，我与杨满福在此结为异姓兄弟，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共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如为此事，五雷轰顶。势罢站起，把酒倒入碗里，再滴了鸡血，两人一饮而尽。儿时的伙伴，今日的弟兄，自此仿佛有一根麻绳把两人绑在了一起。1924年，齐文英率部出境，赴大青山围剿河套惯匪。杨满福一马当先，在水涧沟门斩获匪首刘三林、刘四林，归来因功晋升排长。1928年冬，杨满福率部抵抗奉军31军王英部，进攻纳公镇，立下战功，晋升准噶尔旗骑兵齐文英部第三营一连连长，驻防准噶尔昭。1932年五月，杨满福随齐文英推翻齐寿山政权，改任准噶尔旗保安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队长，下属三个骑兵分队，带领150人驻防准噶尔昭、高家烟、余树豪等地。1939年二月，抗战爆发后，杨满福任蒙古游击军第一区司令部一团团长，带兵500余众，驻防准噶尔旗西部。杨满福步步高升，从马队兵丁到团长，却从未远离家乡。作为本土官兵，杨满福对部下严加管束，不允许遭害百姓，因部队驻防，土匪流寇无法袭扰，护佑了准噶尔旗西部一方平安。刘关索的父亲刘二栓，弟兄5人，掌烧沟，沟窄地薄，其中俩兄弟移居扎萨克旗、布尔栋梁，另行发展。到了刘关索这一代，已是第三代。刘关索是刘二栓的长子，种地一把好手，再加上吃得苦，脑子活，起院盖房与当年爷爷背井离乡逃难的光景大不相同。杨满福在外奔波的日子，刘关索承担了义子的责任，春种秋收，打理灶外，俨然是杨家的半个儿子。杨满福每次回来都要提点礼物去前沟看看刘二栓老两口，昔日的东家和佃户如今成了亲戚。也因了这层关系，刘关索给自己的大儿子起名满禄，到了老二的时候本应该是满福，福禄相连，为了避讳结拜哥哥杨满福，只好给自己的二儿子起名叫满氏。时光如梭，转眼间来到了1948年，解放军一盟支队打响伊东解放战役，副司令高平曾通过杨满福向国民党一盟警备第一区司令齐

用权打开投诚大门。齐永权受到国民党特务控制，未予理会，反而调重兵在神山驻防。杨满福奉命驻防神山。4月11日，解放军分进合击，攻克神山，擒获警备司令齐永权。杨满福率残部300余人突破伊盟支队阻击，逃往达拉滩。4月20日，警备副司令齐延山以杨满福部为主力，在包头南门外重新打出国民党伊盟警备第一区番号，收集旧部400余人。8月，齐延山病逝，齐子礼接任司令，杨满福晋升为中将副司令。期间，西东支队派副股级的刘连长带一战士通过老乡关系找到刘关所，再通过刘关所做杨满福家人的工作，动员杨满福投诚起义。不巧，事不机密，内情泄露，刘连长和战士被杨满福部下扣押，准备报杨满福后处决。在这紧要关头，刘关所连夜赶到杨满福驻地求情。刘关所说，西来人家共产党是通过我这老乡关系上门找你，你把人家枪毙了，人家将来找我要人，我如何交代？二来，如今兵荒马乱，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胜谁负不见分晓，你今天把人家的人杀了，将来共产党做了天下，你就是罪人，你不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三来，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人家来和你商量买卖不成仁义在，你不能把人也给扣了不还。本来杨满福与共产党不仅无仇，还有往来。想当年，共产党要护送一批青少年从自己的防区通过到延安，自己不仅一路护送，还在四道流管吃管住。如今经刘关所这么一说，立马命令部下放人，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杨满福随司令齐子礼在达拉特旗向解放军伊盟支队投诚，所部编入伊克昭盟军区第一支队，杨满福任副支队长，随后投身到伊克昭盟剿匪战斗中。剿匪战斗结束后，他转业到地方，先任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64年，杨满福辞职回乡务农，落叶归根，转了大半辈子，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杨满福还是杨满福，刘关所还是刘关所，结拜弟兄还是结拜弟兄。早晨10分在村头，傍晚担水在井台，打个照面侧身而过。只是到了逢年过节，老哥俩借一壶老酒，打开话匣子，回忆过往，感慨人生。其实当初杨满福提出辞职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就怕他做过旧军官，在当地有名分，不好生存，曾派人到西昭外调。外调人员找到刘关所以后，刘关所说，杨满福虽然当过国民党军官，可是性格温和，与人为善，没有杀人放火欺压百姓，对待官兵和父老乡亲也不错，回来生活大家不会为难他。参事室同意了杨满福的辞职请求，他得以落叶归根。

回到家乡后，他看到村里的孩子们要跑很远的路去西招念书，遂腾出自家几间房子开办炭窑渠小学，方便了附近几个大队孩子就近入学。

陪伴在他的身边。他们的兄弟情谊在岁月的磨砺中愈发醇厚，如同一坛珍藏多年的美酒，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成为了村里人人传颂、羡慕不已的佳话。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场政治运动突如其来。杨满福因有旧军队的履历，又被翻出来接受审查批斗。刘官所凭借着自己贫下中农的身份，以及在村里人缘总是在暗中保护着自己这个结拜兄弟，杨满福因此少吃了不少苦。1967年12月31日，杨满福蒙冤去世，终年67岁。1979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派员到准噶尔旗西昭人民公社为杨满福召开追悼会，宣布为其平反。杨满福平反昭雪后，他的子女们已落实政策，予以妥善安置。刘官所去世后，他的子女各有所成，有的成为国家干部，有的成为著名企业家，两家依旧以结拜往来。说起来还是拜爷爷拜娘娘，拜爹拜妈。离群的大雁飞不过高山，走失的马驹回不到草原，单帮孤人的男子汉全靠了我的安达兄弟。一曲《梦汉调》回荡上百年。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

0: 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一零零八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31号上午的10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福满园小区到华宇名门，在这个期间不慎丢失了白色的小米手机，失主电话呢是13274789897，13274789897，送回的话必有感谢。另外，15超领信息，29号的中午，爱心人士刘女士在东胜区大广场的公交站牌附近捡到了黑色功能的直板小手机，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勤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和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星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和星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星汽车城，和星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试衣服就总有一件适合你，就像一种天气，就是一种心情。而新闻放心吧，在新闻的海洋里总有它的声音，名观点正式听，肃清杂音，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2: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3: 要精准有力实施。
4: 农业农村部召开
5: 来关注一条刚刚说的
2: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清晨的车流奔赴四方，生活的故事又缓缓开场。绿茵场上的硝烟未散，蒙超淘汰赛首回合客场战平锡林郭勒，悬念并未就此落幕，所有的答案留到主场再揭晓较量。放眼暖城鄂尔多斯，八方游客奔赴康马什，齐聚湖畔共赏风光。暖城三件套点亮长夜，喷

泉涌动，无人机列阵，烟花绽放，漫天的星火装点着北疆夜色。恰逢建军99周年，光影致敬铁血军魂，万家灯火皆因卫士的守护方能安然如常。足球的拼搏，城市的热烈，家国的安宁交织在一起。希望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前路，静待主场擂鼓，见证属于鄂尔多斯的无限荣光。新的一周，周一早间，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早上好，各位，我是大飞。7:37，我们依然是希望早间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能够稳驾慢行。这两天呢有降雨，所以说呢个别路面可能会有一些积水存在，行车过程当中特别注意小心。最新路况信息呢，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随时的来发送进行沟通，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

0: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非法占用。最近呢，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啊，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的海岛案件。说是有一个网红主播呀，在没有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之下登岛开展捕鱼、居住还有饲养家禽的活动，而且通过网络平台呢全程直播他的岛上的一些这个生活啊，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最终啊被海警部门现场查处。你说这胆子得这得有多肥，把海岛当成他家了。目前这个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办理当中。视频当中啊，这个博主沉浸式的演绎了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而且吸引了大批的网友点赞追捧打赏热议。不少网友被视频的滤镜所误导，他陷入无人岛等于无主之地的认知误区。好多人看了他的这个视频直播之后呢，就误以为有一些荒岛人迹罕至，你就可以随意在上面圈占改造啊，就是好多人一看，哎呀，这挺会生活啊，去一个无人的荒岛上面，那要照这么干的话，其实我也能这么干啊。一时间好多人说我也想去孤岛，我也想要这样的生活，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要搞清楚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国家无居民海岛这个地方它属于谁呢？它依然是属于国家所有，属于全民共有的海洋公共资源。海岛保护法明确要求，未经批准的无居民海岛必须维持原貌，严禁在上面开展建设、生产包括养殖等各类开发活动。据说这个博主呢都带着鸡鸭鹅上去养去了。如果说想要合法取得海岛的使用权，需要向省级的海洋主管部门提交开发的方案、生态评估报告，经过专家评审、省级政府的审批，同步完成规划、环保、排污、施工等多项许可，通过市场化缴纳出让使用金以后，方可依规利用。他绝对不是说你又有钱，哎，又有时间，你就可以私自登岛去建房定居，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啊！他是有条件的。涉事的这位网红主播呀，没有提交任何的申请材料，在岛上呢搭建了一共是五处建筑，而且呢还铺设了下水管道，圈地开始饲养家禽，改造山体开路，完全属于典型的违法用岛行为。你别说，你看他这个行为好像还真打算在岛上常住，是不是？还铺设下水管道，饲养家禽，改造山体开路，你说这场流量表演它最直接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对海岛的生态环境，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个没有居民这个海岛啊，长期呢隔绝了人类的活动，它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敏感的小型生态系统，它的土壤啊、植被啊，包括近海的生物链，自我修复的能力是非常弱的。那么博主开山修路，搭建永久性的建筑，破坏原生地貌，生活污水直排近海，污染海域水质，包括建材的搬运、生火排污，进一步侵蚀了海岛的原有自然风貌。啊，多数无人岛划入生态的管控区域，承担着海岸的缓冲、生物的栖息、海洋水土的保持功能。像他这种没有节制的改造啊，为短期流量变现、透支海洋生态留下了长久的修复难题，后续还需要当事人来承担生态修复的全部成本。我认为这个没毛病啊，他因为他就是你造的嘛，对不对？

另外这个事情里面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这个短视频呢，它具备极强的复制传播能力。博主将非法占岛违规改造的全过程公开直播，用世外桃源和独居归隐的人设来包装他的违法行为，弱化了法律的边界，误导了大量向往荒野题材的创作者跟一些普通网友，就完全不懂这里面他到底是个怎么是什么情况啊。这海岛上去之后，我能建造房屋吗？或者是我能正常生活吗？他中间得经过什么样的程序？他里面啥也没说，因为他自己就没做。所以呢，网红荒岛改造被查处，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流量的变现同样它也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对本案当事人依法处置，既是对他违法行为的惩戒，也是给一些自媒体创作者敲响了警钟，户外荒野海岛题材创作必须要先守法律法规，保护生态，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谈你的内容创作。浪漫的海岛和荒野想象不能建立在侵占国有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之上，这场看起来很浪漫的岛主梦，本质上是一场践踏法律、伤害海洋生态的流量闹剧，依法严惩方能以儆效尤啊。

李烨在微信平台说了说，东胜区晚小十字路口南北方向，由于修路啊已经隔断了，南北不能通行，只有东西方向通行，能不能把红绿灯给关掉？您的这个信息我来帮您转达一下啊，我们稍后来看看东胜区交通管理大队是会做出如何的回复。7:46，这个。

0: 时段呢，希望大家在路上呢注意行车安全啊。行驶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哪些交通方面的安全隐患，有什么建议和意见想提出来，那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先进这一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153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当前盛夏高温叠加汛期，河道、坑塘、人工湖溺水风险持续升高。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复杂、危险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如遇人员溺水，优先大声呼救，借助竹竿、绳索等工具岸上救援，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八月八号，麦田美学空间的《他竟如花》蒙太之夜的群星演唱会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的演唱会呢，一共是邀请到了六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比如说青春偶像林志颖啊，东方天籁萨顶顶，清泉嗓音胡夏，另外还有现象级

唱作人王琦，正能量歌手袁树雄，还有新生代的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最新的暖新闻就可以抓紧时间来购票了，只要您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那么在观看完演唱会的表演之后，结束之后呢，在现场出口那个地方，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另外呢，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呢，在暖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开售了，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发送演唱会这三个字，然后呢就可以扫码来进行购票了。如果说您对这次演唱会比较关注，那又喜欢这些歌手的话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公众平台来进行购票了啊。

一位销售人员年度业绩超过了280万元，按照规定呢，公司应该给他奖励15万元的购车奖金，但是却被公司以违反禁止办公室恋爱、离职时间早于奖金发放时间、未提供购车凭证为由拒绝了。就是本来应该给他发15万元的购车奖金，但是公司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呢，就没给发。这个事儿呢，根据法制日报的报道，是上海市总工会呢公布了一起劳动纠纷案例。这个事儿呢进入法律程序以后，一审二审均判定了禁止办公室恋爱的条款违法无效，业绩奖金属于劳动报酬，达标就应该发放，不能克扣。最终法院判定该公司全额支付15万元的奖金给到了这名销售人员啊，最终还是给了。一份实打实的百万业绩换来的不是足额兑现的15万元的奖金，而是企业三条牵强至极的拒付理由。核心的底牌就是禁止办公室恋爱啊，因为你犯了这条，所以钱就不能给你。上海市总工会披露了这起劳动纠纷呢，经法院一锤定音，所谓的禁恋条款就是禁止办公室恋爱啊，然后呢认为完全为违法，是无效的。业绩奖金属于劳动者应得的劳动报酬，公司必须一分不少的全额支付，这个事儿没有商量。

这场持续拉锯的维权官司啊，撕开了不少企业粗暴越界管理的遮羞布。现在有一些部分的管理者呀，他非常痴迷用内部的规章和规定去捆绑员工的私人情感。有的甚至呢说，来到我们公司之后啊，这三五年之内，短期之内你是不能谈恋爱的。啊，不管是跟公司内部员工还是外头，为什么说不能？因为你一谈恋爱呢，心思就不在工作上了，它会影响我们公司的运营啊。部分管理者将婚恋自由当成拿捏劳动者的筹码，既无视法律的刚性底线，更加亲手撕裂了劳资信任，激化了职场矛盾。企业出台禁止内部恋爱的规定啊，嘴上总打着规避利益输送、维护团队公平的幌子，看起来好像是有理有据，其实啊，它就是典型的管理的懒政。客观来讲，上下级采购审批和财务对账，像这样的一些存在权力落差和利益交集的岗位，有的时候实话实说啊，这个亲密关系它确实存在徇私舞弊的风险。哎，我们俩关系好，而且我们俩是对象，搞对象，确实有的时候存在徇私舞弊的风险。法律和司法实践其实在这方面早就已经给出了成熟的解决方案，就是它是有应对方案的。

比如说推行岗位回避制度，协商跨部门调岗啊，或者叫调岗，用精细化和差异化手段呢堵住管理漏洞，完全没有必要不分岗位不分层级的一刀切，把所有的普通同事之间的情愫全盘否定了。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它是有解决办法的，就是管理者呢懒得动脑筋，懒得去实施这一套方案啊，所以呢就一刀切了。不少企业呢选择最简单最粗暴的管控方式，不愿意花心思去搭建一些合规的人性化的管理体系，反倒热衷于在员工手册里增设奇葩红线，强行把员工恋爱与否和绩效发放奖金兑现包括晋升资格深度绑定。你比如说这个案子里面150,000元奖金，这是销售全年奔波拓客创造280,000元营收换来的劳动对价，发放标准呢只和业绩指标挂钩，也就是说只要达到了280万，那这150,000元你就应该发给人家，跟他是否跟同事恋爱没有一毛钱关系。但是企业呢刻意偷换逻辑，拿私人情感状态作为克扣合法报酬的借口，本质上就是把自己制定的规章完全凌驾于国家的劳动法之上，将劳动者辛苦换取的收入变成了约束私生活的惩罚工具。更可笑的是呢，企业啊为了克扣这部分奖金，他叠出了多重的托词，那就是理由。他既指责这个员工谈恋爱违反内部禁令，又以离职时间早于奖金发放的节点无法提供购车凭证为由，层层设卡。意思就是说啊，你离职的时候呢还没有到奖金发放的这个时间，所以你既然提前走了啊，那这个钱呢就不属于你了。多重借口之下，暴露的是企业不愿意兑现激励承诺的真实的心思。员工创造收益的时候呢，公司就全盘接纳了，轮到兑付奖励的时候呢，就百般刁难，但凡能限制和拿捏员工的内部条文全部都拿来当做拒绝付薪资的挡箭牌。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公司和单位这么做，是不是？好多人说我们单位啊只有这个就是惩罚条例，没有奖励条例，这意思就是我干的再好啊没有一毛钱奖励，是不是？然后呢但凡出现一丁点的失误罚死你。所有还在推行办公室禁恋令的企业应该清醒，无视法律的奇葩规章终究会被推翻，任何逾越法律的边界干预员工私人情感的管理行为，法律终究不会答应。好了，各位，这个时段我们要进整点的广告了，稍后8点到9点继续大飞读报，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